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

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3: 今晨6点10分，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

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9: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库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10: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拉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忠诚、李丹丹。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 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
1: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2: 926快乐吧节目组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千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千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2师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再见相见。
10: 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继续听到的歌来自胡夏，它会有一种夏天干净热烈的感觉，可能会听到那种久违的温暖，那是一种十几年前简简单单听歌的感动。当然并不是意味着他的专辑做得很保守很老派，只是那种他声音里面，他的情绪里面直接而淳朴的东西非常的动人。爱夏。

爱而不得是人生的常态，这句话让很多人看着很难过，但更难过的是我无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却要看着他与别人相爱相守。我不仅害怕你不喜欢我，还会害怕爱你这件事让你备受压力，倍感苦恼。田馥甄的演绎，爱了很久的朋友。

果你的生命里注定没有我，我还是永远希望，希望你眼里有光，没有烦恼和遗憾。如果以后再没有机会与你联系，把电影里的一句话送给你吧，祝你早安，午安。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再见相见。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越是相爱的两个人，越是容易让彼此逃脱对方。爱情就像一个杯子，彼此的付出就像一杯水，需要我们一起来努力将杯子装满。可是如果你爱的太多，对方就没有空间了，没有空间来装下自己的那些水。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呐。

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是我偶然间听到的一首歌，淡淡的旋律勾起小时候的画面。有人说70后的儿时是弹珠和陀螺，80后的儿时是老爷爷推着车卖汽水和盐水冰棍，而90后的儿时则是5点半的动画，6点的大风车。明明是同一个世界，却有着不同的童年，但我知道有一个童年是一样的，那就是前桌那个扎着两个羊角辫的小姑娘，斜对面那个笑起来很阳光的男孩。刘浩霖，儿时。

三毛说，童年只有在回忆中显现时，才成就了那份完美。如果你也忘了那份纯真的快乐，希望这首歌能够帮你想起。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 92.6，让你我相遇，
3: 让你我相遇。
4: 早晨九点，你属于哪种状态？被闹钟惊醒，在街边买早点，刚送孩子到学校，路上披荆斩棘，打卡才能不差毫厘。资讯为你开道，迎来一天闪耀，领先早高峰，畅享美好生活。

0: 克拉玛依交警发布国庆两公布议题式，一起来关注。假期已经来到，我们迎来了探亲和外出游玩的最好时节。中途、短途自驾游呢，也是旅游高峰时节，车流量和人流量也会大幅的增加，交通压力也将明显增大。那为了保障广大群众的假期出行安全畅通，克拉玛依市公安局的交通管理支队根据辖区道路情况，提前发布了两公布议题式，也请广大的交通参与者合理选择出行时间、线路和方式，避开出行的高峰和易拥堵路段，谨慎驾驶，安全出行。那首先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放假通知。国庆节放假时间为10月1号至7号，放假调休共7天。那其中10月10号是正常上班上课，请大家提前知晓。再来关注一下，在咱们辖区危险和事故多发路段以及易拥堵路段具体都有哪些。首先来关注克拉玛依区，在这个假期希望大家都要谨慎驾驶。首先来关注塔河路农副产品批发市场、迎宾大道和家乐广场、汉博中央广场、国贸商城临近商业网点、准噶尔路九龙潭景区、油泉路黑油山景区、胜利路大油炮景区路段，人流车流密集道路的交通压力比较大，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要减速慢行。再来关注2021省道小拐收费站即3014高速公路克拉玛依西收费站，节假日期间车流量大，容易造成排队等候，希望大家耐心等待。2021省道184公里至206公里大农业到古海收费站，25客高速236公里至250公里古海收费站至小拐东收费站，335国道3440公里至3456公里红山嘴油田公路至马纳斯中桥路段，大型货车、油田作业车、农用机械车车辆通过路口较为频繁，请广大驾驶人行驶至该路段时谨慎驾驶。
1: 再来关注10月1号呢，为车辆出城的高峰期，通过迎宾大道省道 S201线前往乌鲁木齐方向的车流，通过西环路、西峡路、奎塔高速前往塔城方向的车流较为密集，请选择外出的市民朋友尽量的避开高峰期，错峰出行。那10月6号至7号将是返程高峰，也将会出现车辆集中返程的现象，希望各位谨慎驾驶。
0: 2021省道由托里至克拉玛依路段属于长下坡危险路段，东环路与西环路相交路口附近，灯光较弱，属于危险及事故多发路段。
2: 月儿高高挂，缓缓地想你的美。
1: 再一起关注白简滩区的情况，首先一起关注施工路段，白简滩区中心路、高新区平安大道是封闭状态，请大家提前了解施工路段情况，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尽量的避开施工区域，选择其他合适的道路绕行。
0: 第二点，辖区危险和事故多发路段，217国道373公里至385公里为混合型弯道坡路段，克白快速路、三平镇京东八街、217国道老党校等路段呢，途经的路口较多，交通状况是非常复杂的，是事故易发路段，过往的驾驶人请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
1: 关注独山子区的情况，首先依然关注施工路段，施工路段为长岭路、韶山路、大连路等，独山子区供水能力提升项目正在进行，上述路段的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已围挡施工，行进相关路口时请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车辆以及行人。
0: 独山子区繁华商业区以及景区路段，独山子区第13区商业街、第11区商业街、大峡谷等路段日常的车流量较大，请广大驾驶人员途经时一定要注意观察，主动礼让行人，请行人遵守交通规则，切勿随意的横穿机动车道。
1: 217国道563公里至581公里路段路面狭窄，呈长直线连续下坡，且常有深处出没，请广大驾驶人务必要集中注意力，密切观察路面情况，保持低速行驶，严禁随意停车、强超强汇，希望大家做到谨慎驾驶。
0: 油城路混合交通路段，该路段的危化品运输车、大型货车与旅游车辆是交织混行，路况复杂，请途经车辆严禁随意变道、超速行驶或分心驾驶，务必保持安全车距，做到文明有序通行。
1: 312国道4400公里加635米至4427公里路段为交叉路口较为密集，车流量较

0: 大，通行车辆的车型复杂，请广大驾驶人途经该路段谨慎驾驶，文明礼让，切忌抢行，以免造成交通事故发生。
1: 独山子石花大道路段车流量较大，路况复杂，请过往的车辆严格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道，切勿频繁变道，确保行车安全。
0: 继续关注沃尔河区的情况。217国道327公里至329公里为沃尔河大坡，陡坡长，弯道急。217国道334公里至339公里为黄阳泉大下坡，为长陡坡路段。363公里至365公里处为大拐弯路段。行经以上路段，请大家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1: 217国道338公里至345公里、359公里至360公里处有牲畜横穿公路，车辆在夜间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减速慢行。
0: 3014奎阿高速公路克拉苏河大桥、达尔布特桥、白洋河大桥秋季降雨较多，行驶至该路段时速度过快、转弯过急、突然加速或减速，容易造成侧滑以及方向的跑偏，请广大驾驶人要注意驾驶安全，做到缓加油、轻减速、慢转弯、减速慢行。
1: 通往魔鬼城景区路段与217国道相连，进出车辆较多，景区周边有油田生产作业区，景区车辆、大型施工车辆、生产车辆混合通行。217国道车流量较大，请广大驾驶人按照交通信号灯通行。通往艾里克湖纪氏部落景区的艾里克路弯道较多，道路较窄，车辆较多，大型车辆主要通往马湖油田作业区。白洋河环镇公路是通往辖区大峡谷、大秦帝国影视城景区的必经之路，道路较窄，弯道较多，节假日期间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多的，驾驶车辆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切忌强超强汇，超速行驶，安全驾驶，文明出行。
0: 一起关注高速公路管理大队。3014高速公路91公里至72公里之间路段事故多发路段，车辆行驶时需要格外小心，减速慢行，驾车经过时需要提前预判路况，避免紧急制动或猛打方向盘。
1: 217国道443公里至469公里路段时有油田拉运原油的危化品车辆出入，请途经此路段的车辆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0: 2026年的9月1号一直到9月24号，217国道克拉玛依收费站并行双向路段实施道路封闭施工，车辆经过克拉玛依收费站时需要直行进入 G3014 奎克高速至塔岔口立交转回217国道，希望大家提前了解。
1: 在这里出行的安全提示也一并分享给各位啊，建议大家出行之前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出行之前提前检查一下车辆的胎压、制动液、机油、油量等情况，避免在道路上出现了抛锚等一些棘手的问题。要提前规划路线，了解天气，雨雾等恶劣天气之下尽量减少驾车出行，出行尽量避开高峰时段和路段。
0: 在这里呢，也希望大家切勿疲劳驾驶，自驾出行呢要注意保持精力充沛和注意力集中，特别是中长途驾车需要合理的安排途中休息，切勿疲劳驾驶，尽量呢不要夜间驾车，夜间驾车时请大家正确使用灯光，
1: 拒绝酒后驾车。在节日期间探亲访友、聚餐聚会活动还是比较频繁的，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坚决杜绝酒驾醉驾的行为发生。
0: 车辆超速超员行驶容易造成制动跑偏、转向失控，甚至是爆胎、机械失灵等危险情况，容易引发严重后果，请驾驶人按照规定车速核定载客行驶，拒绝超速超员等违法行为。
1: 在车流量较大的国省道行驶时，请小心谨慎驾驶，不要强行超车、强行会车，车辆通过急弯和坡道顶部等影响安全视距的路段时，应当减速慢行并鸣喇叭示意，夜间要变换远近光灯进行提示。
0: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就是生命带，无论是驾车还是乘车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同时要为孩子选择合适其年龄体重的儿童安全座椅，切莫怀抱孩子或让孩子单独坐在副驾驶的位置，驾乘车辆出行请全程全员规范系好安全带，安全头盔能够保护性命，是骑行人员生命保障最重要的一道防线。

0: 骑乘电动车或摩托车时，请规范佩戴好安全头盔，牢记安全不懈怠。
1: 文明驾驶，自驾出行要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遇到交通拥堵或者是检查排队，切勿随意的加塞、穿插、占用应急车道。
0: 途中车辆发生故障，要立刻的开启双闪，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当车辆难以移动时，应当持续开启双闪，并按照规定在来车方向设置警告标识，车上人员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并且立即报警。请大家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还有谁能与你
1: 鸳鸯戏？如果在外出旅游的途中遇到了任何情况，欢迎大家可以拨打24小时的报警求助电话进行咨询和了解。首先来关注克拉玛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0990-622-3152，
0: 克拉玛依区大队0990-688-2302，
1: 白简滩区大队0990-689-122，
0: 独山子区大队0992-3864-122。
1: 沃尔河区大队0990-680-2916，
0: 最后来关注高速公路管理大队为0992-399-0725。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早上好，每天早晨，嘉欣杨洋叫醒你的领先早高峰。你好，克拉玛依。
6: 借着观察，政策解读，中午一点到两点，曼琪、张凤走进您生活的百姓热线。哇，
5: 午后状态放不开，双子姐妹带你嗨。虫子燕子祝你一路畅通。
6: 下班打卡，结束一天忙碌工作，继续打卡收音机。乐风天天快乐吧，一起快乐一下吧。
5: 卸下一天的疲惫，靠坐在沙发上，一杯咖啡，一个熟悉的旋律，小鹿的晚间时光温馨开场。 FM92.6 城市上空最温暖的陪伴。生活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尽藏其中，伴着晨光一路向阳，为我们新的一天快乐起航。
6: 资讯热点及时了解，热梗不断，打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陪你在平淡的日子里把欢乐放大。现在出发。

0: 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随着国庆中秋的双节来临啊，很多朋友都会选择自驾出行或者是跟团旅游。那无论您是哪种出行方式，或者您只是待在家里面，安全提示一定要收到位。也希望各位无论您去到哪里，无论您选择怎样的过节方式，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1: 假期期间车流量会大大增加，安全隐患随之上升。出行之前安全交通的提示也是为道路的平安添一份保障，也希望大家可以仔细聆听。首先要检查的是车况良好才可以上路。自驾出发之前一定要对车辆进行检查，发现异常一定要检修，不要驾驶带病车上路行驶哦。
0: 并且提示大家不要疲劳驾驶，长途自驾要保持精力充沛，驾驶员一定要保证休息的时间和睡眠充足，长途行驶的最好是有多名驾驶员，切勿疲劳驾车哦。
1: 还有在道路上行驶不要超速，超速行驶可能会引发交通事故，提前规划好驾车路线和时间，避免因为急于赶路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以上的时候，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的。
0: 驾车不分心，驾驶车辆接打电话发生事故的风险是正常驾驶的4倍，所以在驾车途中啊，请各位集中精力，不要分心驾驶。
1: 还要系好安全带，规范使用安全带，发生交通事故时至少要减轻40%的伤害。小长假出行，请大家系好安全带的同时，要提醒同乘人员系好安全带，为儿童选择合适的儿童安全座椅，不要怀抱儿童乘车，或者是让儿童单独乘坐，站立在副驾驶位置哦。
0: 假期短时内啊，出行人员会增多，那为了安全，请大家一定要拒绝搭乘超员超载的车辆，也不要搭乘客货混装的车辆，为了保证自身的安全。
1: 行驶在路面上一定要礼让行人，驾车时要集中注意力，途经路口人员集中路段一定要勤观察，减速慢行，礼让行人。

0: 保持合理的车距很重要。在自驾出行的途中呢，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能够采取紧急制动的安全距离是最重要的。
1: 还有如果说突然遇到了发生事故的情况，要谨记九字口诀。交通事故是我们极力避免，但是谁也不愿意发生的，这并不代表我们就不需要学习。那发生事故之后的处理办法是有效防止第二次的二次事故的发生，特别是在快速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九字真言送给各位，是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当然还要提示各位啊，驾车出行发生事故和其他险情时，请立刻拨打报警服务电话，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且放置三角警告标志。疏散车内的人员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切勿在车内和高速公路来进行停留哦。

0: 那当然，随着小长假的来临，交通安全的风险、事故的风险呢，可能又是提高了一些。所以今天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交通安全的形势，希望各位都能够有所了解。
1: 嗯，经过对近三年国庆假期的一些交通安全的一些预告，交通事故故事的情况来进行的研判和分析，其实有四方面的风险较为突出啊，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也让大家一起来避免一下。
0: 嗯，是的，首先呢，就是节假日重点出行的时间段，事故风险是高发的。
1: 嗯，
0: 那经过对近三年交通事故的时段进行梳理，事故呢自高峰是自上午的9点一直到下午的19点，那交通事故的峰值呢为上午的10点到12点，所以该时段呢是节假日集中出行的重点时段。另外，从假期每天的事故情况来看，近三年假期最后两天事故占比也是比较大，与返程高峰时间有相对固定的密切关联，大家需要注意防范事故的风险。
1: 嗯，再来关注一下节假日高速公路事故明显增加，并且进出收费站这个路段风险较高的时候。
0: 嗯，
1: 还有我们的节假日的重点区域也是事故多发，还有行驶在路面上还是要谨记的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不要违反交通行为。

0: 无形的电波承载着我们共同的梦想，我们在这里耕耘，用心灵创造美丽，我们在这里奉献，用热情弘扬青春，用青春传说永不消逝的声音。在这里，真诚是对听众的态度，执着是对生命的态度，全心全意是对一切的态度。用耳倾听，用心倾听，生生不息是最深刻的记忆。FM 92.6，我们在这里等你，等你。
1: 行走不要多复杂，不要多深沉，只要是自己想走的路，带上926，一路都可以心花怒放。FM 926，与你心驰神往，一路所向。
2: 那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3: 健康克拉玛依。
2: 那在今天的健康环节呢，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种食物，它呢可以降低早亡的风险，而且它的好处其实都被我们低估喽。
3: 在健康饮食的版图当中，大豆始终占据着一席之地，它不仅是良好的蛋白质来源，更因为富含异黄酮等生物活性物质被频频点赞。那近日呢，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一项覆盖了近40000韩国人的研究也显示到，摄入大豆及其制品过少可使死亡风险显著提高，但并非吃得越多受益越大，研究也找到了一个最佳的摄入量。
2: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结合这项研究告诉大家如何科学摄入大豆及其制品吧。
3: 研究细致地分析了39286名成年人大豆及其制品的摄入与全因死亡风险之间的关系，在中未随访8.5年期间，共计录到了1715例死亡事件，其中包括的是癌症死亡549例、心血管疾病死亡373例和呼吸疾病系统死亡199例。
2: 是的，那结果显示到呢，全因死亡风险与大豆异黄酮摄入是密切相关的，在大豆及其制品的水平摄入较低时，全因死亡风险显著增加。此阶段，随着大豆制品摄入量的增加，死亡风险的下降趋势也较为明显。
3: 没错，当达到了中等摄入水平，也就是异黄酮摄入每天大约是9毫克，大豆蛋白约每天4克的左右时，全因死亡风险也会达到最低。
2: 那之后呢，随着摄入量继续增加，风险下降是趋于平缓，过多摄入也没有带来额外的好处。那更有意思的是，异黄酮的好处呢，不仅是体现在整体死亡风险的降低上，研究数据还显示到它呢和心血管疾病、癌症以及呼吸系统的疾病的风险减少是密切相关的。
3: 那对于普通人来说，如何根据这项研究调整我们的日常饮食呢？科学家也给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说每日摄入大约9毫克的异黄酮、4克大豆蛋白以及33克大豆制品，保护效果最好。
2: 那换算下来呢，就是大概每天吃半块豆腐80到150克左右，或者喝1到2杯豆浆，是既简单又实用的。
3: 这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推荐量不谋而合。指导建议呢，也每天大家要摄入25克大豆或者是等量的豆制品就可以了。
2: 没错，那25克大豆呢，就相当于是72.5克的北豆腐、140克的南豆腐、365克的豆浆、55克的豆腐干、40克的豆腐丝以及175克的内酯豆腐。
3: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的专家也介绍到，大豆并非超人，但是它适时出场是有助于为长寿打下坚实基础。大豆异黄酮作为一种天然植物雌激素，可以通过抗氧化、抗炎及调节激素水平机制去守护我们细胞的健康，延缓疾病进程。
2: 那对于女生而言呢，大豆异黄酮的结构与雌激素是十分相似的，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模仿干扰效果，愈高则抗，愈低则补。也就是说，当你体内雌 性激素水平高时，异黄酮呢会与它争抢受体，起到抑制的效果。那当水平较低时，它就会发挥弱雌激素的效应来弥补部分的不足。因此呢，在更年期的女性，雌性激素骤然下降，是可以多吃一些豆制品的。
3: 那到底哪些食物富含异黄酮比较多呢？比如说冻豆腐、纳豆、煮大豆、毛豆、腐竹和腐乳都是含量比较多的。还有一些黄豆芽、大豆酸奶、豆腐、豆奶、豆渣和酱油也是不错的。
2: 没错，那来自北京工商大学食品与健康学院的教授说道，大豆呢还有富含的是植物蛋白，那对各位素食者来说，它是良好的蛋白质的膳食来源。那它优质而且足量的蛋白质摄入都是能够保护我们的骨骼健康。
3: 并且与奶以及奶制品相比，大豆以及豆制品当中的植物蛋白更低脂，而且不含乳糖，适合乳糖不耐受人群。
2: 那除了异黄酮和大豆蛋白，大豆及其制品呢还含有的是皂苷、植物甾醇以及角鲨烯等多种的生物活性成分，是可以起到抗氧化、调血脂，进而来守护您的心血管健康。
3: 其实豆制品种类比较多，每一种都有适合自己的营养优势，建议大家可以轮换着吃。比如说豆浆可以保留很多有益成分，豆浆豆香浓郁，保留了原料当中大多数有益成分，它的营养素含量主要是由加水量来决定。一般来说，打豆浆时大豆与水的比例大约为1:18或者是1:20。
2: 如果说您喜欢吃豆腐、豆干、豆腐丝的话，这三种也很擅长补钙。制作豆腐等豆制品的过程中啊，少不了点豆腐的工序，有时呢会用到含钙离子的凝固剂，因此就成了一批补钙的小能手。比如豆腐干当中的钙含量高达每100克当中含有447毫克，而豆腐丝的钙含量为每100克当中204毫克，南豆腐呢为每100克113毫克，而北豆腐的钙含量为每100克105毫克呢。
3: 还有豆腐、腐乳、豆豉和纳豆，它们是富含 B 族维生素的。豆瓣酱、豆豉、豆腐乳等豆制品经过发酵之后呢，它其中的 B 族维生素会大量的增加，特别是霉菌发酵可产生植物性食物中不存在的维生素 B12。 腐乳当中的维生素 B2 含量呢比豆腐高出了6至7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腐乳、豆豉等含盐量比较高，只能少量的佐餐食用就可以了。
2: 那当然毛豆和豆渣也不错，膳食纤维含量较高，有些人呢喜欢吃酱黄豆煮毛豆，还将打了豆浆后的豆渣二次利用，这样吃呢虽然说钙的摄入量比较低，但膳食纤维的摄入量却远高于其他的豆制品。那毛豆的膳食纤维呢含量是高达4.0%，比菠菜、苋菜等高纤维的蔬菜都要更多哦。
3: 还有腐乳和油豆皮高蛋白的摄入，腐竹和油豆皮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将豆浆加热，使它的表面水分不断蒸发，大豆蛋白质在豆浆表面会交联成薄膜，将脂肪、糖类等成分包裹起来，蛋白质和脂肪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2: 那最后一种呢就是豆芽，它的维生素 C 含量会大增，大豆发芽之后呢维生素 C 的含量上升，每100克豆芽当中就含有9到21克。另外在大豆发芽之后啊，部分的蛋白质会分解为多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也更加有利于吸收哦。温柔

0: 是。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屑。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早上好，每天早晨，嘉欣杨洋叫醒你的领先早高峰。你好，克拉玛依。
8: 借着观察，政策解读，中午1点到2点，曼奇、张凤走进您生活的百姓热线。哇，
7: 午后状态放不开，双子姐妹带你嗨，橙子、燕子祝你一路畅通。
8: 下班打卡，结束一天忙碌工作，继续打卡收音机，乐风天天快乐吧，一起快乐一下吧。
7: 卸下一天的疲惫，靠坐在沙发上，一杯咖啡，一个熟悉的旋律，小鹿的晚间时光，温馨开场。FM92.6，城市上空最温暖的陪伴。生活是个万花筒，酸甜苦辣尽藏其中，伴着晨光一路向阳，为我们新的一天快乐起航。
8: 资讯热点及时了解，热梗不断，打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陪你在平淡的日子里把欢乐放大。现在出发。

0: 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节日出行高峰呢，道路交通可能会出现长时间的拥堵情况，所以各位交通参与者要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做到文明出行，驾驶机动车要减少变道，依次排队通过。那行经人行横道一定要礼让行人，杜绝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违法行为。如果说您对高速公路的路况不熟悉，导致错过了下匝道的路口，记住一定不要违法的变道，或者是突然变道，或违法倒车逆行都不可以。那非机动车呢，行人出行一定要遵守交通信号灯以及交通指示标志线，严禁在机动车道内进行行驶和逆向骑行，闯红灯都是不可以的。如果说您是乘坐机动车出行，切记系好安全带。像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骑乘人员必须要规范的佩戴安全头盔。国庆假期期间，亲朋好友相聚一定要牢记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要维护良好的通行秩序。
1: 在节假日期间肯定会迎来一小部分的高峰时期，比如说像一些公园或者是网红的打卡地，商业中心周边的道路很容易出现阶段性的拥堵现象。那建议各位在出行之前要及时的关注公安、交通、气象部门公布的出行信息，并且通过媒体的相关报道、导航提示等渠道了解高速公路和景区周边的道路以及停车场的交通实时流量、通行道路异常以及交通管制措施和道路通行的情况。提前的规划好您的出行时间和路线，错峰往返很重要。如果说前方突然发生了拥堵，或者是车辆发生了故障和事故等问题，一定要做到的是谨慎驾驶，提前控诉，依次排队，缓慢通行。或者说对于前往郊区公园和景区游玩的交通参与者们，在通过没有信号灯的路口，或者是知晓路，或者是夜间照明不好的道路情况，要减速观察路况，谨慎驾车通过，合理使用灯光，确保行车安全。
0: 遇到事故别心急，从容应对，保安全。如果发生了事故，对于车能动、人未伤的情况，当事人呢应当在固定现场证据之后迅速撤离现场，将车辆停放到不影响安全的地方，通过使用快处快赔，比如说像交管12123的视频快处等线上的快处方式来进行处理。在高速公路发生事故时呢，务必做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那车上人员呢要立即转移到高速公路的护栏外的安全区域，无法转移至护栏外的要紧靠护栏，并且注意观察来车的方向。那确保自身安全之后呢，再自行的去协商处理，或者是等待民警处理，不要在行车道内去协商处理事故，防止造成二次事故的发生。那对于应当撤离现场而没有撤离，造成道路交通拥堵的，公安交管部门呢也将严格对当事人进行处罚。除此之外，要提醒各位驾驶人，在出车前要检查车辆胎压、车灯情况，并且要检查您的三角警示牌是否完好。

0: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嘉欣和杨洋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1: 我是杨洋，
0: 让我们下周再见，
1: 下周见了。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克拉玛依市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2: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
1: 我市被命名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
2: 立刻办小程序可以办理遗失补正印。
1: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2: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贺翔报道。英魂永驻，精神长存。9月30号，克拉玛依市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马学良、许学威、何震、王斌、罗志松等市领导同克拉玛依市各族各界代表一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悼念革命先烈，激励全市各族干部群众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10时30分，仪式正式开始。张玉主持仪式，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新中国成立、为新疆解放、为克拉玛依繁荣稳定和油田开发建设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至少年先锋队队里。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十名礼宾托起以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驻市部队某部名义敬献的5个大型花篮，缓步走向纪念碑，将花篮整齐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马学良等市领导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马学良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与其他领导一同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表达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参加仪式的各级各部门领导、全市各族各界代表共同瞻仰纪念碑，并向英烈献花。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表示，前行是最深切的纪念，奋斗是最有力的传承，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聚焦市委13421发展思路，奋力开创克拉玛依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仪式前，马学良慰问了赵国平、袁世明等抗美援朝老兵代表，吴毅、刘建林、曾洪斌、窦世伟、阿曼满买提、张世峰、古鸿飞、邵世明、孟小燕，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

0: 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把准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强化政治担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勒马伊新实践凝聚强大力量。市委书记马学良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上海援鹤前锋指挥部总指挥罗志松出席会议。会上，宗宏斌、孟晓燕围绕主题做交流研讨发言，刘建峰提交书面交流材料。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在法治轨道上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了全局性、长远性的基础性保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贯穿始终，在有形有感有效上持续用力，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二四总体工作路径，抓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深入实施文化润疆、中国新疆地区历史，学好用好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扎实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扎实推进十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不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努力让各族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要全面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积极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深耕精细化基层治理，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绘就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安居乐业的和美画卷。刘建林、窦世伟、阿曼满买提、张玉、张世峰、邵世明，市委副秘书长、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体学习。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小曼报道。9月28号，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克拉玛依市首次被授牌命名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此前，我市已获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全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示范市等称号。近年来，克拉玛依以制度强基、治理创新、智慧赋能为主线，将治治治贯穿平安建设全过程，走出具有克拉玛依特色的平安建设之路，以治为纲，构建平安建设新格局。我市坚持党对平安建设工作的领导，压实责任链，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工作体制，形成1+4+N 平安体系，成为全疆唯一实现自治区优秀平安市、区县、街道乡三级创建荣誉称号全覆盖的城市。以治为要，提升平安建设新质效。我市强化依法治理，在全国首创个人法律费用保险制度，建设行政执法信息平台，执法人员执法资格持证率、村社区法律顾问覆盖率均达100%，深化系统治理，构建5巡+治巡立体化巡逻防控网络，让白天见警察、夜间见警灯成为市民看得见的安全感。抓实源头治理，出台克拉玛依市行政调解办法等制度，实现区、乡镇、街道两级19个综治中心和110个村社区矛盾纠纷调解室全覆盖，1214名专兼职人民调解员扎根一线，培育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全国模范司法所、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等先进典型。以治为益，拓宽平安建设新路径。我市依托一张图指挥平台，共有100多辆 5G 智慧无人巡逻车、6万多路城市监控视频、12套无人机机巢投入使用，在全疆率先试点智慧小区平台，实现城区150米内视频监控全覆盖，盗窃案件发案数持续下降，建成6大数据中心，算力规模达2.3万匹，位居新疆首位。96%以上政务服务事项实现网上办、掌上办、指尖办， 创新推出基层减负一张。

0: 商表数字化应用，社区信息采集工作量下降86%，模式已推广至全江多个地州市。
1: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胡雪婷、通讯员王媛媛报道。9月24号，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局了解到，作为2026年克拉玛依市10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施项目之一，不动产登记全市通办项目取得新进展。遗失补证业务在市政务服务立刻办小程序上线，市民办理相关业务最快12分钟就能拿到电子不动产权证书。本月初，立刻办小程序不动产登记功能正式上线，首批开通变更登记业务，克拉玛依由此成为全江首个依托本地政务微信小程序实现不动产登记业务掌上办理的城市。按照成熟一批开放一批原则，遗失补证已作为第二批高频业务上线，二手房买卖、换证、抵押登记等更多业务将陆续推出。目前，依托人脸识别认证、信息自动调取、电子签名提交等数字化手段，申请人可在立刻办小程序完成获取证照、申请提交、共有人核验等流程操作，系统自动将申请传输到不动产登记平台，后台业务人员快速响应在线审核，群众填报内容和提交材料大幅减少。线下，全市各区政务服务大厅统一设立不动产登记全市通办专窗，群众可就近办理业务。线上，依托立刻办小程序将高频登记业务从窗口搬到手机端，线下通办加线上网办双轨并行，有效破解群众办事多地跑、折返跑痛点。从跨区跑到家门口办，从窗口排队到指尖急办，从30个工作日到最快12分钟，市民办事便利感、获得感显著增强。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市将围绕登记智能化、高效办理两个方向持续发力，推动更多高频事项实现掌上办、智能办，加快推动指尖上的不动产登记24小时不打烊，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便利惠及更多市民，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
0: 克拉玛依荣媒记者何婷、阿里阜江卡德尔、通讯员王波、镇静、孟庆祥报道。截至9月29号，新疆油田公司采油工艺研究院监理公司与采气一厂联合攻关研发的175兆帕等级特高压气井多级截流生产控制技术，已成功支撑呼探一、天湾一、清北二等气井平稳生产超过1900天，累计产气突破10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超深特高压气藏试采核心技术正式进入产业化推广阶段。天山北路是新疆油田天然气规模增储上产的核心区块，气藏埋深普遍超8000米，地层压力系数高达2.0以上，气井井口油压高，截流压差大，井流物复杂，精准生产调控难度极大，是全球油气开采领域公认的硬骨头。面对这一世界级难题，新疆油田攻关团队从地下到井口逐级攻关，理清储层、井筒、井口流态向态变化规律，创新建立多级截流控制图板，最终形成175兆帕等级特高压气井多级截流生产控制工艺。该工艺成功破解了冲蚀、水合物冻堵、压力波动三大瓶颈难题，让8000米深地气笼平稳可控。新疆油田公司采油工艺研究院监理公司采气工艺研究所助理工程师刘江，
2: 在特高生产油压条件下，井口压力波动哪怕只有几兆帕，在8000米井深里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通过多级截流精准调控，我们实现了对极端工况下气井生产动态的精细化管控。目前该技术已成为天山北路天然气上产的重要支撑。我们的目标是为新疆油田天然气100亿方快上产做出更大贡献。
0: 从试采到产业化推广，新疆油田正加速将这一核心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今后，采油工艺研究院监理公司攻关团队将持续深化技术应用，建立超深特高压气井试采工艺标准体系，推动技术从单井向区块、从试验向规模化复制。这意味着未来更多埋深8000米以上的地下气库将被安全高效唤醒，特高压试采核心技术正成为新疆油田迈向深地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关键一招。
1: 通讯员张雷报道。克拉玛依市区两级工商联组织会员企业、异地商会、数字经济商会代表40多人前往小拐乡开展庆中秋

0: 迎国庆聚民企新乡村主题交流活动。活动中，企业家代表一行来到小管乡洋甘菊种植基地及深加工车间，详细了解洋甘菊种植规模、精油提取工艺、日化产品研发及市场销售情况，重点考察基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模式。大家对即将投产的洋甘菊生产线及技术创新成果表现出浓厚兴趣。围绕原料采购、产品代销、品牌包装、市场拓展等方面开展交流探讨，积极发掘合作机遇。随后，企业家代表一行前往克拉玛依市精锐星团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烘干厂实地调研，了解企业经营现状与乡镇产业发展实际，就民营企业投身乡村产业、深化产业链合作的可行方向交换意见，凝聚企村共建发展共识。在小管乡党群服务中心，企业家代表一行实地参观数字乡村建设成果，了解七色花公司与小管乡共建的数字乡村管理农业大数据平台建设成效，切身感受数字化在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赋能现代农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实地参观结束后，企业家代表与小管乡本土企业代表开展座谈交流，民营企业家结合自身在农产品加工、电商直播、文旅开发、商贸物流、数字经济等领域的资源优势，同乡村产业代表开展面对面精准对接，碰撞出投资合作、互利发展的新思路。本次活动既是一堂生动的国情实践教育课，也是工商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具体实践，令参与企业家深受触动。今后，克拉玛依市区两级工商联将继续广泛引导更多民营企业家投身万企新万村行动，在乡村振兴的广阔舞台建功立业，以实干实绩共绘乡村振兴壮美画卷。
1: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下面请听克拉玛依气象台9月30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克拉玛依市区晴间多云，偏东风3到4级，23度到12度。白景滩偏东风3到4级，24度到10度。乌尔河偏东风3到4级，25度到7度。独山子偏东风3到4级，23度到8度。金龙镇偏东风3到4级，25度到5度。白口泉偏东风3到4级，24度到11度。农业开发区偏东风3到4级，25度到4度。小拐偏东风3到4级，25度到4度。五五新镇偏东风3到4级，27度到4度。呼都碧气田偏东风3到4级，24度到10度。准东基地偏东风3到4级，25度到5度。马河气田偏东风3到4级，24度到8度。以上各地区天气现象均为晴间多云。克拉玛依市区晴间多云，偏东风3到4级，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万家灯火迎国庆，畅通归途暖人心。假期车流密集，出行务必减速慢行，文明礼让，不疲劳驾驶，不酒后驾车，不占用应急车道。 FM92.6 一路畅通，全程陪伴。每一次出发皆是热爱，每一次平安抵达皆是圆满。祝您每一段旅途都顺畅安心，一路畅通，一路美好。
1: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 Gwist 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2: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3: 小学6年级，

0: 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1: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0: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2: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0: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3: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
0: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4: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
5: 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0: 无底线的宽容。
1: 没事儿，
3: 没事儿，
4: 都这么整、啊、
0: 就是最大的恶意。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我肚子疼。
8: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7: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9: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7: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8: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0: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1: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8: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0: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3: 我。
1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3: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3: 我。
1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一座城在发展中前行，一条河在波光下流淌，一缕光划过北纬45.6度。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92.6，城市上空，用声音陪伴，用心去聆听。
15: 早晨9点，你属于哪种状态？被闹钟惊醒，在街边买早点，刚送孩子到学校，路上披荆斩棘，打卡才能不差毫厘。资讯为你开道，迎来一天闪耀，领先早高峰，畅享美好生活。
6: 在传统经典修身育人系列节目中，王大伟教授带我们一起品味古代先贤留下的经典著作，为我们解读一本本经典中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为生活在现代的人们修身养性、教育子女提供了借鉴和指导，让我们进一步发扬和光大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万古流芳。
16: 各位朋友，今天咱们讲的故事是孟母三迁。我们说一个人的成长啊，叫遗传环境教育，这个环境非常重要啊。所以孔子有一句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而改之。任何人随便抽三个人，这里边都有我师傅，要你正好赶上这三个人里有一个是恶人，那也是我师。什么呢？哎，其不善者而改之。所以呢，善人我也学习，恶人我也学习，很好的学习，是吧？我们说环境教育是什么呢？是君子成长的条件。伟大的母亲，良好的选择，是通向光明的彩虹桥。所以母亲很伟大，也很不容易。有一次我坐飞机去，那是贵州，坐那个飞机从北京飞贵州啊，飞着飞着，越飞那个飞机越颠，越飞飞机越颠，到最后要到落的时候坏了，一看窗户外边都是雾。那个贵州地方过去叫什么，说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是吧？全是那个雾和云，结果那个飞机就在那个空中嗖嗖嗖，就跟过山车一样。这个飞机一过山车，所有的人嗷就叫，所有的人嗷都叫。然后我看到我旁边好多女孩就把那要来那毯子把脑袋都蒙上，把脑袋都捆上，不敢看也不敢听，整个这飞机就嗖嗖就坐过山车。哎呀，吓坏了。本来该四点落，一看四点半了，还越飞越高，这飞机吓坏了啊。旁边呢就这么着蹭蹭蹭，我旁边就是一个妈妈带着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这小男孩就吓了，说妈妈这是怎么了，我们是不是要掉下去啊？他妈妈说，什么掉下去啊，这飞机就是正常的飞，没关系。这孩子又吓得不行，说妈怎么那么难受啊。他妈坐过山车就是这种感觉，你感觉去吧。哎，在儿子面前永远以给儿子信心啊，一句退缩的话没有，一句恐怖的话没有。所以我就在那看，哎呦，这个母亲太伟大了，是吧？整个过程中颠来颠去，这个母亲淡定从容，总是给男孩打气儿。等到下了飞机我们走，哎，巧往前走着走着一出去，正好孩子他爸在外边接，这个妈一看见他爸夸就扑到那儿啊放声大哭，说可吓死我了。可是你想，这个母亲在孩子面前是吧，永远表现的是伟大的一面，这个不容易啊。所以说母亲是天然的教师。
6: 看似柔弱的母亲在孩子面前往往表现出无比的坚强，从古到今这样流芳千古的中华母亲有许多位。下面讲到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孟母的作为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16: 所以我们看三字经里有这么一句话，叫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什么意思呢？说过去啊，孟子的母亲啊，为了让孩子好好学习呢，三迁其家。孩子不学的时候，孟子小时候淘气不好好学的时候怎么办呢？妈妈拿刀一下织布，把那个布全割断，说你看我这个布织了这么多天，眼看就要织成了，是吧？你不学习就像这布一样一下拉断，全功尽弃。这是孟母教子的一个故事，是吧？孟子的档案大家看看啊，孟子是鲁国贵族之后裔，是吧？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这是孟子的名言。他写了书叫孟子啊，这句话后来被大家编成新政齐家 治国平天下，这是孟子的思想。孟子小时候家里是个什么状况呢？是吧？虽然是鲁国贵族之后，但是他爹早就死了，实际上他已经沦落为贫下中农了，家里很穷。在这个时候，母亲叫展氏，就带着孟子两个人呢，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过着过着这个生活呢，这个人穷啊，他住的地方就不好，环境就不好。结果呢，旁边是什么呢？就住在三环以外，是吧？住那坟地里。结果孟子每天呢，他看的是什么？是人家送葬，吹吹打打，是吧？哎，在那儿那个送死人。所以呢，孟子呢，一看人家送死人呢，他也拿个小棍儿在后边跟着，打着那个小旗儿，是吧？每天学这个送死人，哎，死人了，哎，这，哎，他妈妈不干了，不干怎么办？搬家是吧？孟母三迁嘛，又找到一个什么地儿呢？一到那儿以后，是一个杀猪的地儿。每天呢，周围的人都在杀猪，鬼哭狼嚎，这个杀猪的声音。哎，这个孟子呢，又去学杀猪，天天拿这个棍儿在后边跟着赶猪，啰啰啰啰赶这个猪。他妈一看呢，又一皱眉头，说这不行，那么怎么办？说再搬家，叫孟母三迁。最后搬到哪儿去了呢？搬到了学宫之旁。春秋战国的时候，哎，那个这个学校啊，设在郊区，那天子都要去的，皇上都要去，去了以后要举行开学典礼，要举行结业典礼，那都是非常有礼仪的，奏着乐是吧，排着队，很多很多礼。哎，孟子这时候呢一看也学去了，是吧？每天跟着后边学作揖，是吧？学行礼。哎，他妈一看这挺好，是吧？学成君子。
6: 孟母为了给孟子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而费尽了心机，除了环境之外，母亲自身的行为又给孩子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16: 孟子家里头穷啊，也吃不起肉。有一天呢，他们家东边有一家呢在家杀猪呢，啊，孟子呢也不知道谁家杀猪，就问他妈说，妈呀，我怎么听着猪叫啊，是怎么回事啊？他妈说，东边的邻居现在在杀猪。这个孟子呢是小孩嘛，说杀猪干啥呀？他妈说，杀猪吃肉啊。那孟子说，能给我吃肉吗？他妈当时呢就随口答应了一句，说当然能给你吃了。哎，孟子高兴，说今天晚上可有肉吃了。可是他妈说了这话以后心里很难受，一个寡妇带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哪有钱买肉？所以他妈想来想去就说了，说我怎么能欺骗你呢？哎，就想尽一切办法借了钱把这个猪肉买回来给这个孟子吃。实际上家里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为什么呢？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履行自己的诺言，这是一个信字，是吧？所以我给大家讲说孟母三迁的故事，给孩子买肉的这故事对我们有什么用？忠信呢，是吧？哎，礼仪之邦他出的是忠臣孝子，这个妈妈教育有方，是吧？咱们呢有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小伙子呢外地人到北京打工，是吧？打着打着工呢，好不容易找了一个活，老板要出差，临走的时候说 我给你一个事儿啊。说什么事儿啊？说我这鱼缸你给我好好清洗清洗，我回来的时候我检查。小伙子说好。小伙子就把那个鱼缸呢，搭建的特别大的好鱼缸，是吧？把里边都清洗干净了。清洗干净之后他又多事儿，他看里边那个假山也挺好的，他说我把这假山也给洗洗吧。这么一抱着假山从鱼缸里一出来，这手一滑，咔嚓，这假山把这鱼缸给砸碎了。哎呀，怎么办呢？ 砸碎了以后还不说，里边有两条这么大的热带鱼蹦出来了，赶紧弄个脸盆把这两个热带鱼养起来了。说这怎么办呢？吓坏了，直哆嗦。多少钱呢？这得一打听，这个鱼缸是吧，1000多块钱。这可怎么办？诸位，要是你，你该怎么办呢？跑吧，是吧？36计，走为上计，跑吧。刚给老板打工，他又不知道我是谁，是吧？跑拉倒啊。这小伙子想啊，是跑是不跑啊？想来想去，说算了吧。一咬牙，借钱，管旁边朋友借，说你借我1000块钱，把鱼缸买了。买了以后，照着原样把这鱼缸买回来，放在这儿，都打扫好了，把水灌进去，把假山放进去，一看坏了，怎么回事？俩鱼都死了，养活不了，出来就受了伤，鳞都掉了。再一打听这鱼多少钱呢？说2000块钱一条，是吧？好鱼，这怎么办？跑吧，再跑吧，不跑。哎，说再借钱，又借了4000块钱，把这两条鱼又买了，哎，放到里边，这都收拾好了，谁都看不出任何破绽了。行了，没事了，不就借5000块钱吗？慢慢还吧。心安理得，好好上班去了，这叫什么？忠义为先呢，是吧？完了，没事了。等到月底了，哎，看看老板没什么动静，哎，说可能这事儿蒙混过去了，是吧？等到月初了，该发工资了。老板呢？他怎么看着老板好像还没有动静，就偷着从老板的这个办公室外边走，一听里边一个女孩跟老板在那儿吵，说老板你真混，是吧？说我就是算错了一点小账，你就扣我1000多块钱。说那孩子把你鱼缸都砸了，你怎么一分钱不扣他呢？哎，他一听坏了，这说明老板早就知道这个事儿了，赶紧把门打开，说老板对不起啊，说那鱼缸是我砸的。老板说的，哎，没事没事，砸就砸了吧。我早都知道这事儿了。哎呦，你早都知道，其实老板早就知道。完了以后，老板说了一句话，说这个月呢，你就搬到楼上去吧，把那个办公室收拾收拾。楼上是什么呢？经理助理的办公室，是吧？就从一个平头百姓，刚干了一个多月，就升到经理助理了。为什么呢？有信，有信呢。即使在现代社会，我们还是要求什么呢？忠孝节义啊，要求信呢，是吧？你要是能做到这一点，哪个老板都会用。所以我们讲孟母三迁的故事，是吧？讲孟子母亲教孟子的故事，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这股精神。这股精神在现代社会还是照样有可以让我们深思的地方。
12: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17: 好的，已添加。
18: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19: 闺女，记得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20: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19: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21: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18: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12: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22: 爸妈，我回来啦。
23: 闺女回来了。来
19: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24: 爱是记得，是陪伴，
23: 多吃点儿。
19: 香吧。
24: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25: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6: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27: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
1: 还找其他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

0: 买个包裹，你送我。
1: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4: 一座城在发展中前行，一条河在波光下流淌，一缕光划过北纬45.6度。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92.6，城市上空，用声音陪伴，用心去聆听。
5: 早晨9点，你属于哪种状态？被闹钟惊醒，
6: 在街边买早点，
5: 刚送孩子到学校，路上披荆斩棘，
6: 打卡才能不差毫厘。
5: 资讯为你开道，
6: 迎来一天闪耀，
5: 领先早高峰，畅享美好生活。
7: 中华传统美德源远流长，代代相传。现代社会环境虽然与古代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伟大的母爱却是一脉相通。下面这个现代版《孟母三迁》故事中的母亲是怎样做的呢？
8: 我给大家讲，有这么一个叫现代孟母三迁的故事。这个孩子啊，叫李远，他的妈妈啊是李妈妈。这个孩子呢，多大岁数呢？17、18岁，正是要上大学找工作的时候。过春节的时候啊，这个吕妈妈呢带着李远呢回娘家过年，喝酒，大家都在这喝酒，喝着喝着酒一看不对呀，一看这孩子两个眼神啊凝固了。他妈说这孩子怎么了，这是得什么病了啊？一跟他说话脑子不好使，怎么回事呢？他舅舅就把他妈拉到一边了，说不对呀，我看这孩子呀，这个李远呐，我看着不对。他妈说你看怎么不对呢？吸毒了。他舅舅是警察，有经验，一看这是吸了毒了，一吸毒了以后眼睛就眼神就不对，凝固了。哎，这个时候呢，他妈说不会，说我儿子怎么会吸毒，你净胡扯，不可能。结果妈妈无意中一推门一看，哎呀，真是静脉注射海洛因呢，拿着这个针筒的姿势就像一座雕像一样。哎呀，这妈说这怎么办呢？再一看儿子痛不欲生。大家看啊，你要是真吸了毒以后，浑身上下冷飕飕，先痒后疼入骨头，哈气连连，趴在地是以头撞地，鼻涕流。把孩子送到戒毒所，啊，强制戒毒3个月。3个月戒毒完了以后，以为没事了，啊，以为药好了，是吧？可是大家知道，妈妈是隐瞒着，隐瞒着什么呢？当孩子送到戒毒所的时候，这个妈妈查出来得癌症了，正是手术的时候，爸爸没了。妈妈是癌症，孩子在戒毒所，这个家怎么过，是吧？叫屋漏偏逢连阴雨，这个都是积在心里的这些事儿，让妈妈得了癌症。在这个时候，这个妈妈应该怎么办？叫新的孟母三迁，把孩子从戒毒所里接出来，家也不回了，坐上长途汽车上外地去，不是回家，不是去医院，到外地去，直接拿着行李找了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世外桃源，把孩子带走了，就是为了孩子戒毒。还是戒不了，2000又把孩子挪到

0: 学的附近，说这大学能不能给孩子有点好处。结果呢，他妈怀着一线希望，说什么我能不能住在大学旁边，交点钱来个走读自费行不行？结果走读自费也不行。最后给孩子办了一个什么呢？哎，办了一个棋牌室。办了一个棋牌室，哎，让这个孩子去弄点小买卖，做点小经营，能不能把这个毒戒了？但是后来发现，是吧？又有人经常的和他聊天，和这个孩子接触，一看也许是狐朋狗友，再吸上毒怎么办？所以这母亲三千，这三千搬到哪儿去了？一咬牙搬到警察局旁边住去，带着孩子漂泊了二年，最后没办法，把孩子带回去了，带到警察局的门口，带到警察局的门口，每天他可以，哎，他住的这个地儿就能看到警察局，看到警察局是不是对孩子就是一个好的环境？他想这样能不能戒了这个毒瘾？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新的事情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啊？给孩子找了一份工作，住在警察局门口，看着孩子越来越好，越来越好，钱也挣到了，工资也有了，家里的生活也好了，一看孩子脸也红了，肌肉也好了，身体也好了，这妈正在高兴的时候，嘚铃，电话响了，警察局来了电话，说你呀，领着儿，你呀，到警察局来一趟吧。说什么事儿啊？说你儿子的事儿。哎呀，这妈一听，这不坏了吗？啊，怎么回事啊？复吸了，犯罪了，还是交通事故？说我根本就没跟警察局有任何交道，虽然我住在警察局的门口。结果这妈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到了警察局，到警察局一推门一看，哎呀，所有的警察在里边哈哈大笑。怎么回事呢？怎么回事啊？这个孩子不仅改了戒毒，就是因为他妈妈搬到警察局门口找了工作，洗心革面，重做新人，而且挣了钱，资助了八个失学儿童，还没让他妈知道。戒了毒是英雄，又资助了八个失学儿童，所以大家都找不着是无名英雄，最后警察局把他找着了。哎，这是什么呢？现代孟母三迁的故事。这是也是个真的故事啊。所以我们说啊，四类家庭，大家看，这四类家庭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什么呢？哎，养子不教，父之过；夫妻吵架，危害多；单亲家庭有危险；父亲犯罪，子亡国。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孟母三迁的故事。我们说这些个好的故事啊，我们呢，爷爷读过，爸爸读过。我们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读，不过现在读也不晚，是吧？最后我们看，儿时没读三字经，老来读经味儿更浓，教子不忘性本善，和谐社会乐融融。好，谢谢大家。
1: 良好的环境对于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俗话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礼。那么孩子的成长成才还需要哪些因素呢？敬请下集谈三字经，论磨练成才。

0: 竹香连天。小妹过年正高兴，换身新鞋穿新衣，从头到脚打扮好，我上街去拜年。几个隆咚锵咚锵，哎，上街去拜年。
1: 夏商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两晋前后延，南北朝并立，是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咱们一首残词独霸，说上一段中华史的故事。那么首先先说一个事儿，在这个四川省啊，广汉市西南有一条河，那么这条河呢叫什么名字，叫鸭子河。那么就在这鸭子河的南岸那片儿，离老远一看呢，你会突然发现有三个大土堆。这三个土堆呀，太平平无奇了，没有什么惊人之处。远看是大土堆，你到跟前一看，哇，还是大土堆。土堆是土堆呀，就这三个堆呀，最近特别火，因为它是三星堆。这三星堆是迄今为止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这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它昭示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那么这个三星堆因为它的神秘而被称为世界九大奇迹之一，也引申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它引申出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中国历史？我们如何理解中华文明？我们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和脚下这片土地之联系，想了解自己到底是谁，我们从哪儿来的，人类要到哪里去。它引申出这样的问题，特别引申的大问题就是中国历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以及如何开始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不敢断定。为什么不敢断定呢？因为这是一个大而严肃的课题呀。你想研究这个课题，它就得迫使我们不得不谈到我们了解很少很少的宇宙起源，我们了解很少很少的人类起源和中华人起源等等等等问题。这个历史学家呀，对这些问题呀，至少分别的各有10种以上的引经据典的伟大学说。可有一点，这些伟大的学说都不能获得定论，得不到定论。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人类在究竟什么时间确定是哪天有的？地球是哪天哪日形成的？没有这样定论。因为我们这些历史学家，他们的普遍的情形是什么呢？在这个地里头挖出一个古董来，或者挖出这么一堆骨头来，就拿这古董啊，拿这骨头，拿着放大镜开始猜，开始推断啊，就推断这个古董或者这堆骨头骨骼的主人的生活情形，结果只能提供一副静态的说明，也就是啊这么几句话。哎呀，这是咱们的祖先啊，因为这个骨头比咱们现在人长的骨头早好多年，那么这堆古董呢，哎，现在咱们没有，这是过去的啊，这就是咱们祖先吧，大约呢是500年前的吧，大约没有个去准确的日子。所以他们推断的定论，每一个民族的发展史几乎都一模一样的。哎，这咱们祖先呢一开始啊，使的是石头，行为采炼，后来有了青铜呢，就用青铜了啊， 说基本上都一样。这基本上就是在这猜。所以说有人说历史是猜出来的，一点都不假。那么今天我们采取另一种方式来处理这历史资料。怎么方式呢？我们把中华人的活动历史分为下边的四个时代，我们来说一说。第一个时代，我们叫它神话时代。为什么叫神话时代啊？因为啊，在几亿年前啊，谁见过，谁也没见过啊，既没有文字，又没有出土的那个骨头和那堆古董，所以历史学家研究不出来了，啥也没有，连梦都做不到那个时代去啊。那么人类学家呢，也研究不出来了。那么这时候伟大的神话学家就登场了。你研究不出来好办，哎，神话学家给你滔滔不绝画到长江啊，编造了一堆神话，然后咱们就相信了。所以这个时代叫神话时代，起码来说我们有点影，是望风捕影吗？这有点影啊，人类学家研究不出来，历史学家研究不出来，神话学家到这儿汤汤汤汤讲一段神话，这就是你的祖先，哎呦，我们就信了，伟大的神话学家给画出了一个神话时代。所以我们第一章就是神话时代。那么第二章呢？第二章是传说时代。这个比那神话时代啊要真实一点，传说口传心授啊，有点谱，比那个神话时代有谱多了点。所以这个传说时代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时代地位。那么我们讲第三个时代叫半信史时代。什么叫半信史呢？就是半信半疑呗。你说有吧，哎，你还找不着；你说没有吧，它还有那么几个小字母，或者有几个碎瓦片儿，或者有块石头，或者说有堆骨头，哎，能证明那个时代的存在。但是往深了挖，又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我们管它叫半信史时代。那么第四章我们讲信史时代，这个信史时代那就让你信史了，那就是真实的了，因为有文字记载，完整的记录，我们管它叫信史时代。那么好了，下面我们讲这个神话时代。你记住，每一个古老的民族都有它的神话。作为上述的宇宙起源和民族起源的答案呢，中国人不能例外，我们必须得有民族的神话。那么这些神话有它实质上的代表意义，至少可使我们的印象比较深刻。现在请我们伟大的神话家登场，让他给我们画出一幅波澜壮阔的伟大的中国神话，用着中国伟大的神话来拉开我们中国历史的大幕。我们的神话家给了我们第一章四个字，叫开天辟地。开天辟地啊，这神话家是这样跟我们说的。不知道多少亿万年前，亿万年啊，在太古时代，太古时候啊，什么叫太古时代呢？就是太古老的那个时代。哎，你说他多少年就多少年吧，说他两亿年前、五亿年前、十八亿年前都行，就在太古时代那个时候。在那太空中啊，漂浮着一个远看像鸡蛋，近看还是鸡蛋这么一个东西，翻翻乱滚呢，哗，就在这个宇宙当中是横冲直撞。你想啊，那个时候的太古太空啊，那个星星啊、火星啊、这个星那个星都没有轨道，你知道吧？它乱撞，哎呦，乱转，互相碰撞，就跟那碰碰车似的，咔，烫，哗，有的撞飞了，有的撞散了，有的撞没影了。可就咱们这个鸡蛋，不知道怎么事儿，太硬， 说不上用什么做的，好家伙，坚硬无比呀、啊！这一撞把别的东西撞得啊，那里边啥样啊？里边，哎呦，里边啊，神话学家告诉，
2: 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
3: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4: 926快乐吧节目组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瑶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5分钟用来发呆，
3: 10分钟用来赖床，
4: 30分钟关注明星八卦，
5: 60分钟在 KTV 嘶吼。
6: 然而，您却很少有一分钟留给他们。
7: 我一天天长大，
6: 我们习惯了倾诉，却忘记了聆听。每天一分钟，聆听父母的声音。

0: 市面上各种饮料，包括奶茶、碳酸饮料等，都含有大量的果糖。年轻人患痛风有何特点？从高尿酸到痛风发作，有多远的路要走？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跟您说说年轻人不可掉以轻心的痛风。上集。今天健康投资家节目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风湿科主任医师侯秀娟。侯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
0: 欢迎侯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我相信呢也有很多的听友和网友哈喜欢喝奶茶，但是啊我们要提醒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今儿咱们的话题叫做年轻人不可掉以轻心的痛风。那先问一下侯主任，这个临床上来看痛风患者他们的这个年龄真的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吗？
1: 是的，这个而且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啊，就像我们之前调查的这个痛风的发病率，我们国家是0.4%，但现在的痛风发生率是在1%-3%，几乎是涨了10倍。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群调到年轻人，这个比例会更高，可能能到20%，甚至有些地方能到30%。
0: 嗯，
1: 就是数一下，你可以看到，有可能10个年轻人里面，尤其是年轻的男性里面，那就有3-4个有这个尿酸问题、痛风问题的病人了。
0: 嗯，
1: 所以还是非常高的。像我门诊现在也是，原来可能大家印象里面风湿科都是中老年病人比较多，老年人才会腰腿痛，但是现在的趋势，我们有可能尤其是到周末，一半的病人有可能就是年轻人了。那么最突出的一个就是这种年轻小伙子越来越多，就像前几天我一个病人他是大一的一个新生，大一的学生，然后呢特别痛苦，肿着一只脚跳着来了。那怎么了？就是前一天还在和大家一起聚餐，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下不来床了，而且还有点发烧，就家里头人特别紧张。那实际他的表现就是一个足大指的突然发生的一个急性的肿痛，就是个急性痛风的病人。当然这个不仅仅是这种学生的群体，另外就是我们一些年轻的上班的工作，那这些上班族们，对，上班族们也是越来越多了。而且他们经常是在周末大概休息，好不容易有一个休息日，结果瘸着腿儿，还有就是推着轮椅被推上来的，这样都有。还有疼得特别厉害，就是用我们的那个平车从急诊推上病房的，这些都是见到的。所以还是挺发作起来挺让人痛苦的一个问题啊。
0: 所以年轻人现在患上痛风这个的发病比率哈，跟之前相比真的是大幅的提升。甚至前段时间我们还看到一个新闻报道嘛，好像是在这个广东那边的某个城市，对这个应该是中学生进行的一个体检，结果发现啊，里面大概是30%-40%，看到那个数据我都吓到了，那么高的一个比例的孩子们，他们的这个尿酸是高的，而且高的还不是一星半点，
1: 对，600-700的尿酸已经，我也是很震惊。
0: 你也注意到这个消息了？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平常你想大于420就可以诊断高尿酸血症了，他们到600-700，这个是确实是挺让人觉得要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了。
0: 以前呢，大家说到这个痛风哈，我们那时候还讲到了一个新词儿，包括从这个播音员的角度哈，那个字叫嘌呤，发音要准确。哎，我们都是了解到了很多，但是呢大家就认为什么喝酒的，然后或者是说吃海鲜的这部分人容易发生痛风，但是其实大家关于这个痛风在认识上还是有很多的这种我们觉得误区也好，或者是不够的地方哈。希望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好好的来听一听，尤其是提醒年轻的朋友，对于痛风这件事儿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日常体检的时候您的这个血尿酸的水平如何您也一定要关注起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风湿科主任侯秀娟正在我们的节目做客，重点来说说年轻人不可掉以轻心的痛风。其实呢以往科普啊，很多朋友都已经有了这样子的健康素养了，说这个痛风的背后我们知道是高尿酸在作祟。那除了我们常常说到的肉啊海鲜呀，听说秋天的这些高

0: 糖水果，还有很多朋友您最爱的那口奶茶也会促成高尿酸，这个是为什么呢？侯主任解释一下。
1: 好的，我们都说痛风是无尿酸不痛风，那既然高糖水果爱喝的奶茶能和我们的尿酸联系上，那它肯定也会是我们痛风发作的一份子。那为什么这么让我们这种可以引起我们愉悦感觉的这种高糖的这种好吃的好喝的东西能引起尿酸高呢？那实际上是因为它去干扰了我们尿酸的生成和排泄的途径。我们都知道糖啊，糖我们生活里面的糖它分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是葡萄糖啊，葡萄糖它可以直接去参与我们的这个血糖的代谢，所以大家都是尽量去避免这个吃葡萄糖多的东西。那么果糖其实和葡萄糖它同属于一类的糖叫单糖，但它的特点呢，它是直接可以进入这个尿酸代谢的这个路径，它会和尿酸去竞争，去转化，把尿酸转化形成的那个需要的一个化学的酶。另外呢，它还可以干扰尿酸的排泄，因为果糖多以后它会生成更多的乳酸，乳酸和尿酸的排泄它两个是竞争关系的，等于它又去让它生成多，又可以增加减少它的排泄，整个就是让尿酸在体内的蓄积更多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说含有高糖的水果那这类的高糖水果呢，它含的果糖是很丰富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含这个果糖最高的水果呢，葡萄干儿。我们有葡萄干里面呢含的果糖能到30多，但是葡萄要少一些，葡萄只有17，那它经过加工了。另外就是我们的有一个叫玉米糖浆，可能大家在做一些烘焙啊这些时候会用到，它里面的果糖能到72。那会更高，所以它的升尿酸的那个作用是非常高的。但是跟它相对比的就是一些低果糖的，比如说柠檬1.1，就是我们的有素质，还有之前大家都觉得樱桃可以降尿酸，实际是樱桃和橙子这类的，它里面含的果糖的量只有3到4，就是相对它们属于低果糖的水果这类的要好一些，但高糖的就会有影响。另外就是奶茶，奶茶呢里面很多大家都知道，奶茶店可以看到放那种瓶瓶罐罐需要给大家去往进加的这些调配的成分，其实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它含有果糖糖浆，它是特别好的一个甜味剂，它的甜度比蔗糖，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蔗糖啊，白砂糖，它的甜度是100分，那个果糖糖浆能到170，所以啊，就是我们为什么奶茶容易升尿酸，就是因为它里面含的这类的果糖的成分太高了。
0: 哎呦，真的不知道原来它在这个体内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作用，一方面促进你的这个吸收，另外一方面又影响你的代谢。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您特别喜欢的这个高糖水果，我们说不是一般的水果哈，水果它也是分这个低糖的和高糖的，那如果本身您的尿酸就会比较高，包括您的血糖比较高的朋友，您要格外的可能说尽可能的识别和远离高糖水果，这个咱们自己去查一查。而这个奶茶以前呢，很多人他会觉得说，就是往里面放那个白砂糖啊，或者是那个糖块块，说这个看起来是比较容易的，说感觉没有给我往里面添加呀。刚才这个侯主任已经揭晓了答案，就是您看到他那个大高瓶的里面其实放的是这个果糖含量极高的这种糖浆，
1: 是的，
0: 唰往里面一挤，它那个又特别容好溶解，
1: 对
0: 对，
1: 它量很少，所以就是我们可能好多时候说在买饮料要零蔗糖饮料，实际蔗糖没有，它可能是
0: 大量的
1: 果
0: 糖，
1: 所以大家要学会喝饮料，然后去看看它的成分表上，如果含果糖，您尿酸含高，就尽量去避免这一类的
0: 其实我可以跟大家有个提醒，就是如果您是特别喜欢喝果汁的，包括现在有一些家长。他们觉得有一些东西不健康，但是他会给孩子选择说现榨的果汁，我们现在这种市面上的这种店也是很多的，就是建议您最好提醒他一下，就是可以舍弃掉一点点所谓的那种很甜的
1: 甜味儿，
0: 对现在的果子已经很甜了，就是您告诉他直接现榨完就行了，里边不需要再额外的添加那个糖浆。

0: 箱，您就多一句话，这个工作人员可能就不给您添加了，要不然的话他随手是会添加一些
1: 的，是
0: 的，对，
1: 增加口感。
2: 如今痛风已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疾病，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趋势，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与果糖相关。秋季水果大量上市，市面上各种饮料包括奶茶、碳酸饮料等都含有大量的果糖。年轻人患痛风有何特点？从高尿酸到痛风发作有多远的路要走？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跟您说说年轻人不可掉以轻心的痛风。上集
0: 那我们看到相关的数据哈，说咱们国家呢高尿酸血症的患者人数，哎呀好可怕，1.7亿人。那么其中啊患上痛风的患者已经超过了8000万了。那来说一说，你看高尿酸的人可能那么多，但是其中的哪一部分人他是容易患上痛风的呢？
1: 这个我们还是刚才开头说的无尿酸不痛风，那他有了尿酸的基础他就容易患痛风，但是又不是我们可以看到1.7亿的高尿酸只有8000万，
0: 他差不多一半吧，
1: 一半的。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能不能患痛风还是和尿酸的数值的高低有关系的，尿酸越高越容易得痛风。对，我们很多的病人来的时候你去问他就是痛风了关节炎了，然后问他他长期的尿酸水平肯定是在500以上，因为500以上的这种尿酸他的痛风的发生率是将近5%。但是如果你的尿酸只是稍微高点儿，比如说正常420是正常值的高线，你只有430，那这样你的痛风发生率只有0.5%，就是几乎是10倍，就是差距，就是尿酸越高痛风的几率
0: 越大。
1: 对，所以就是也是这样。另外就是尿酸高的时间越长患痛风的几率也越高。很多人可能有过这种来的时候就说我10年尿酸高了也没有犯痛风，这次才犯啊。我说这个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还有程度的问题，但是你终归是要犯的。
0: 它是一个时间累积的产物， 是一个程度比较强就容易发生的产物。我们经常也是要说哈，因为人体嘛，尤其咱们从中医的角度经常辨证论治，有没有具体分析一下什么体质的一些人容易患上这个高尿酸呢？
1: 这个我们还真是做过统计，包括我们的做我们自己医院的这种高尿酸血症病人最后转化成痛风的这类的他的这种中医体质的分析。那么分析出来还是一个，就是其实大家很多病人在得了痛风以后也会过来说我是属于湿滞湿热体质痰湿体质，其实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分析出来也是痰湿体质的然后湿热体质的带湿的这样体质的，另外还有一些会有一些瘀滞的一些表现，这样表现的体质的人更容易犯痛风。那么从表面上你怎么观察？我们也有就是表象的，比如说这些病人可能体重比较大，体质偏肥胖的属于那种中心性肥胖，肚子胖的比较大的，脸上油腻比较多的，容易出油的这种，爱出汗，另外就是痰多喜欢吃一些甜食的然后你再去问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会再加一句你大便怎么样，一般是大便比较黏或者是经常拉肚子的，这种是痰湿滞的。另外就是再往深一步的去观察，我们去望他的舌再去摸脉，大部分病人可能他最根本的是他是属于一个脾虚脾胃功能运化有问题的还有一些可能还有一些肾虚的，就中医角度来讲的，因为从中医来讲呢，脾是主运化功能的，就是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喝进去的水都要通过脾胃去代谢，然后给它转化成我们要用的，如果这个代谢的功能脏器不好的话，那这些产物可能这种不好的东西就会流得多，那么痰湿瘀可能就从对应的就是我们西医讲的这些尿酸了所以这个还是跟体质有关系。当然这个就是我们说这种任何一个病都是有先天和后天的因素，那么先天的因素就是你可能先天就有脾胃功能运化不好，或者是肾脏它也是主这种气化能够帮助运化这些水湿的， 那么如果这些本身的运化功能不好，再加上后天饮食不注意啊，爱吃肥甘厚腻啊，嗯，就是这种作息规律也不好啊，
0: 嗯，
1: 那么两个综合起来就形成我们最后的一个痰湿体质或者湿热体质了。
0: 甭管是先天的体质还是后天的体质，尤其我们发现哈，这个后天明明自己身体的底子还行，但是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生生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不是很理想的这种容易生病的体质的人还是很多的。那我们要格外提醒这部分朋友，咱们尽可能的调整调整。哎，那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发现了他属于这样子的一类体质，然后我听话，我配合医生，我该怎么调理怎么调理，生活方式的干预，我的体质发生改变了，那是不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也能远离这类疾病了呢？
1: 对，如果就是说早期的，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是中医讲要治胃病，其实从西医也在一直在讲，就是把这个疾病发现在早期，截断在早期，如果它还没有造成严重的这种代谢的问题的话，那通过整体就是我们刚才生活的调摄啊，饮食的注意，它这种疾病发生的几率还是能够减少的。
0: 嗯嗯，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哈，有一些听友和网友他们关于这个痛风到底给身体带来哪些影响。这个朋友他说了，他说患上痛风那就是脚疼，其实这是在某些个体身上的一个表现。刚才侯主任也说了，这个大一的孩子嘛，前两天这个刚聚完餐，第二天他就出现了这个脚疼的下不来地的这样子的情况。那到底我们说患上痛风，它就是一个单纯的脚趾头肿和疼吗？会给身体比如说其他地方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吗？
1: 嗯，这个其实痛风的影响，我们经常说关节炎只是冰山的一角，你看到的一点点，实际上更严重的问题是在冰山之下，水面之下的。因为它的发生是因为这种尿酸沉积在我们身体的部位才会引发炎症，沉积在关节上发生关节炎，对我们是最直观的一个症状，它会让你走不了路，让你疼。但还有一些这种尿酸沉积的地方，它是随着血液循环在全身的。那么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脏器就是我们的肾脏，因为尿酸主要从肾脏排泄，那么这些尿酸在排泄的同时，如果浓度过高的话，它肯定会沉积到肾脏。我们肾脏就是很多很多的血管组成的一个组织，那么它会诱发局部的一些炎症的反应。这种炎症反应是就是它在默默的发生的，我们叫沉默的痛风。它没有在让你很明显的感觉到症状，但是它一直在造成炎症损伤。所以很多病人在高尿酸血症时间长，关节没有炎症，但是来查的时候已经肾功能出现了问题。
0: 它在偷偷伤害你的肾。
1: 是的，它的这种炎症过程在肾脏上也一样可以发生的。所以这种痛风肾是我们最关注的一个重要的脏器，因为确实有最严重的这种会引起这种需要肌酐增高最后到透析的这个阶段的痛风性肾损害，痛风肾衰竭。另外就是还可以形成肾结石，对，结晶太多的话，我们都知道很多关节反复疼，那个尿酸沉积在关节上会形成痛风石，一大块肿的关节也变形了，
0: 像石头一样。
1: 对的，关节可以，它那个石灰石它是在不停的侵蚀你的骨面，会造成骨破坏的，会像咬了一块，我们像虫咬一样的那个破坏，那一块骨头就没了。对，我们我在门诊见的最严重的一个就是他的手指中间的一个指骨生生被那个痛风石逐渐侵蚀掉。就是我们最后就是他想手术也没人给他做，因为做完了把痛风石取掉，他中间就没有组织了，
0: 他就像截肢了一样。
1: 对，就像截肢一样截断了一块骨头，这是他严重的问题。你想这种问题如果发生在我们的肾脏上啊，它对肾功能的损害有些是不可逆的。当然如果你早期发现的话，它还是可逆的，肌酐是可以减，就是恢复正常肾功能的。另外一个还有一些它的损伤，我们说它随着血管在循环，那么有血管的地方它都可以发生炎症。比如说我们心脏就是我们冠心病都知道心梗，它是大血管发生了堵塞，但痛风引起的尿酸引起的这个心血管的损伤，它也是持续不断的引起内膜的这种炎症，会让你的这种冠心病的发生率是肯定会增加的，它让你的内膜不光滑了，是不是发生堵塞啊，这些的几率会更高。
0: 嗯，
1: 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高尿酸，尿酸太高，它会引起我们胰岛素的抵抗。那么胰岛素抵抗呢，下一步肯定就是血糖的代谢的问题，糖尿病紧接着来。这也是为什么说尿酸现在和三高归在一起了，那是因为他们互相影响的。对，
0: 就是第四高嘛，
1: 是了，
0: 尿酸高。哎呀，所以哎呀，刚才包括有一些知识点我都是第一次了解。以前我知道那个痛风石就是感觉在这样子的骨关节的旁边多长出来，像增生一样多长出来一块，我想的也是那不就是手术把它给去掉就可以了吗？那刚才侯主任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石头它不仅仅是多出来，它还会去破坏旁边好的骨骼，它就吃它咬它。
1: 对，
0: 然后等你把这个石头如果给去掉了的话，其实你自己的骨骼也已经被它蚕食的差不多了，所以真的是很可怕的，
1: 是
0: 一定要把尿酸控制下来。
1: 对，它是可以治畸的，对，
0: 畸形。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年轻人不可掉以轻心的痛风。总之啊，它的这个罪魁祸首背后就是高尿酸在作祟，而高尿酸呢也已经和这个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并称哈，危害我们人体健康的第四大这个健康隐患。那么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体检的时候你也关注一下您的尿酸水平如何，远离高尿酸，远离痛风的发作。
3: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4: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3: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2: 对呀。
1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

0: 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0: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是。
2: 我是夜空依然不寂寞节目主持人小鹿。十月的风吹遍华夏大地，飘扬的红旗映照着万家灯火，家国同欢，盛世华诞，以山河为贺，以岁月为礼，祝福祖国山河锦绣生生不息。愿每一位平凡的我们皆得圆满，喜乐常伴。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3: 大家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曼琪。
4: 我是记者张凤。
5: 我是记者胡雅琪。
3: 国庆长假我们依然守候在直播间，热线不打烊，服务不停歇。
4: 愿每一次连线都让生活多一份温暖，
5: 愿每一份坚守都让祖国多一份美好。
3: 百姓热线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4: 祝大家国庆快乐，阖家幸福。
3: 百姓热线，我们一直在线。
6: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7: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8: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9: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7: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0: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1: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2: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3: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2: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4: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5: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4: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2: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3: 爸，您慢点儿。
16: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7: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8: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7: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8: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7: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8: 那谁是第一呀？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双足踏地头顶天，乌云遮盖是枉然，左手抄起量天尺，右手推出仪泰山。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枉费舌尖。一首残词独罢，引出本书的开篇。提起咱们这部书，那内容可太广了，有神话故事啊，有历史传奇，有民间趣闻。那我要说的正是咱们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艺术形式，就是戏曲呀。中国的戏曲那主要由民间的歌舞、说唱和滑稽戏三种不同艺术形式综合而成的。这个歌舞大家都知道，说唱呢，有的听众朋友们可能说了，我听过啊，就是什么又又切个闹，煎饼果子来一套啊，那不是啊。说唱啊，说指的是评书、大鼓书等艺术，唱呢就是唱戏，唱民间小调等等等等。好了，那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话说在南宋绍兴年间，在四川境内有这么一座山，叫峨眉山。这峨眉山可太美了，那真是山东边松柏交加掩日月，山西边古槐又被葛藤缠，山南边一群猿猴来献果，山北边五色俊鸟闹声喧。这俊鸟闹声喧，然后就归了天。怎么还归天了呢？那你看，这鸟在树上叽叽喳喳的，那蛇不吃你吗？你这要是在别地方的蛇呀，哎，这些鸟都能飞走。但是四川峨眉山上有这么两条蛇，那是专门吃鸟啊，你这鸟想飞都飞不了。为什么？因为这两条蛇会仙术，你这鸟刚要飞，人家大海神定，这鸟就定在空中啊，然后上去吭吃一口，就吞入腹中。说这两条蛇怎么会仙术？哎呀，那你可不知道，这两条蛇呀，一条是白蛇，另一条是青蛇。两条蛇修炼了千年的道行，就在这山中修炼，哪儿也不去，天天就在山里守着。啊，不是有句话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家这两条蛇就相当于在金山里盘着，那你说这道行那还能小喽？所以说两条蛇结伴在峨眉山上修炼。这一白一青两条蛇啊，不是亲生的，因为这色儿不一样啊，啊，一个白的一个青的，俩人都在山中，一来二去就认识了，又互相一看，哟，都是母的呀，那就结拜为姐妹吧。啊，这俩人就天天相伴而行。有传说白素贞那是骊山老母的女弟子，所以她的法术啊要更强啊，比小青厉害。后来二人这法术到了一定级别，就幻化成人形，哎，由蛇变成人了。白蛇取名为白素贞，青蛇呢，这青蛇就吃了没文化的亏，不知道该叫什么，就和姐姐说，姐姐，要不然我叫青素贞。白素贞一听，你得了吧，你还不如叫青霉素呢，还青素贞，就没这个文化就别起了啊。结果这青蛇憋了三天三夜，憋得脑瓜仁都疼，最后终于憋出个名来，我叫小青啊。就这样，这白素贞和小青开始就用人形在山中修炼，吸取日月精华，收集古今浩然正气。俩人呢，这道法渐渐的高了， 但是吧，你说这天天在这儿修炼，就这个山头蹦到那个山头，再跳到另个山头，这天天的再好看的风景，他也看腻歪了。你想，看了1000年了，快呀！这要是之前的蛇形啊，没变人呢，两条蛇在山里待着，怎么玩怎么高兴。但因为变成人形，俩人呢都有了人的思维，就开始觉得没意思。这天天的，你说啊，好无聊，得找点事儿干。最后姐妹二人商量，俩人呢下山玩去。这就立刻扮作主仆模样，俩人结伴下山玩去了。可下了山后去哪儿玩呢？这天下之大，中华大地之壮美，好地方太多了，那去哪儿呢？哎，这时小青就说了：“
1: 姐姐，这日落西山黑了天，家家户户把门关，十家都有九家锁，就有一家门没关。鸟奔林来，虎奔山，喜鹊老窝奔大树，家乔普哥奔了房檐儿。咱们可以去大黑山、小黑山、小石顶子、亮甲山、金鸡独立、凤凰山、岳飞大战牛头山、五郎出家在五台山，还有昆仑山。”
0: 这话没说完，白素贞上去一把把他嘴捂住了。行了行了，你别说了，你干嘛呢你呀？啊，串门呢？刚在峨眉山下来，又跑别的山去，那还不如回峨眉山。咱们瞎折腾什么呀？小青一听也是啊，那姐姐，咱们去哪儿啊？
2: 白素贞一听，立刻朗声答道：“妹妹，我听闻西湖风景美丽，湖光山色，柳绿桃红，游人如织，风景如画。要不然咱们姐妹去西湖玩玩怎么样？”
0: 小青一听，好啊，那咱们就赶快走。说完嗖的一声，这俩人就到西湖了。哎，那位听众说，怎么也太快了，这怎么嗖的一下就由峨眉山到西湖了，这也太快了。哎，确实我也觉得有点快啊。那咱们重说一遍，这俩人嗖到西湖了。比刚才能长点，那么这个飞行距离还是有点远。
2: 等到二人到了西湖之后，就见这人间光景，让这俩姐妹是怦然心动。有道是忆江南，最忆杭州，杭州的美景当属西湖。多少文人墨客啊，曾赞美过西湖啊，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如今来到西湖，往这一站，白素贞和小青全都看傻眼了。这小青嚷着要去看西湖三怪，说这西湖三怪是什么呀？即断桥不断，长桥不长，孤山不孤。哎，这叫西湖三怪。这一片湖光山色分外妖娆，湖边枝枝片片残荷叶，任凭雨点轻敲打，为西湖平添了几分诗情画意。西湖面上升腾起一阵阵雾气，远处的群山断桥蒙着一层飘渺的白雾，如同宣纸上一滴略带墨色的浅浅水痕。西湖湖水清澈碧绿，乍一看宛如一坛陈酒，是明镜醉人。
3: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

0: 西湖美景前游人如织，人头攒动，大伙都有说有笑的。因为俩姐妹是蛇，平时在山中就是二人相处，这一看这么多的人也跟着喜欢，心里也觉着高兴。哎，大伙儿你看热热闹闹的多好，这为什么偏偏我们就是冷血动物？两姐妹在西湖是边走边看，心里边高兴。可就在这么个光景，这天公不作美，就听天上嚓轰隆隆的一声雷响，这就哗啦啦的下起雨来。可这雨不下还则罢了，这一下才下出一段千年虐恋。
1: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0: 姐俩这边走边说说笑笑，可正在心中高兴的时候，就听天上轰隆隆一声雷响，然后哇，这就下起大雨来。这雨一下，路上行人是纷纷打伞躲避，或者是赶紧往家跑。这时候白素贞和小青刚下了断桥，结果这一场大雨坏了二人的兴致。这白素贞和小青在山中受惯了雨打风吹，这点雨对他们来说早已习以为常，但因为变换成人，这身衣服可太好看了，二人舍不得淋湿，这就赶紧来到旁边的柳树下稍作歇息躲雨。哎，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就见打远处来了个少年公子。这边白素贞和小青抬头观瞧，就见此人衣着不长不短，戴顶黑漆头巾，脑后一双白玉环，穿一领青道罗袍，脚着一双皂靴，长得是眉清目秀，唇红齿白，手中打着一把伞啊，正在往这边来。此人是谁呀？那可能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这就是日后和白蛇娘娘俩人结为夫妻的许仙。这里咱们得交代两句啊，因为咱们是戏曲故事，一些知识点哎，咱们先得给点出来。这个许仙呢，最早在冯梦龙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他的名字不叫许仙，叫许宣。后来在民间传说的过程中不断转化演变，这个许宣到了清代话本《异妖传》中就变成了许仙了。哎，不得不说这百姓的审美也是在线的，许宣他就没有许仙好听，所以说百姓们后来传着传着就叫成许仙了。好了，咱们书归正传。这许仙呢，家住杭州，他在一家药铺里当学徒。可能有听众朋友们就问了，这药铺学徒主要都干嘛呢？这在古代啊，药铺学徒也不是一般人能当的，得是这开药铺的老先生看这孩子不错，天资聪慧啊，为人品德得正，就收这孩子在药铺中当学徒。每天早晨一大早，许仙就起来洒扫完毕，就开始在铺中帮着干活。有些药要洗呀，他去帮着洗药，然后分类认药，最后到抓药，都得根据掌柜的吩咐。有时掌柜的呢拿出医书给许仙看，那古代那医书可不是随处可见的，好多独门偏方。哎，掌柜的拿出来你看吧，但是每天都要包药、晒药、碾药、称药。许仙的性格是特别善良啊，特别老实敦厚，干的是特别出色。因为今天正好是清明佳节，他去给父母扫坟，刚刚回来， 顺便呢，也来游赏一下西湖的美景。结果这真是清明时节雨纷纷呐、啊，一场大雨，这也没什么玩的了，就只好是雇船回家。此时正打着伞，就来到西湖的岸边，对着河中的船家喊：“喂，船家，送我到清波门，我多给你船钱。”船家一听，赶紧把船靠向湖岸。许仙就撑伞迈步走上船去。这船家这就开始摇船啊，载许仙往回走。一见这光景，岸上柳树下，白素贞和小青一看呢、啊，这个挺有意思，这个划船啊，坐船看起来挺好玩，在山中也没坐过呀，啊，山中也没船呢，哎，要不咱们俩也去坐船吧？想到这儿，姐妹二人商量好，白素贞就让小青去招呼船家，求他们把我们二人也搭上。这船家正摇着许仙往外走，哎，突然就听岸上有女子呼唤，侧耳一听啊，原来也是要搭船。可是这时节，船夫心想，船上已经有了客人了，这也不好再拉别人来。船家就立刻对白素贞和小青喊：“哎呀，二位姑娘，对不住了，对不住了，这我做不了主了。你别看我这船是我的，但是呢，我现在船上有客人，要想乘船呢，等我先问问我这客人啊。”船家这就赶紧和船中的许仙说：“这位公子，这天降大雨，现在岸上有两位女子想要一同乘船，不知道你答不答应？你要答应，那就拉上来；你要不答应，那咱就赶紧走。”许仙一听，赶忙推开窗往岸上观看。许仙这时就见两位姑娘正站在岸上，大风大雨里浑身淋得透湿啊，尤其这白素贞和小青啊，这眼神都是可怜巴巴的。咱们刚才也说了，许仙这人啊，为人是特别善良，一看这两位女子站在大雨中风吹雨打的，这心中是特别不忍，就立刻叫船家赶快驶到岸边，让这二人是一同乘船。这里咱们得交代两句啊，这许仙乘这船呢、啊，人家是有船舱的啊，一个小棚子，两边还带窗户的，里面还有座位，啊，这环境还不错啊。正在这时候，这船已经靠岸了，小青就搀着白素贞走上船来。许仙这边也忙招呼：“哎，二位小姐，快快请坐啊，请坐。”可是白素贞和小青站在船头，一看呢、啊，这船舱狭小，啊，不是大船，也不是什么大游轮，小船往里一坐，你说仨大人挤挤叉叉的，又淋了一身的雨，这男女有别也不方便呢、啊，所以二人就没往这船里坐，就是站在船头上。这时节，船家已经开始摇船，这船往这湖心里走去。许仙一看两位姑娘站在外边淋雨，心中实在不忍，他这就打着伞来到这船舱外，对白素贞和小青说：“二位姑娘，你们到船中休息，我撑着伞站在外边就好。”姐妹二人一听，当时心中就特别感动啊。白素贞想，这人这心地可太好了，他花钱租的船还让我们坐，不仅如此，这外边风吹雨打，他让我们到船舱中休息，而自己独自在外。白素贞就有点不好意思，紧忙就推让：“啊，不用了，我们俩这习惯了啊，不是这个，我们俩站一会儿就好。”许仙这边也不答应：“哎呀，你们就别推脱了，赶快进去吧，别淋着身体，我这天天干活的啊，我站。”

0: 在外边没事的。这三人就在船上这推让起来。你说在陆地上推让啊，那还差不多。可现在这是船上啊，马上就到湖心了。船家一看这船怎么越走越晃悠啊，这仨人在这让上了啊，你进去吧，不不不，你进去，你坐你坐，不不你坐。船家这边赶忙大声说，哎呀，各位各位各位啊，行了，你们赶快坐好，别客气了，这船小风大的，一会儿整翻了咱全都得完。白素贞和小青心想，我们二人呼风唤雨的啊，即便掉到湖中也是相安无事，但是这位年轻的公子和撑船的船家掉到湖中可不好了。那就不再客气，反正我们是蛇，这位是人，那一起进去坐也没什么。就这样，三人这就挤到船舱中。船家一看三人进去，这就边撑船边唱起山歌。这段唱词各位一定很熟悉啊。摇船摇过断桥边，月老祠堂在眼前，十世修来同船渡，百世修得共枕眠。这船家不唱还则罢了，这一唱才唱出一段流传几百年的爱情故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0: 万家灯火迎国庆，畅通归途暖人心。
1: 每一次出发皆是热爱，每一次平安抵达皆是圆满。
0: 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守护你的每一段旅途。
1: 愿大家出行顺利，假期喜乐，
0: 一路平安。
2: 请您向右跨出一步。
3: 乘用电扶梯时，请站在扶梯的右侧，把左侧空间留给有急事的人。
4: 请您付款。
2: 请您向后跨出一步。
3: 尊重他人隐私，请与前面正在结算的人保持一定距离。
5: 列车运行前方，
2: 请您向旁边跨出一步。
3: 等车时，站在车门的两侧，排队等候，先下后上。
2: 保持生活中的良好秩序，需要每个人的行动。文明就在一步之间。
6: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7: 哎呀，中餐终于搞定。
8: 请出示付款码。
9: 大爷，打开您手机的付款码，我扫您啊。
10: 什么码？我没有。
11: 王建国到第二诊室做。
12: 这个机器怎么挂号啊？
13: 阿姨，您先把这个医保
14: 卡。请选择支付方式。
15: 请选择需要打印的车票。
16: 支付宝到账。
17: 微信收款。
18: 当我们迈进便捷的信息时代，请别忘记拉上老人们的手。
19: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20: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21: 不去。
20: 哎，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21: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20: 哦，你说说。
21: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20: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21: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20: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2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3: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22: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3: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22: 锁定警法在线。
24: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在法律体系当中居于基础性的地位，也是

0: 中央便指示要制定民法、刑法等基础性法律。从1954年到2001年，我国曾经先后四次启动制定民法典，但是由于当时所处的条件的限制，这一任务一直没有完成。民法典草案共十次通过全国人大网站公开征求意见，累计收到了425000人提出的102万条意见建议。有关专家认为，民法典从人民当中吸取智慧，最大范围地凝聚了社会共识，这是该法高票通过的重要原因之一。朋友们，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将用2周左右的节目时间，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专家学者，跟大家来解读民法典。民法典当中的亮点，以及和咱们老百姓的关系最为密切的相关条款。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民法典开讲。今天的主题是民法典的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副组长王立明教授。历经66年，新中国第一部民法典通过，我们编纂的民法典又是一部怎样的民法典呢？民法典通过的意义又在于哪里呢？下面呢，我们就请到王立明教授跟大家来讲一讲。
1: 民法典编纂的意义啊，是非常重大的。首先就是民法典它的颁行呢，会极大的推进我们国家民事立法的体系化。法典化实际上就是叫体系化，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有一部法典，是因为今天呢已经制定了250多部法律，但是这些单行法，因为它都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阶段制定的，它或多或少啊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那个时候啊不同的需求，或以及这个当时立法者啊所考虑所强调的不同的特点。这样的话呢，就难免是各个单行法相互之间呢，因为没有一个整体的体系设计和总体考量，所以啊难免存在着相互之间的，比如说表述的不一致啊，概念的不一致，甚至出现一些规则的相互冲突矛盾等等这些现象。那么制定民法典呢，首先就是要在一个科学合理的体系下来展开规定各项基本的民事法律制度和规则，这样的话就能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一部法典。第二点呢，就是民法典呢会有效的提升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以法律的手段来管理国家管理社会。那么法治是它的核心内容，我们说法治这个概念呢可以用8个字来简单的概括：规范公权，保障私权。规范公权就是要把这个公权力啊打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个主要是靠宪法、行政法等公法来完成的。而保障私权就是由民法典来完成的民法典就是一部全面保障私权的法，保障好公私权呢也会为规范公权提供一定的标准，也会发挥规范公权的积极的作用。因为民法典确认和保护好各项民事权利，实际上也会为这个行政机关呢行使公权力啊确定一定的行为的标准和依据。公权力机关在行使公权的时候啊，就不能够以损害公民的民事权利为代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出啊，其实保护好私权呢也有利于规范公权。所以正是这个原因呢，我们说啊它是有利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的提升。第三点呢，民法典呢有利于完善我们市场经济的法治。民法典的它的所规定的各项制度规则啊，它是深深的植根于市场经济，都是在市场经济的土壤上产生的，同时它又反过来有效的调整规范市场经济活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我们说民法确认的诚实信用、平等、自愿等这些原则 就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规则。

0: 规则，民法典所确认的物权制度、合同制度这两项制度啊，就是市场经济的两根基本的支柱，它会极大的完善市场经济的法律规则，也会有力的改善营商环境。第四点就是，民法典的颁布将会为人民群众美好幸福生活啊提供有力的保障。最后一点，我想强调的，民法典颁布的意义啊，就是有利于实现公正司法，也有利于啊依法行政。首先呢，这个法典呢，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在于啊，资讯集中，方便找法。比如说，我们现在从网上啊网购啊购买了一个产品有瑕疵，买到之后，我们到这个法院，比如说，不管是告了厂家还是告了商家，啊，那么这么简单的一个案例吧，究竟适用什么样的法律规则？现在，我查了一下，我们的案例啊是多种多样的，法官究竟从哪里去找裁判依据啊？这就成了一个问题，对法官来说啊，就感到非常的困惑。面对刚才讲的这个网购产品有瑕疵的话，有的法官就是从消法里面找依据，啊，有的法官是从合同法里找依据，有的是从行政法对对对行政法规的规定中找依据。那么在颁布民法典之后，法官首先就应该从民法典里去寻找裁判依据。那么有了一部民法典，他就法官就会极大的，就会解决法官在使用法律方面的不统一不一致的问题，真正能够保证同案同判，公正司法。
1: 21世纪的中国的民法典应该具备哪些特点呢？下面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副组长王立明教授为大家来介绍。
0: 首先，人格权独立成编，酌一编呢规定下来，这个是传统的大陆法国家民法典没有的。第二点，就是侵权责任独立成编，这也是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里没有的。第三呢，没有说代法总则而采用合同编，以合同编呢来发挥代法总则的功能。这个体例有什么特点？我觉得首先呢，就是这个体系严谨，结构合理。整个民法典的七编制啊，实际上都是围绕着民事权利的确认和保护展开的。民法总则它规定的，民法典的总则它规定的是有关民事权利的基本的规则。那么民法典六编，这六编呢都是围绕着民事权利啊来展开。我们的民法典采取的就是一个从权利到责任到救济这样一个思路展开。民法典它还讲究另外一种体系，就是价值体系。而民法典的整个的价值体系就是注重了人文关怀，彰显了这种人文精神。
1: 民法典人格权编的一些亮点，王立明教授是这样总结的。
0: 在人格权编里面呢，第一次提出了这个生活安宁啊，私生活安宁，并且把它作为隐私的一个重要内容规定下来。维护私生活安宁呢，其实这就是人们呢美好幸福生活的基本的需要。我们要过一个安宁的生活，不需要他人呢来随意的打扰。比如说，这个现在到外地去出差，有时候住在一个酒店里面，现在就出现了。是吧？有的酒店呢，被人偷偷的安放微型的摄像头，把这个客人的在这个酒店里面的这个生活啊、起居啊，他都给你偷偷的拍录下来。有的这个甚至把这个微型的摄像头啊和这个黄色网站连到一块，这种现象在实践中啊，在个别在有的地方已经发生了不少。这就是对个人私生活的安宁的严重的侵害。对个人隐私的严重的侵害。民法典确认维护个人私生活安宁，同时呢严格禁止偷录、偷拍、偷窥这些行为，也严格禁止啊，明令的禁止吧，电信的骚扰、垃圾短信的骚扰，就是要维护老百姓的私生活的安宁。针对这种现象，在人格权编里面呢设置了多个条款来强化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还有有关个人的这些行动的行踪的这些信息也受到个人信息的保护，比如说位置信息也属于个人信息的重要内容。网站不能随意的公开啊披露他人的位置信息，否则 也是对个人信息的侵害。民法典呢，在侵权责任编里面呢，完善了高楼抛物致人损害这个责任，就是要解决长期以来呀，这个悬在这个人们头顶上的这个痛啊，解决这个社会问题。这是我们说保障公民的人身权、人格权。
1: 除了人身权利之外，财产权利也是非常的重要。民法典总则的第三条就明确指出，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及其他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
0: 财产权也是人民群众啊获得美好幸福生活的物质保障，保护财产权呢，其实也就是保障民生。物权编新增加了居住权这个制度，这个实际上啊，就是要满足人民群众啊这个住有所居的这个需要。这里讲的有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要是每个人都有一套房子才能是住有所居的？我觉得还不能这么理解。在我们现在的条件下，要保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有一套自己所有的房屋啊，可能呢短期内还是做不到的。那么这里讲的住有所居啊，我觉得就是保障人们享有长期稳定的居住权利啊。物权编新增加的居住权就是有利的来解决长期稳定的居住的需要。在合同编里面，特别是在租赁合同里面呢，民法典呢完善了多项制度，比如说进一步完善了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特别是规定了承租人的优先承租权，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呢现在很多年轻人呢到大城市来，不可能呢马上就买一套房子，这个房价这么贵是吧，只能租房。但是在不少地方啊，因为供求关系的影响，有的出租人呢不愿签长期租赁合同啊，就跟你签一年，甚至有的不到一年就要提价，这样呢就造成了这个租赁关系不稳定，承租人的这个租赁权呢不能得到落实得到保障。这个民法典呢专门的针对这种情况规定了一个叫优先承租权。这个优先承租权呢，这是新增加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如果租赁合同到期之后，只要你出租人你要把这个房子再拿去出租的话，原来的承租人呢享有优先承租的权利。这就是要来维护这个租赁关系的稳定。民法典呢用了多个条款呢、啊、来保障业主的权利。维护业主的权利啊，其实也就是维护啊业主的财产权，设置了物业服务合同啊这一章，把它作为啊典型合同规定在合同编里面。其中有多个条款都涉及到对业主权利的保护问题。在物权编里面也增加了物业服务企业，如果你拿了这个业主的共有财产从事一些广告等等这些收益，明确规定了这些收益都应该属于业主所有。所有这些啊都是表明了就是说民法典呢的编撰呢和颁布啊，就是要顺应人民群众对合法权益保护的这个新要求啊，真正的形成了更加完备更加切实的民事权利体系，使人民群众啊这个享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王立明教授同时还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法典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它直接体现了21世纪网络时代之下信息社会当中的一些新特点，而且对我们市民生活当中的一些和网络相关的具体的问题做出了直接的回应。
0: 是民法典呢回应了互联网、高科技、大数据时代啊科技发展的所提出的这些需要。高科技啊几乎啊不是说全部吧，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副作用，这就是啊对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的威胁。现在这个互联网、高科技和大数据时代，法律遇到的最严峻的挑战就是怎么强化对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的保护。这就是民法典为什么要单独设置独立成编的人格权编，就是要全面的来回应这个互联网、高科技、大数据时代的要求。民法典多个条款都体现了这样的内容。民法典人格权编里面呢专门有一个条款啊，禁止深度伪造、人脸识别技术等等啊这些技术的发展。只要把你的照片呢弄到一张你的照片、你的人脸图像，只要一张照片在手就可以出演天下好戏。而且这个换脸这个技术啊今天呢已经相当的成熟， 半年之后放出来的，甚至是真假难辨。民法典为什么专门的规定呢？禁止深度伪造，禁止这种 AI 的，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这个 AI 换脸。前几年呢，大家知道啊，曾出现一个轰动全国的这个基因编辑案，这个案件之后啊，也引起大家的反思。人体基因实际上啊，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生物识别信息，是个人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敏感的信息。它不仅仅是关系啊，他个人，它关系到他的家庭成员，关系到他的后代。对于这种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等这些研究活动啊，法律上必须要设置必要的底线规则。所以民法典专门规定，这叫做一个必须啊，三个不得。这个一个必须就是必须要合法，三个不得就是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这个实际上就确定了一个法律的红线或者说底线，这就为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这个活动的研究啊，设置了基本的规范。将来啊，可能还需要有关的特别法，按照这样一个原则，再具体的展开做更加详细的规定。
1: 我们大家现在都知道，现在呢，我们的社会已经从一个熟人社会逐渐的转变为一个陌生人社会。在这个陌生人社会当中，风险是很大程度的增加了。有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就容易掉进别人的陷阱当中。而作为新中国的第一部民法典，也回应了风险社会的新要求。王立明教授是这样说的：
0: 就是民法典呢，回应了这个风险社会的时代需要。我们进入21世纪啊，这是一个风险社会，这个民法它必须要回应这个风险时代啊，这个对受害人的，对这个因为这个各种风险呢、给受害人不幸的受害人造成的这个损害啊，怎么提供救济，怎么提供保护，这就成为一个民法必须回应的一个重大课题。所以我们的侵权责任编为什么要独立成编，就是要反映这个风险社会的这个需要，要通过这个一整套的有系统完备的有关侵权责任的这些规范，来强化在风险社会啊对受害人的保护。高楼抛物致人损害的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从楼上啊抛掷出物品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些案例啊，有的从楼上抛出菜刀、抛出切菜板、抛出这个玻璃，还有抛出这些建材啊各种这个材料。最后造成这个路人、行人重大的人身伤亡甚至死亡。发生了这个高楼抛物致人损害这种不幸的事故，这种事故之后啊，结果找不到行为人怎么办？按照这个侵权责任编的规定，就是明确要求啊，每个人都要负有不得从建筑物啊抛掷物品这样一个义务，这是人人都应该负有的一种义务。这不是仅仅是一个道德义务，这是一个道德义务，同时更是一个法律义务。每个人都负有这种法定的义务，啊，违反这种义务啊，就要承担法律责任，啊，所以它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义务的问题了。发生了这个高楼抛物致人损害的这个事件之后，强调有关机关呢应当依法及时调查，查清这个行为人，查清责任人。过去啊，这个发生了这个，只要这个受害人呢到法院打民事官司，那有的部门就说，那你就是，你这是民事案件，那你自己去调查，自己去收集证据，自己去举证，你自己去找这个受害人，是吧？他这个在这个从这个楼下走他的路，他根本不可能抬头看这个楼上，是吧？是个什么情况，根本不可能知道那个抛掷物品是从哪一家哪一户啊抛掷出来的，所以叫他怎么去调查？最后啊，就常常是找不到行为人，让受害人无可奈何。这是明确规定，有关机关，特别是公安机关，有义务去调查。因为这已经涉嫌犯罪了，这不是单纯的民事责任问题了。物业要承担起责任，承担什么责任呢？要承担起安全保障的这个义务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尽到这个义务。过去都觉得这个问题好像不是物业该管的，我们说这正是物业应当管的事情啊。我记得多年以前呢，曾经呢有一个高楼抛物致人损害的案件啊，找我咨询过。当时这个我个人认为，我说物业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后来法院也判了这个物业要承担，虽然承担的不是很重，但是判了承担一定责任。结果物业马上买了几个探头，装到那个楼的外墙面。本来那个楼啊 经常发生从楼上抛掷物品，抛掷这个，那次是抛掷出玻璃啊，把一个小孩给砸死了。结果物业装了这个探头之后啊，再没有发生这种从楼上抛掷物品的这种行为了。这就说明这个物业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啊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物业没有尽到这个义务，物业要承担责任。最后呢，就是如果实在找不到，这个就要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呢，要承担适当的补偿责任。
1: 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大家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曼琪。
1: 我是记者张凤。
2: 我是记者胡雅琪。
0: 国庆长假我们依然守候在直播间，热线不打烊，服务不停歇。
1: 愿每一次连线都让生活多一份温暖，
2: 愿每一份坚守都让祖国多一份美好。
0: 百姓热线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 祝大家国庆快乐，阖家幸福。
0: 百姓热线，我们一直在线。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9: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8: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8: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0: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11: 曾经我们梦想日行千里，
12: 连接西安和成都的西城高铁将正式开通运营。
13: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
11: 过去我们梦想一飞冲天。
12: 近期 C919 首架机将会在浦东机场开展密集的试飞。
11: 如今我们走向伟大复兴。
14: 世世代代饱受苦难奴役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15: 共同富裕是最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
16: 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11: 人民有梦想，国家有未来，齐心同奋进，共圆中国梦。
17: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18: 我是夏伯渝，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17: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19: 大家好，我是银发达人盛瑞麟，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17: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19: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18: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17: 银发追梦人，逐梦新时代。
4: 好累，
2: 哎，好烦，
7: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16: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就算是留个纪念，一张唱片从头到尾。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加块糖。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块糖，我是你的音乐调配师。没错，又到了我们任性专辑企划。选这张专辑的原因是，这张专辑的发布日期2003年发行的《生如夏花》那张专辑，可能也是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可能儿时的或者是童年时期的学生时代的回忆。或者我在《生如夏花》这张专辑的评论当中也有看到，可能是妈妈的少年的回忆。所以呢，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网罗了几代人收罗在囊中成为粉丝的朴树老师的这张《生如夏花》专辑。关于这张专辑，其实介绍的呢，如果简单的说，就是这是朴树的第二张专辑。如果说第一张专辑当中，我去2000年还透露着一些迷茫年少时的那种疑问的话，在这个专辑当中好像更多了一些浪漫的表达，比如刚才傻子才悲伤。我们生活当中确实有酸甜苦辣各种各样的味道，我们没有办法耐它喝，没有办法只要开心不要痛苦，但是这也是我们的故事。至于怎么讲这个故事，由你说了算。到底是再见我爱你，还是我爱你再见？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

0: 可以有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
1: 今天我们任性企划的这张唱片是2003年朴树的《生如夏花》专辑。先来刚刚两首歌，可能好像这张专辑当中《生如夏花》和那首《Imagination》是可能大家最熟悉的，但是接下来的每一首歌可能都堪称经典，《傲慢的上校》。

0: 浪漫的上校，来自朴树生如夏花专辑当中第三首歌。朴树身上也有这样的一股傲骨，就是不会跪地求饶，不管是向敌人还是向命运。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今年过年的时候和家人们团聚，还说起来奶奶家这边的家训是人不能没有，不对，人不可以有傲气，但是不能没有傲骨。经历了团聚，也经历了分别，让人感叹一切如果都来不及，还是要好好的把握现在。来不及也是这张专辑当中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和大家分享。
1: 风不停

不羁这首歌也是整张专辑当中留白最多的一首歌，那些留白的部分，没有被歌词充满的部分，留着你去想象和你有关的画面。越来越单纯说，记得上初中的时候，语文老师强力推荐朴树的歌，让我们细细品。今天我们用一个节目的时间来品味一整张专辑。其实刚才有一段没说明白的，在春节期间，我的奶奶过世了。在过世前，大家一起和她过了个年。在病床上，她也细数着那些儿时的孙女们的瞬间。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是幻灯片一样，一步一步的重演。如果很多事情来不及，可要珍惜现在呀。那些一去不复返的日子，说着他再也不回来，是为了告诉你好好的珍惜现在。今年做了一个小小的决定，就是在每一天的晚上睡觉前和今天道别。睡醒了之后，第二天就是崭新的一天，并不是说把所有的一切都忘了，不带着回忆，而是把回忆变成那些可以珍藏在心里的片段，但是却不带着情绪上路。清空自己 Colorful Days Imagine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大家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曼琪。
11: 我是记者张凤。
12: 我是记者胡雅琪。
10: 国庆长假，我们依然守候在直播间，热线不打烊，服务不停歇。
11: 愿每一次连线都让生活多一份温暖，
12: 愿每一份坚守都让祖国多一份美好。
10: 百姓热线，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1: 祝大家国庆快乐，阖家幸福。
10: 百姓热线，我们一直在线。
13: 十月繁花似锦，神州大地普天同庆。大家好，我是橙子。
14: 大家好，我是燕子。
13: 每一次的驻足都是美景，
14: 每一次的体验都是惊喜。
13: 双子姐妹花在国庆假期期间，祝您出行平安，旅途愉快，一路风景相伴，收获满满的美好回忆，旅途愉快，心情舒畅，国庆节快乐。
15: 声都是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期待，在这里，无论是大事小情还是急难愁盼，我们都是您最坚强的后盾。
16: 您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有什么问题要反映请讲。
17: 感谢百姓热线帮我解决了孩子上学的问题。
16: 百姓热线真是我们的贴心小棉袄，帮助我们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题。
18: 每次听百姓热线，我都能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温暖。
15: 是的，每一句感谢都是对我们最大的肯定。百姓热线，我们用心倾听，真诚服务，只为让您的生活更加美好。
16: 记住，有问题找百姓热线，我们为您服务。
15: 百姓热线，您的声音，我们的行动，让我们一起让爱传递，让温暖延续。
1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那么我们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6百姓热线的国庆特别节目。当然大家都知道，今天是周四哈，我们是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那么这一期呢，因为今天也是10月1号，我们在国庆的当天哈，记者观察就要为大家呈现一期特别节目。所以说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哈，同样

0: 应问题的方式呢，是从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的直播平台进行反应哈。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在评论区关注了百姓热线的官方视频号以及百姓热线的抖音号，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进行呈现。
1: 关注民生时事，关心百姓生活，服务民生，情系百姓。每周四13点至14点，75239010，75239020，75239030，与您相约百姓热线，

听众朋友，包括我们直播间的很多的观众朋友哈，此时此刻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那么刚刚张凤也是说了，今天是周四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但是也是一期百姓热线的国庆特别直播节目。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说金秋十月举国同庆，那么今天我们迎来了祖国的生日，大街小巷大家可以看到是红旗飘扬，处处是喜气洋洋。那么在这里，百姓热线的记者张凤，那么我首先要代表我们百姓热线所有的栏目组的成员哈，向我们伟大的祖国致以最诚挚的祝福，也是向此时此刻正在坚守岗位的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向我们全体克拉玛依的市民送上国庆节最温暖最真挚的节日问候。

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很多的网友在今天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呢，也是已经在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直播平台在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百姓热线的官方视频号，有网友说到了国庆还在直播，百姓热线没放假吗？对，百姓热线我们是全年365天，没有一些客观的不可抗力的因素除外，那么我们一般都会给大家进行直播。 当然无论是周六周天还是我们的节假日都是由不出意外的话都是由记者张凤守候在直播间，大家有任何的我们说无论是放假不放假，有任何的民生诉求都可以在直播间给我们交流互动。当然张凤也是相信此时此刻很多的我们的市民朋友包括粉丝朋友们有可能已经出去游玩或者是在外地在观看百姓热线的直播，所以进到直播间希望大家能够对 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直播平台点关注也是需要大家去点赞去支持一下百姓热线栏目。当然还有这个景景长安说到能连麦吗，在这里跟大家进行一下说明，今天是周四周五，也就是说周一到周五上班的时间段呢，我们没有办法在新媒体的直播平台给大家进行连线，那么周六周天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此时此刻百姓热线 现是正在进行全媒体的平台同步进行直播，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的广播视频号抖音号都是在为大家进行直播，没有办法单另的是接通我们新媒体的直播平台的，我们的一些连线更多的我们今天的热线电话也不进行开通，所以说 大家有任何的民生难题都可以在评论区，张凤也会在直播间看到之后给大家一一的进行答疑解惑。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百姓热线的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看到直播间哈有很多的网友关注了我们，还给我们进行了点赞哈。在此在直播间呢，我们的很多网友今天的特别节目大家也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哈。国庆节我们说有任何的祝福要送给我们伟大祖国的，都可以在直播间跟百姓热线的栏目哈进行互动。同时哈还有网友问到了尾号6158的这位粉丝朋友们说收音机的频段是多少，我们收音机此时此刻也正在进行直播 FM92.6 可以调频到 FM92.6， 我们广播也是正在播出百姓热线国庆的特别节目。当然我们也看到很多的网友哈说到了，都在问哈这个国庆节也进行直播，百姓热线是唯一的国庆节也要进行直播的我们的全媒体的民生栏目哈。所以说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更多的我们会给大家关注一下国庆假期，那么本地周市的天气、交通出行以及克拉玛依有哪些游玩的地方都会在本期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呈现哈。当然我们也是看到了九伴我心说到了电话号码是多少，我有问题要反映。在这里再给大家进行一下说明哈，我们在今天的和明天哈，也就是说我们节假日放假期间我们的热线电话是暂时不开通的，在日常你们上班的时候我们在上班的时候会开通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但是您可以记一下哈，在我们十一假期结束之后大家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三部热线电话呢是75239021、75239022和75239033。那么还有的网友问到了哈，主播是只负责内蒙古的呢还是全国的热线，我们这里是新疆克拉玛依市容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直播间，大家要记住哈，我们是新疆克拉玛依市的哈，我们在这里能够高效的去解决克拉玛依市四个区，克拉玛依区、白简滩区、独山子区和乌尔河区的我们的群众哈，平台网友的一些民生诉求，我们可以在直播间跟大家进行交流互动。当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如果说我们能够直接的去连线各个职能部门，虽然是放假期间，我们遇到的任何民生诉求都会进行记录，在下去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去协调各个职能部门业务窗口单位为大家去答疑解惑，普及政策的同时呢也会去推动一些民生诉求的解决。包括我们看到还有网友说哈，温暖说我们这里的电台清晨热线都放假了，单位他们都不上班哈。对哈，这是你们那里哈，但是在我们新疆克拉玛依市哈，张凤刚刚一直在跟大家说哈，百姓热线是我们克拉玛依本地州市的民生品牌栏目，致力于呢365天是天天守候在直播间，所以说呢没有所谓的休息日，但是这每天一个小时的时间都是希望大家哈能够走进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直播平台，官方视频号有事儿我来帮，官方的抖音号百姓热线张凤，大家都可以在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无论是住房建设、道路交通，还是我们身边遇到的所有的一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我们都可以在直播间跟张凤进行互动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生活中的这些事儿，咱们到底应该怎么样维权哈。九伴我心说了要加区号吗，在这里哈其他地州市的只能进行咨询，咨询也就是说我们会给出一些维权的途径。百姓热线在本地州市开播已经将近13年的时间哈，我们是已经开播13年的民生品牌栏目，那么更多的哈我们致力于解决本地州市的，那其他地州市的我们有专业的顾问以及法务人员哈，给大家告知哈维权的一些途径，专业的哈公平公正的如何进行维权。所以说其他地州市的问题我们也在给大家进行答疑解惑，更多的哈如果说您是来自于江外或者是克拉玛依市区之外的，都可以走进百姓热线张凤的粉丝群，大家可以进到抖音直播平台搜索百姓热线张凤，我们有5个粉丝群，这五个粉丝群呢致力于就是为了大家帮助大家去答疑解惑，在生活中或者是其他地州市遇到的一些民生难题都可以在粉丝群当中给我们进行呈现。那么张凤在下播之后都会针对于大家的问题在粉丝群当中给出专业的一些维权途径，当然这些维权途径张凤下去要查很多的 的资料。有很多的平台网友会问到，为什么我的问题你迟迟的不给回复？因为是其他地州市的。第一，我首先要锁定到您所在的地州市，您所在的地州市的一个您所涉及的这个问题的政策是什么，这是第一。第二，我也要去咨询我们专业的这个顾问哈，他会给出一些建议，那么我会整理出文字，然后在粉丝群当中给大家进行答复。所以说今天在这里呢，一并给大家去解答了。有很多粉丝群反映的问题，我没有及时的进行对接。第一，有可能哈，我没有及时的看到，管理员也会通知我。那么第二，我要查很多的资料。因为很多的民生难题哈，我们不在一个地州市，我没有办法能够准确的告知这个方法在我们本地州市可行，找我们本地州市的一些部门肯定能解决，但是您所在的地州市它有一些政策的落实，它可能些许都有一些出入。所以说在这里，来自于全国各地州市的平台网友，非常感谢大家能够走进百姓热线的直播平台。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直播栏目也是致力于全心全意的去帮助我们来自于每一位哈在直播间的网友，去解决你们身边的一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
1: 身传民意，情系百姓，百姓热线全媒体联动，诉求回应更高效。热线电话直通民心，视频号、抖音号同步发声，全媒体平台直播解民忧，多端发力办实事，百姓热线就在你身边。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好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3: 管家开饭了，
14: 哎，来啦。
15: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3: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3: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3: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3: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5: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3: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5: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3: 哎

0: 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
3: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4: 九二六快乐八节目组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
5: 我是夜空依然不寂寞节目主持人小鹿。十月的风吹遍华夏大地，飘扬的红旗映照着万家灯火，家国同欢，盛世华诞，以山河为贺，以岁月为礼，祝福祖国山河锦绣，生生不息。愿每一位平凡的我们皆得圆满，喜乐常伴。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6: 工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7: 欢迎进入直播间。
6: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 九十二点六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8: 百姓热线记者观察，以客观视角洞见民生百态，深入小区，扎根基层，倾听群众真实心声，摸清民情底数，聚焦急难筹办，深挖问题症结，全程跟踪调查，多方联动推进，用责任与担当破难题，实打实回应群众期盼。热线电话7523901 7523902 7523903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百姓热线的国庆特别直播节目。当然我们在直播间哈，看到很多的网友已经在直播间跟我们交流互动。此时此刻百姓热线新媒体的直播平台有100多位哈，在直播间陪伴着我们哈，互相陪伴，我们在直播间呢共度11假期的第一天哈。我们刚刚也是说到了11长假从今天就正式开启了，不少的市民朋友已经规划好了出游探亲或者是休闲放松的行程。当然大家最关心的莫过于假期的一些天气情况、道路交通状况，以及咱们克拉玛依本地有哪一些适合全家游玩打卡的好去处。当然还有全国各地州市的网友，我们在这里是非常的欢迎能够来到我们大美新疆克拉玛依来游玩。今天的百姓热线国庆特别节目，我们就为大家一站式的去梳理假期出行游玩的一些攻略，当然还有一些实时的天气路况安全出行提示，来陪伴着大家过一个平安舒心快乐的国庆假期。好，我们看到有平台网友哈，来自于百姓热线的官方视频号说到了哈，今天其实不但是国庆节，还有很多人结婚，那么这一天确实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哈。我们当然也在这里恭祝哈新人能够和和满满哈，新婚快乐。虽然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这位网友朋友们哈，但是在这里张凤都会送上百姓热线栏目组最真挚的祝福。当然此时此刻哈，也是欢迎我们来自于全国各地州市的平台网友能够走进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直播平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需要大家点关注，点完赞之后哈，需要大家给我们送出国庆节的祝福。好，看到了哈，明天很美好说到了你好呀，国庆节快乐，也祝大家

0: 家国庆快乐。当然我们看还有这个平台网友说到了哈，英雄雪说百里油田国庆假期可以去吗？自己开车去是否开放了？百里油田国庆假期可以去吗？在这里哈，我们针对这个不太了解哈，但是我们会下去的时间会跟我们的相应的哈百里油田片区的交管部门或者是相应的部门去对接一下，国庆是不是进行开放了哈，也以免让大家不要跑空。这个确实哈，我们前期没有关注过，但是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带大家关注的是10月1号哈，到我们说后期的这个10月7号，我们克拉玛依的天气情况。首先呢，带大家了解一下今天哈我们克拉玛依的最新天气情况是什么样呢？今日我市的天气晴朗哈，是晴天转多云，那么气温是在11摄氏度到22摄氏度之间，空气质量良好，风力温和，能见度极佳，也是非常适合外出游玩散步打卡。当然目前哈我们克拉玛依本地周市的昼夜温差是非常的大，白天的体感当然是非常的舒适，那么晚间的气温回落明显哈，所以说晚间和早晨一般都在11度、10度左右，但是在中午的时候最热的时候又可以达到22度左右，以及我们晚间又再次回到了10度左右。所以在此呢，也是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外出要及时增减衣物，做好相应的保暖工作。
1: 我和我的
0: 同时哈，我相信大家也是关注到了十一国庆假期这几天的天气走势哈。10月2号、5号、6号、7号，我们克拉玛依市是有小雨天气，那么气温呢是小幅度的下降。当然，假期的后半段降水增多，体感偏凉。所以说，如果说此时此刻您正准备近期的计划哈，近郊去出游、长途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备好雨具，合理调整出行的行程。注意行车防滑保暖。

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道路交通方面。国庆假期呢，市区整体的通行秩序平稳，那么主干道车流较平日有所增加哈。包括我们说今天是国庆节假期的第一天，我们的商圈、公园、景区周边很容易出现短时车流，人流集中拥堵。所以说呢，我们高速通往魔鬼城、独山子等景区的路段车流量攀升，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们自觉地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疲劳驾驶，也不争道抢道，文明行车，安全出行。当然在我们百姓热线栏目当中哈，也是建议大家能够错峰出行，避免早晚出行的高峰，能够平安的往返。

0: 我们说在今天节目的中间时段哈，我们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也是专门制作出来了对祖国的祝福的短片。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哈，针对于我们融媒体中心对我们伟大祖国的祝福又是什么样呢？
1: 接下来即将从天安门广场前通过的是写有克拉玛依四个大字的花车，这辆花车带着大漠石油的滚烫温度亮相全国舞台，以最硬核的实干成果击碎了中国贫油论的偏见，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点亮了希望的星火。
2: 1955年10月29日，克拉玛依一号井喷出工业油流，标志着新中国的第一个大油田诞生。1956年1月，新疆石油工人报创刊。1956年4月，独山子矿区贸易公司在黑油山建立帐篷门市部，共有7名职工，这是克拉玛依的第一家商店。1956年8月，克拉玛依子弟学校成立，学生在上课。1956年8月，石油职工在运动场上打篮球。1956年11月，克拉玛依的帐篷邮局每隔一天就有一次邮件班车。
3: 2026年，恰逢克拉玛依彩车亮相天安门70周年，70年风雨兼程，每一寸土地皆是奋进答卷。一滴黑油唤醒了一座城，一滴黑油落下，唤醒70年历史，70年薪火相传，戈壁游程向心而行。今日之克拉玛依，不负先辈耕耘，不负家国期许，祝祖国繁荣昌盛，祝游程岁岁如新。
0: 好，以上呢是为大家播放的哈，来自于我们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在今天10月1号国庆节的当天，我们也是制作了对祖国的祝福。那么更多的是呈现呢我们克拉玛仪从一开始发展到如今哈，体现出了我们对伟大祖国的热爱，也给大家呈现了克拉玛仪的发展史。当然此时此刻哈，我们看到有平台网友在我们的直播间开始进行了交流互动哈，包括这个随风说了为人民服务哈，您是在说百姓热线一直在为人民服务是吗？其实在这里哈，我们百姓热线是隶属于我们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的民生品牌栏目，我们已经开播了13年的这个时间，更多的哈这个栏目是为我们的群众服务。当然作为我们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只要是群众关注的一些事儿哈，媒体的单位那当然更加的会为老百姓去着想。所以说此时此刻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有任何的民生诉求，不是说今天是特别节目大家就不能反映问题，有一些民生诉求和难题都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
4: 深入小区走街串巷，贴近群众，摸实情，查民意，紧盯民生难事，实地调查溯源，依托民生诉求平台全程跟进，聚力协调破解症结，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实干为民办实事，解民忧。百姓热线记者观察，为你守候。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926百姓热线的国庆特别节目。那么我们刚刚提到了哈，关于天气以及道路交通情况，那么在这一时间段我们就要给大家呈现的是金秋十月，游程秋景宜人，风光正好，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能邂逅最美的秋色。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几处适合国庆假期全家出游休闲放松的本地好去处。当然我们相信哈，克拉玛依本地州市的我们的居民朋友，有的可能不想去远行哈，我也不想出疆，我就想在克拉玛依本地州市去进行就近的哈，去进行放松游玩一下。当然在这里我们给大家去推荐了什么呢？如果说您也喜欢自然风光隔壁秋景的市民，可以打卡我们的世界魔鬼城景区，秋日的雅丹地貌哈，光影是绝美的，夕阳下的隔壁丹霞呢是壮丽震撼，是拍照打卡的绝佳时节。

在市区休闲游玩，我们在克拉玛依城市的市区哈，黑油山、一号井、九龙潭、白洋河、大峡谷都是老少皆宜的优质点位，既能感受到我们克拉玛依石油城的城市底蕴，又能沉浸式的欣赏秋日的自然风光，适合全家散步、休闲、亲子游玩。当然哈，国庆假期其实我们的各大公园、商圈、文体活动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大家可以到就近的休闲游玩，那么感受浓厚的国庆氛围，轻松惬意的去欢度假期。在这里哈，百姓热线栏目组也是要提醒大家，出游全程要做好文明出游，爱护环境，遵守景区的规定，共同守护我们美丽的游城风光。

0: 好的，那么在这里哈，在下面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呈现的是刚刚介绍的乌尔河度假区。那么我们下面的时间来欣赏一下哈，乌尔河度假区国庆有哪些活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当峡谷成为赛场，但方向成为挑战。第一场寻找方向的荒野角逐，下一度开启。10月1日至2日，全疆户外运动爱好者准备集结10月1日乌尔河度假区，开启娱乐赛、趣味打卡闯关。新手、朋友结伴、游客都能轻松参与。12日，硬核专利赛落地白洋河大峡谷，在峡谷戈壁之间比拼方向感与速度。
2: 报名出道与开启国庆假期，相聚乌尔河，奔赴峡谷定向挑战。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3: 沉默是金啊。
4: 别人的事少管，
5: 嘘，说多错多。
6: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7: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8: 好，
9: 妈妈，您辛苦了，
10: 谢谢你。不用谢。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11: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12: 警察叔叔，我知道。
8: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13: 哎呀，
14: 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15: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1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笑>
17: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18: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19: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20: 哦，谢谢。
21: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22: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23: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
24: 1950年12月20日，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25: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26: 有时多说一句，
27: 是善意，是教养，
28: 是勇气，是信念，
29: 是敏锐的觉察，
30: 是有声的温暖。
31: 有些时候，
32: 不妨多说一句。师傅，给，我要2个包子。哟，
33: 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32: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33: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2: 服务员，
33: 来了。
32: 这不会。 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34: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我这老花眼也，喂，哎妈，
35: 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喂，哎，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36: 大家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曼琪，
37: 我是记者张凤，
38: 我是记者胡雅琪。
36: 国庆长假，我们依然守候在直播间，热线不打烊，服务不停歇。
39: 愿每一次连线都让生活多一份温暖，
40: 愿每一份坚守都让祖国多一份美好。
41: 百姓热线，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42: 祝大家国庆快乐，阖家幸福。
43: 百姓热线，我们一直在线。
44: 万家灯火迎国庆，畅通归途暖人心。
45: 每一次出发皆是热爱，每一次平安抵达皆是圆满。
46: 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守护你的每一段旅途。
47: 愿大家出行顺利，假期喜乐，一路平安。
23: 作中的难题找谁解？生活中的诉求向谁说？看这里，
0: 欢迎进入直播间。
23: 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 九十二点六综合广播百姓热线微信视频号，搜“有事我来帮”，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同步直播。漏水的管道，难行的路，孩子入学的困惑，老人办事的犯难，从后台登记到协调对接，进度看得见，过程有回应，帮您把事儿落到实处。
2: 九坤每天工作到凌晨四五点，单位
3: 的您的一声诉求我们认真倾听，
4: 工资待遇都挺不错的，主要是能
3: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全力回应。从社区楼道到街头巷尾，从政策咨询到民生琐事，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 九十二点六综合广播百姓热线，用行动兑现承诺，用实效温暖人心，办实事，解难题，我们就在您身边。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239023，为您守候。
5: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国庆特别节目。当然在这一时间段哈，我相信昨天下午的时间，克拉玛依融媒体中心我们是发布了一个好消息，我也相信很多的市民朋友应该已经关注到这个消息哈。克拉玛依将于10月1日启动全程预供热。很多的这个网友朋友们可能有疑问哈，什么叫做预供热哈？天气渐凉，我们说供暖要先行。为了贯彻落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让市民温暖过我们这个国庆假期，我市呢将于10月1日零时启动全程预供热服务，提前为城市供暖管网预热升温。当然这一最新的消息哈，是在9月30日，也就是昨天的时间，我们克拉玛依融媒的记者从克拉玛依市住建局得到的最新消息。据我们克拉玛依市住建局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此次的预供热呢是让各供热企业提前向全市供热管网去注入热水，去开展循环的运转，通过循序渐进的管网预热升温，逐步完成管网的排气压压力调试与水力平衡调节，切实呢守护我们广大市民冬季的居家取暖的一个需求。当然在这里哈，要给大家做好相应的一些提示。什么样的提示呢？开展提前预供热，其实它的目的和意义是旨在破解以往在正式供暖初期我们不少的居民家中暖气气温哈升温。

包括室内的温差较大等这些问题。当然以往哈，我们在每一年的来暖的初期都会接到很多的群众反映，哎，我们家为什么一直迟迟没来暖，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暖气升温慢、室内温差较大等问题。所以说在10月1号今晚的凌晨哈，要进行预供暖。那么主要是依托于预供热期间管网的循环调试，我们相应的热力企业的工作人员将统筹的去调节管网的水压，排出管道积存的气体，对全程的供热温度开展前置平衡调度。那么在正式供暖到来之前，着力去改善楼栋之间、单元之间冷热不均的现象。当然与此同时哈，借助管网带温预热的有利契机，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将排查注水阶段难以发现的一些受热胀冷缩影响产生的管道漏水、管道堵塞、气堵等供暖初期的易发故障，力争呢把供暖隐患化解在正式供暖之前。我们说在这一个这个要求下和好消息这个促使下哈，我们预供暖其实大家都可以明白它的目的和意义，其实就是为了去杜绝往年我们在来暖之后哈，个别的老旧小区暖气哈上升的比较慢，甚至有的小区在一两个星期还没有进行暖气的温度没有进行提升。所以说呢，从今天晚上凌晨开始预供暖之后，我们的热力企业本地州市的热力企业哈，除了我们克拉玛依市区的是市热力公司和华电热力，那么白简它呢是属于这个广盛供热等等哈，我们的热力企业就开始从今晚开始做好一定的预供热的准备，就是为了帮助大家去解决暖气在供暖初期哈遇到的一些关于升温慢或者是室温温差大以及我们暖气管道漏水啊、气堵等等的这些问题。您所在的区域是属于哪个热力企业，都可以就近拨打热力企业的一个客服电话，那么就近他们都会上门为大家去解决哈我们在供暖初期遇到的一些暖气方面的难题。但据我们的了解哈，克拉玛依市住建局相关部门的负责人也表示，下一步哈，各供热单位将高效的去处置群众的诉求，加密全辖区的管网巡检的频次，实时的去监测供热运行的参数，持续细化冬季供暖的各项保障举措，以更优质更贴心的民生服务呢，确实是保障辖区群众能够温暖安心的过冬。

其实我们从克拉玛依市住建部门哈的要求可以了解到哈，那么供暖的各项保障举措，出台以来实施以来，就拿我们10月1号临时开始预供暖这项服务，它就是以更优质、更贴心的民生服务，去切实的保障我们辖区群众的一个温暖过冬的哈这么一个保障和诉求。当然在这里也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从今天晚上凌晨之后，也就是明天预供热期间，大家发现家中的暖气不热，管道跑水、漏水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对应辖区的热力公司的报修电话。那么在以下的时间哈，张粉也会给大家去普及一下。有的这个网友说到了哈，我不知道我们就近的供热站的电话是哪个电话哈，也不知道是供热企业到底是哪个企业去供热的哈。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为什么会说有平台网友不知道自己的热力公司是属于哪个热力公司哈。往年我们接到过群众反映的很多暖气不热，那么自己其实不太清楚我这里到底是属于华电供热还是市热力供热，所以说就咨询到了我们。在这里哈还是提醒大家，您得知道您所属的辖区哈到底是哪一个供热企业哈。我们一直在说有的是克拉玛依市热力，有的是我们华电热力。在这里哈，克拉玛依区我们市热力公司的客服电话呢是0990625后面40，当然华电热力公司的客服电话是0990691后面是47哈。在这里大家要特别注意哈，往年华电热力的客服电话是个手机号，那么今年以来也是为了保障能够更好的给我们群众用暖的用户哈供好暖，所以说两家热力企业的电话都给大家进行呈现了。如果说您是属于市热力的，24小时的客服电话62540。如果说您所属的片区是华电热力的，691后面是47。那么针对于白简滩区哈，白简滩区的供热的企业呢是广盛热力公司，也有相应的我们的客服电话哈。白简滩片区它不只是不全是广盛供热去进行供的，因为白简滩片区呢还有一部分是我们克拉玛依市热力公司供暖。那么针对于广盛热力公司，如果说哈在白简滩片区您发现家中的暖气哈有这种漏水或者是不热升温慢的情况，是属于广盛热力公司的，大家可以拨打0990698后面是41，还有一个是0990698后面是42哈，也是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去记住哈所在的辖区的供热企业的24小时的客服电话，给他们进行报修，相关的工作人员呢会上门去到我们的家中去检查暖气不热的具体的原因哈。广盛热力白简滩片区698后面41，698后面42，都是很方便大家去记忆。当然还有的平台说我们是属于独山子区的，那么独山子区的热力公司呢是盛通热力公司，也有相应的我们说24小时服务客服的电话哈，09923888600992387913。当然独山子区是比较特殊哈，因为它的这个热力的客服的电话公司是属于盛通热力公司。如果说您属于独山子区的，那么暖气遇到了一些不热的情况，可以记一下09923888600992387913。如果说记不住的话也没事哈，可以走进百姓热线，10月1号到7号百姓热线是全程的给大家进行同步的直播，广播、视频号、抖音号我们都在线哈。不了解情况的以及记不住手机号的，都可以在直播间向我们进行咨询。最后哈，我们要跟大家说明的是乌尔河区哈，乌尔河区的供热公司其实就是我们克拉玛依市热力公司哈，他们也是负责乌尔河区的全区域的辖区的居民，给他们提供供暖和供热服务。那么24小时的客服热线电话是62540

0: 百姓热线记者观察，以客观视角洞见民生百态，深入小区，扎根基层，倾听群众真实心声，摸清民情底数，聚焦急难筹办，深挖问题症结，全程跟踪调查，多方联动推进，用责任与担当破难题，实打实回应群众期盼。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75239023。
1: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国庆特别节目。我们看到新媒体直播平台哈，有很多的网友在给我们点赞，非常感谢我们的平台网友和粉丝朋友们在此时此刻能够走进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直播平台。包括我们的视频号哈，有网友在问到广西这边呢能够进行帮忙吗？那么其他地州市的我们只能给予维权的建议和途径哈，可能只能进行咨询。那么针对于克拉玛依本地州市的，我们就会高效的去协调各个职能部门，督促他们为我们的群众去解决身边的一些烦心事儿和麻烦事儿。高山，我歌唱美。当然在这里哈，我们国庆假期今天是第一天哈，既然是放松休闲的时光，也是安全文明的考验期，

所以百姓热线栏目呢在此的去提醒广大的市民，外出游玩要注意人身安全，用火用电安全，那么居家出行要做好相应的一些措施哈，出行全程文明礼让，遵守公共秩序，杜绝不文明行为。当然更多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合理的规划行程，劳逸结合，度过一个文明、安全、充实、祥和的国庆假期。

0: 山河锦绣，国泰民安，金秋华诞，情满游程。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那么今天的百姓热线国庆特别直播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再次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山河无恙，也祝愿每一位我们克拉玛依的市民国庆快乐，阖家幸福，万事顺意。
1: 每当大海在喂，
0: 在这里哈，也是希望大家收好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播出的关于国庆假期的天气、路况、游玩攻略，平安出行，快乐出游，尽情享受金秋十月的美好假期。

当然在这里哈，节目的最后要最后再给大家提醒一下，假期期间大家有任何的民生咨询、生活难题、意见诉求，依旧可以在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百姓热线呢会进行全媒体的直播，守候在直播间哈。所以说我们一直在给大家去进行宣传的是百姓热线为您守候，我们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都会在直播间守候着每一个平台网友的我们的一些民生诉求哈。更多的要给大家表示的是，我们始终在线，用心倾听民生，来服务民生哈，一直是关注百姓，服务民生。在此也是非常感谢我们在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在今天一个小时在百姓热线国庆特别节目当中的一个陪伴。那么明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百姓热线继续与您不见不散。听众朋友，再见。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克拉玛依市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2: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
1: 我市被命名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
2: 立刻办小程序可以办理遗失补正印。
1: 欢迎收听克拉玛依新闻，我是曼琪。
2: 我是石峰，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贺翔报道。英魂永驻，精神长存。9月30号，克拉玛依市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马学良、许学威、何震、王斌、罗志松等市领导同克拉玛依市各族各界代表一同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深切悼念革命先烈，激励全市各族干部群众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10时30分，仪式正式开始。张玉主持仪式，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新中国成立、为新疆解放、为克拉玛依繁荣稳定和油田开发建设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十名礼宾托起以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驻市部队某部名义敬献的5个大型花篮，缓步走向纪念碑，将花篮整齐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马学良等市领导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马学良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与其他领导一同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表达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参加仪式的各级各部门领导、全市各族各界代表共同瞻仰纪念碑，并向英烈献花。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表示，前行是最深切的纪念，奋斗是最有力的传承，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聚焦市委13421发展思路，奋力开创克拉玛依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仪式前，马学良慰问了赵国平、袁世明等抗美援朝老兵代表，吴毅、刘建林、宗洪斌、窦世伟、阿曼满买提、张世峰、古鸿飞、邵世明、孟小燕，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克拉玛依军分区武警支队主要负责同志，现役军人及退役军人代表，市消防救援支队代表，市直机关各部门单位领导，新疆油田公司、克拉玛依石化公司、公安干警、民兵、教师、社会团体、民主党派、商会、市爱国拥军促进会、青年志愿者、青少年学生代表、市属国有企业代表、克拉玛依区四套班子领导、区机关及各街道乡代表参加仪式。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塞拉姆麦麦提报道。9月29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把准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强化政治担当，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克拉玛依新实践凝聚强大力量。市委书记马学良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上海援克前锋指挥部总指挥罗志松出席会议。会上，宗洪斌、孟小燕围绕主题做交流研讨发言，刘建峰提交书面交流材料。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根本遵循，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在法治轨道上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了全局性、长远性的基础性保障。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贯穿始终，在有形有感有效上持续用力，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224总体工作路径，抓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贯彻，深入实施文化润疆、中国新疆地区历史、 学好用好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扎实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常态化开展宣传教育，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扎实推进十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事，不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用心用情。

0: 市委副秘书长、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集体学习。克莱马伊融媒记者张小曼报道。
1: 9月28号，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 克拉玛依市首次被授牌命名为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 此前，我市已获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全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示范市等称号。近年来，克拉玛依以制度强基、治理创新、智慧赋能为主线， 将治治治贯穿平安建设全过程，走出具有克拉玛依特色的平安建设之路，以治为纲，构建平安建设新格局。我市坚持党对平安建设工作的领导，压实责任链，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工作体制， 形成1+4+N平安体系，成为全疆唯一实现自治区优秀平安市、区县、街道、乡3级创建荣誉称号全覆盖的城市。以治为要，提升平安建设新质效。我市强化依法治理，在全国首创个人法律费用保险制度建设行政执法信息平台、执法人员执法资格持证率、村社区法律顾问覆盖率均达100%。 深化系统治理，构建5巡家治巡立体化巡逻防控网络，让白天见警察、夜间见警灯成为市民看得见的安全感。抓实源头治理，出台克拉玛依市行政调解办法等制度，实现区、乡镇、街道2级19个综治中心和110个村社区矛盾纠纷调解室全覆盖。 1,214名专兼职人民调解员扎根一线，培育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全国模范司法所、全国枫桥市公安派出所等先进典型。以治为意，拓宽平安建设新路径。我市依托一张图指挥平台， 共有100多辆5G智慧无人巡逻车、 6万多路城市监控视频、 12套无人机机巢投入使用， 在全疆率先试点智慧小区平台，实现城区150米内视频监控全覆盖，盗窃案件发案数持续下降，建成6大数据中心，算力规模达2.3万匹，位居新疆首位， 96%以上政务服务事项实现网上办、掌上办、指尖办， 创新推出基层减负一张表数字化应用，社区信息采集工作量下降 86%， 模式已推广至全疆多个地州市。克拉玛依融媒记者胡雪婷、通讯员王媛媛报道。
0: 9月24号， 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局了解到， 作为2026年克拉玛依市10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施项目之一， 不动产登记全市通办项目取得新进展， 遗失补证业务在市政务服务立刻办小程序上线， 市民办理相关业务最快12分钟就能拿到电子不动产权证书。 本月初，立刻办小程序不动产登记功能正式上线，首批开通变更登记业务，克拉玛依由此成为全疆首个依托本地政务微信小程序实现不动产登记业务掌上办理的城市。按照成熟一批、开放一批原则，遗失补证已作为第二批高频业务上线，二手房买卖、换证、抵押登记等更多业务将陆续推出。目前， 依托人脸识别认证、信息自动调取、电子签名提交等数字化手段，申请人可在立刻办小程序完成获取证照、申请提交、供有人核验等流程操作，系统自动将申请传输到不动产登记平台，后台业务人员快速响应在线审核，群众填报内容和提交材料大幅减少。 线下全市各区政务服务大厅统一设立不动产登记全市通办专窗，群众可就近办理业务。线上依托立刻办小程序，将高频登记业务从窗口搬到手机端，线下通办加线上网办双轨并行，有效破解群众办事多地跑折返跑通电，从跨区跑到家门口办，从窗口排队到指尖急办， 从30个工作日到最快12分钟，市民办事便利感、获得感显著增强。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市将围绕登记智能化高效办理两个方向持续发力，推动更多高频事项实现掌上办、智能办，加快推动指尖上的不动产登记24小时不打烊，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便利惠及更多市民，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满意度。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阜江卡德尔，通讯员王波。

0: 镇静、孟庆祥报道。截至9月29号，新疆油田公司采油工艺研究院监理公司与采气一厂联合攻关研发的175兆帕等级特高压气井多级截流生产控制技术，已成功支撑呼叹一、天湾一、清北二等气井平稳生产超过1900天，累计产气突破10亿立方米，标志着我国超深特高压气藏试采核心技术正式进入产业化推广阶段。天山北路是新疆油田天然气规模增储上产的核心区块，气藏埋深普遍超8000米，地层压力系数高达2.0以上，气井井口油压高，截流压差大，井流物复杂，精准生产调控难度极大，是全球油气开采领域公认的硬骨头。面对这一世界级难题，新疆油田攻关团队从地下到井口逐级攻关，理清储层、井筒、井口流态向态变化规律，创新建立多级截流控制图板，最终形成175兆帕等级特高压气井多级截流生产控制工艺。该工艺成功破解了冲蚀、水合物冻堵、压力波动三大瓶颈难题，让8000米深地气笼平稳可控。新疆油田公司采油工艺研究院监理公司采气工艺研究所助理工程师刘江，
1: 在特高生产油压条件下，井口压力波动哪怕只有几兆帕，在8000米井深里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通过多级截流精准调控，我们实现了对极端工况下气井生产动态的精细化管控。目前该技术已成为天山北路天然气上产的重要支撑。我们的目标是为新疆油田天然气100亿方快上产做出更大贡献。
0: 从试采到产业化推广，新疆油田正加速将这一核心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今后采油工艺研究院监理公司攻关团队将持续深化技术应用，建立超深特高压气井试采工艺标准体系，推动技术从单井向区块、从试验向规模化复制。这意味着未来更多埋深8000米以上的地下气库将被安全高效唤醒，特高压试采核心技术正成为新疆油田迈向深地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关键一招。
2: 通讯员张雷报道。克罗马依市区两级工商联组织会员企业异地商会、数字经济商会代表40多人前往小拐乡开展庆中秋、迎国庆、聚民企、新乡村主题交流活动。活动中，企业家代表一行来到小拐乡洋甘菊种植基地及深加工车间，详细了解洋甘菊种植规模、精油提取工艺、日化产品研发及市场销售情况，重点考察基地1、2、3产融合发展模式。大家对即将投产的洋甘菊生产线及技术创新成果表现出浓厚兴趣。围绕原料采购、产品代销、品牌包装、市场拓展等方面开展交流探讨，积极发掘合作机遇。随后，企业家代表一行前往克罗马依市精锐星团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烘干厂实地调研，了解企业经营现状与乡镇产业发展实际，就民营企业投身乡村产业、深化产业链合作的可行方向交换意见，凝聚企村共建发展共识。在小拐乡党群服务中心，企业家代表一行实地参观数字乡村建设成果，了解七色花公司与小拐乡共建的数字乡村管理农业大数据平台建设成效，切身感受数字化在提升乡村治理效能、赋能现代农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实地参观结束后，企业家代表与小拐乡本土企业代表开展座谈交流，民营企业家结合自身在农产品加工、电商直播、文旅开发、商贸物流、数字经济等领域的资源优势，同乡村产业代表开展面对面精准对接，碰撞出投资合作、互利发展的新思路。本次活动既是一堂生动的国情实践教育课，也是工商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具体实践，令参与企业家深受触动。今后，克罗马依市区两级工商联将继续广泛引导更多民营企业家投身万企兴万村行动，在乡村振兴的广阔舞台建功立业，以实干实绩共绘乡村振兴壮美画卷。
3: 天气预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下面请听克罗马依气象台9月30号下午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 克勒玛依市区晴间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23度到12度。白景滩偏东风三到四级，24度到10度。乌尔河偏东风三到四级，25度到7度。独山子偏东风三到四级，23度到8度。金龙镇偏东风三到四级，25度到5度。白口泉偏东风三到四级，24度到11度。农业开发区偏东风三到四级，25度到4度。小拐偏东风三到四级，25度到4度。五五新镇偏东风三到四级，27度到4度。呼都碧气田偏东风三到四级，24度到10度。准东基地偏东风三到四级，25度到5度。马河气田偏东风三到四级，24度到8度。以上各地区天气现象均为晴间多云。克勒玛依市区晴间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最高温度23度，最低温度1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万家灯火迎国庆，畅通归途暖人心。假期车流密集，出行务必减速慢行，文明礼让，不疲劳驾驶，不酒后驾车，不占用应急车道。 FM92.6一路畅通，全程陪伴。每一次出发皆是热爱，每一次平安抵达皆是圆满。祝您每一段旅途都顺畅安心，一路畅通，一路美好。
1: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栏的问题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2: 看没看这好东西？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
3: 再平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4: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5: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6: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7: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9: 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10: 您考虑考虑。
11: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嘿，
12: 真的零风险吗？
1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0: 哦。
14: 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没利伤害。
15: 这可怎么办呢？
16: 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怎么回事啊，大姐？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 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17: 2006年， 长江家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
18: 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保护野生动物，别让它们的生命成为最后的绝唱。夏商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合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 魏蜀吴两晋前后言，南北朝并立，是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黄朝。至此完，咱们一首残词独罢，说上一段中华史的故事。那么首先说一个事儿，在这个四川省啊，广汉市西南有一条河。那么这条河呢，叫什么名字？叫鸭子河。那么就在这鸭子河的南岸那片儿，

0: 离老远一看呢，你会突然发现有三个大土堆。这三个土堆呀，太平平无奇了，没有什么惊人之处。远看是大土堆，你到跟前一看，哇，还是大土堆。土堆是土堆呀，就这三个堆呀，最近特别火，因为它是三星堆。这三星堆是迄今为止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这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它昭示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那么这个三星堆因为它的神秘而被称为世界九大奇迹之一，也引申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它引申出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中国历史？我们如何理解中华文明？我们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和脚下这片土地之联系，想了解自己到底是谁，我们从哪儿来的，人类要到哪里去。它引申出这样的问题，特别引申的大问题就是中国历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以及如何开始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不敢断定。为什么不敢断定呢？因为这是一个大而严肃的课题呀。你想研究这个课题，它就得迫使我们不得不谈到我们了解很少很少的宇宙起源，我们了解很少很少的人类起源和中华人起源等等等等问题。这个历史学家呀，对这些问题呀，至少分别的各有10种以上的引经据典的伟大学说。可有一点，这些伟大的学说都不能获得定论，得不到定论。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人类在究竟什么时间确定是哪天有的？地球是哪天哪日形成的？没有这样定论。因为我们这些历史学家，他们的普遍的情形是什么呢？在这个地里头挖出一个古董来，或者挖出这么一堆骨头来，就拿这古董啊，拿这骨头，拿着放大镜，开始猜，开始推断。就推断这个古董或者这堆骨头骨骼的主人的生活情形，结果只能提供一副静态的说明，也就是这么几句话。哎呀，这是咱们的祖先啊，因为这个骨头比咱们现在人长的骨头早好多年。那么这堆古董呢，现在咱们没有，这是过去的啊。这就是咱们祖先吧，大约呢是500年前的吧，大约没有个去准确的日子，所以他们推断的定论，每一个民族的发展史几乎都一模一样的。这咱们祖先呢，一开始啊，使的是石头，行为采炼，后来有了青铜呢，就用青铜了啊，所以基本上都一样。这基本上就是在那猜。所以说有人说历史是猜出来的，一点都不假。那么今天我们采取另一种方式来处理这历史资料。怎么方式呢？我们把中华人的活动历史分为下边的4个时代，我们来说一说。第一个时代我们叫它神话时代。为什么叫神话时代呀？因为啊，在几亿年前谁见过？谁也没见过啊！既没有文字，又没有出土的那个骨头和那堆古董，所以历史学家研究不出来了，啥也没有，连梦都做不到那个时代去啊！那么人类学家呢，也研究不出来了。那么这时候，伟大的神话学家就登场了。你研究不出来好办， 哎，神话学家给你滔滔不绝画到长江啊，编造了一堆神话，然后咱们就相信了。所以这个时代叫神话时代，起码来说我们有点影，是望风捕影吗？这有点影啊，人类学家研究不出来，历史学家研究不出来，神话学家到这儿汤汤汤汤讲一段神话，这就是你的祖先，哎呦，我们就信了，伟大的神话学家给画出了一个神话时代，所以我们第一章就是神话时代。那么第二章呢？第二章是传说时代，这个比那神话时代啊要真实一点，传说口传心授，还有点谱，比那个神话时代有谱多了点，所以这个传说时代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时代地位。那么我们讲第三个时代叫半信史时代。什么叫半信史呢？就是半信半疑呗，你说有吧，哎，你还找不着，你说没有吧，它还有那么几个小字母，或者有几个碎瓦片儿，或者有块石头，或者说有堆骨头，哎，能证明那个时代的存在，但是往深了挖又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我们管它叫半信史时代。那么第四章我们讲信史时代，这个信史时代那就让你信史了，那就是真实的了，因为有文字记载，完整的记录，我们管它叫信史时代。那么好了，下面我们讲这个神话时代。你记住，每一个古老的民族都有它的神话。作为上述的宇宙起源和民族起源的答案呢，中国人不能例外，我们必须得有民族的神话。那么这些神话有它实质上的代表意义，至少可使我们的印象比较深刻。现在请我们伟大的神话家登场，让他给我们画出一幅波澜壮阔的伟大的中国神话，用着中国伟大的神话来拉开我们中国历史的大幕。我们的神话家给了我们第一章四个字，叫开天辟地。开天辟地啊，这神话家是这样跟我们说的，不知道多少亿万年前，亿万年啊，在太古时代，太古时候啊，什么叫太古时代呢？就是太古老的那个时代。哎，你说它多少年就多少年吧，说它两亿年前、五亿年前、十八亿年前都行，就在太古时代那个时候，在那太空中啊，漂浮着一个远看像鸡蛋，近看还是鸡蛋这么一个东西，翻翻乱滚呢，哗，就在这个宇宙当中是横冲直撞。你想啊，那个时候的太古太空啊，那个星星啊、火星啊、这个星那个星都没有轨道，你知道吧，它乱撞，哎呦，乱转，互相碰撞，就跟那碰碰车似的，咔哗，有的撞飞了，有的撞散了，有的撞没影了。
1: 我是夜空依然不寂寞节目主持人小鹿。十月的风吹遍华夏大地，飘扬的红旗映照着万家灯火，家国同欢，盛世华诞，以山河为贺，以岁月为礼，祝福祖国山河锦绣，生生不息。愿每一位平凡的我们皆得圆满，喜乐常伴。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瑶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3: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4: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3: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
5: 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
6: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7: 跨过大西洋，
8: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9: 爵士潮流，
10: 一切只有音乐。
8: 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9: 不一样的音乐。

歌曲《好春光》是古装神话电视剧《春光灿烂猪八戒》的主题曲，由吴彤演唱。 16年前，这部电视剧火遍大江南北， 而剧中描述一段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跌宕起伏的精彩故事。徐峥活泼精湛的演绎让人是捧腹大笑，故事的结局让许多人流下泪水。更值得一提的是，剧中两位主演徐峥和陶虹因此邂逅一段真挚感情。一起来听到这首《好春光》。

太多是由陈冠甫演唱的一首歌曲，由李延修作词，徐嘉良作曲，收录在《就让你走》专辑。这首歌被多部电视剧引用，比如说最开始为电视剧《乌龙闯情关》的片尾曲，后来又是电视剧《穿越时空的爱恋》的片头曲，被电视剧《新蜀山剑侠》选作为主题曲，成为07年《新聊斋志异2》的主题曲，可谓是非常经典。一起来听到这首《太多》。

《铁齿铜牙纪晓岚》是2000年播出的一部古装电视剧，由张国立、王刚、张铁林等人主演。这部剧讲述两个大学士纪晓岚和和珅，一个大将军福康安和乾隆皇帝之间为公为私斗智斗勇的故事。一起来听到这首《铁齿铜牙纪晓岚》。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情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

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 It had to be you， 一切只有音乐。 It had to be you， 音乐旅途。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早高峰的通勤路，由我们为你解锁快乐密码。午后的悠闲时光，

0: 爆笑段子，趣味互动，让你元气满格。傍晚的归家途，暖心话题加解压瞬间，治愈疲惫。不管是晨光微曦的清晨，还是星光璀璨的夜晚 ，FM 92.6综合广播始终在线。好玩不重样，有趣无边界，全天24小时，有声音承包你的每一段时光。锁定 FM 92.6，快乐不打烊，陪伴不缺席，我们一直在这儿等你呀。
1: 悠长生脉，荣美绽放。FM 92.6综合广播，声冠戈壁明珠，荣美聚力资讯，欣喜民生时事，与克拉玛依同享，伴百姓生活同行，声声入耳，暖暖入心。
2: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沮丧，不要难过，反正明天也一样。拯救毒鸡汤，拒绝不开心。每天中午3点到4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3: 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4: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
2: 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拆盲盒，陪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午后时分向各位问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一路畅通。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欢迎继续来锁定收听今天的假期特别节目。那当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结合好听的音乐还有交通安全的出行假期这个需要注意的一些准则跟大家来进行分享。那当然了，对于这个假期出行，那出行的规范还有去往目的地的天气情况等等，这些都是您需要注意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和您一起来分享好听的音乐，我们也一起陪伴各位。

0: 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让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叫醒服务的环节。那么在叫醒服务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一下您的出行计划，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分享交流和沟通啦。先进入叫醒服务，马上回来。
1: 午后状态放不开，叫醒服务带你嗨。一首嗨歌叫醒你，一路畅通一开启。

0: 等这个疫情结束我要闹。
1: 暂不要难过，反正明天也一样。拯救毒鸡汤，拒绝不开心。每天中午3点到4点，陪您一路畅通。
2: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哎嘿，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怎么样啊？
3: 老赵啊，干嘛呢？
2: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3: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2: 怎么着，
3: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2: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3: 拿来我看看吧。
2: 看呢。
3: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2: 哪张？
3: 你看这儿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2: 哟，
3: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2: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3: 你这粉丝谁呀？
2: 啊
3: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2: 怎么举报啊？
3: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2: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3: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2: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3: 光你这自拍呀？
2: 啊，
3: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2: 嗯，值多少啊？
3: 2.7毛
2: 啊，
3: 一斤。
2: 哦，废纸啊。
1: 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2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4: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拆盲盒，给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0: 听苦情歌一杯多浪漫，再浪漫都被拆散，主要平平淡淡长路漫漫，一起在共患难，高脚杯在陪伴，因为决定多果断，在青春快过半在这段失去了对爱的基本判断。我什么是爱，是当初亚当和夏娃开心咬下苹果，问我谁在 delight 是时间。
1: 歌曲歌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出行安全，同时呢也可以来分享适合在路上听的音乐啊。那当然大家的这个假期出行计划是怎么样的，我们也可以一起来互动畅聊。来到假期期间，车流量很大，人流量也比较多，出行集中，所以公安部交管局呢也是温馨提示所有的驾驶人，假期出行一定要提前规划路线，关注实时的路况以及您所去往目的地的天气变化。当然也建议您尽量错峰出行，避风通勤，避开早晚拥堵高峰还有热门景区的拥堵路段。那驾车途中不要超速行驶，还有强行变道、加塞抢行等等。那这个无论是在城区道路当中还是在高速路上，大家都要注意。那高速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不要随意的穿插车流，长途自驾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连续开车2个小时一定要靠边停车休息，杜绝带病开车、疲劳开车。同时要牢记一个铁律啊，铁一样的定律，就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国庆期间啊，任何的假期期间，这个聚餐氛围浓厚，坚决杜绝酒驾醉驾这样的行为，守住安全的底线。那全车的驾乘人员要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骑乘电动车还有摩托车的人，您务必要佩戴好安全头盔，包括坐电动车坐摩托车的人也要把安全头盔戴好，平安才是假期的最美风景。

当然其实来到了假期的头三天啊，应该都会更火热一些，无论是在城区的商圈公园，还是网红打卡点，近郊景区，这些都是出行热点的区域。那周边的道路车流人流也是非常密集的，途经到学校小区以及广场路口，一定是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的，也要注意观察非机动车和行人的动态，谨慎通行。特别提醒各位车主朋友，道路拥堵不焦躁，排队通行不抢道，遇到缓行耐心等候，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不要随意停车占道。一旦车辆发生了轻微的刮蹭和故障这样的问题，一定要牢记的准则就是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尤其是在高速上，我们要牢记这个九字啊，九字真言，快速处理，快速驶离，避免造成长时间的拥堵。那当然，如果说我们只是在市区内发生了一些轻微的刮蹭事故，或者说一些小故障情况，如果是轻微的刮蹭事故的话呢，建议大家可以打开12123去采取快处快赔的方式，我们不要去耽误道路上的正常有序通行。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给大家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那当然这首歌曲呢它也是由这个群星演唱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我爱你中国》。当然这个是在生生不息好嘉年华的第12期由群星给大家共同演唱的，一起来聆听吧。

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跟大家也分享了一些安全提示啊。那当然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继续跟大家提醒到的，就是出门前也别忘了去给爱车加个油。那当然近期呢也会有一些油价的变化，所以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在这个出行路上把爱车的油加满，让它喝饱吃足啊，这个应该叫吃饱喝。

足，平安的行驶在路上。同时呢，还有就是，如果说您是电车出行的话，也要去观察一下，在我们的这个不管是百度地图还是高德地图等等，在这个地图软件上去看一看，您所要途经的路段它的这个充电桩的配备，还有这个充电站等等，以防您如果说是这个电车的车友朋友的话，在路上要随时充电的一个问题，大家也要考虑在其中。那更多的还是希望大家这个假期出行在路上一定是要平平安安玩得开心，玩得尽兴。

当然了，其实呢，从这个九月底开始，一直到十月底，也就是10月31号，在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也将会启动游程月购畅游乌尔河商文旅融合的促消费活动。那当然，这次活动呢，也是依托云闪付 APP， 这个软件乌尔河专区开展抢券，设置的是满40元减10元，满100元减30元，满200元减60元，以及满300元。减100元这四档的券种，消费者呢每天上午的11点就可以参与抢券了。消费券分阶段投放发完为止。再次跟您提醒啊，这个抢券的软件是云闪付 APP， 您在应用商城当中去下载这个软件就可以去抢券了。每天上午的11点钟，当然这个消费券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底，也就是10月31号。那么这个活动也是为了抢抓金秋消费的黄金窗口期，充分释放节庆文旅的消费潜力。通过发放电子消费券，打通多维度的消费场景，实现吃住行游购全链条覆盖。在景区文旅场景，还有消费券呢是可以用于世界魔鬼城、乌尔河影视城以及原始胡杨林等等这些景区门票的消费。住宿场景覆盖了辖区合规酒店还有民宿等等，餐饮的场景呢也是面向了特色餐饮门店以及夜市街区，还零售涵盖了商超、加油站、展销等消费场景。

当然，围绕节庆赛事，沃尔河区还打造了特色消费新场景，依托环塔、越野嘉年华，还有魔域88、沃尔河定向挑战赛等等这些品牌赛事，面向参赛选手与观赛群众同步开放了消费券的核销。那这个覆盖的景区门票、还有特色住宿以及赛事配套餐饮及零售等全场景，放大体育加文旅的引流效应。与此同时呢，还同步推出了引客入屋、票根换汇、丝路探秘系列促消费的活动。游客只需要上传飞机票、火车票以及景区门票，或者是本市高速公路通行凭证即可参与。在辖区餐饮、住宿、商超、零售等业态便捷核销消费券，让每一位走进沃尔河区的朋友呢，都可以在多样消费体验当中乘兴而来，尽兴而归。

那么据了解，本次活动是以农民丰收节还有各类的大型文旅赛事以及假期期间为契机，坚持商文旅深度融合，把消费券惠民福利落到实处。下一步乌尔河区呢还将持续丰富消费供给，不断拓展消费场景，以惠民消费撬动市场活力，助力辖区经济持续向好发展。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起来听AI 歌手大头针演唱的《泪海》送给大家。

0: 在农村，不少房屋属于砖木结构，由易燃的木头、芦苇、油砧等搭建，耐火等级不高。一旦发生火灾，极易造成重大伤亡和损失，一定要提前预防火灾隐患。建房时使用砖瓦、水泥等不燃材料，并与邻近房屋保持间距，预留逃生出口。不可在房前屋后以及炉灶、南坑旁堆放柴草、木炭、煤炭等可燃物。不烧荒、焚烧垃圾和随意倾倒炉灰。找专业电工安装电气线路，不撕乱接电线和超负荷用电。发生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如果火势不大，就地扑灭。如果火势扩大，不可拖运残物，要迅速从门窗向外逃离，消除火灾隐患，建设美丽乡村。
1: 早八人别 emo， 926来嗨场喽！闹钟响得狂，通勤路漫长。主播耿超纲，笑点不重样，职场瓜趁热吃，逼赌招快收好，社恐自救指南，00后整顿妙招，连麦互动超嗨，抽奖福利狂飙，接地气的话题聊到你心发飘，节奏快如闪电，快乐绝不掉线，调频 FM 92.6，把通勤变成狂欢宴，人气满满冲业绩，一天好运都在线，跟着节奏嗨翻天。
2: 我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如果用两个字形容我的生活，那就是努力。
3: 一个人拿着手机，我也爱听着 CD， 我最爱喝矿泉水，因为矿泉水最便宜。我中午起床上班，加油给自己打气，上车就赶紧打开收音机。当你想松下油门歇歇脚，当你忘记了上一次的欢笑，每天中午3点到4点，打开收音机，一路畅通，带你开盲盒，陪你享受快乐的午间时光。

在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当然接下来呢，继续要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一则出行提示啊。那这则出行提示呢，是提醒到大家，在这个乌玉高速上，也就是从乌鲁木齐到库尔勒方向这边，到乌玉的这个阿拉沟服务区加油加气站的这个位置，需要加油的朋友呢，可以从萨尔达坂收费站驶出高速，行驶大约5.5公里到达加油站。那这个乌玉高速呢，它是在节假日期间对大家有一个温馨提示。目前呢是有一个山区的道路维修，那当然这个维修也是已经在这个完善设施的尾声工作当中。那乌玉高速它的山区隧道比较多，假期期间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就提醒广大的司机朋友，您行进到这儿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杜绝疲劳驾驶、超速驾驶，全程也要系好安全带，平安出行，文明出行。My head's up, I don't look back. I'm out here popping, I'm always on track. They see me running, wanna be like me. All you hear is a rumble, cause you

0: I'm the bus, the bus, cause all I do is thrive. I'm the bus, the bus, nearly stopping on the highway. No one thought I would be the one.
1: 还要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国庆假期七座及以下的，就是包含七座的小型客车呢，是免收通行费的，这个大家不要忘记了。也就是说，在国庆假期期间是免收通行费的。当然也相信啊，近期很多朋友应该也刷到了部分的这个短视频，可能如果您想去往新疆哈密啊，还有部分地区，一定要把当地的这个天气情况仔细的去搜索一下，因为呢是已经有所变化了。比如说在这个九月中下旬的时候，哈密是已经下雪了，所以要出行的朋友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去查阅一下您去往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包括说可能哪怕是江外的朋友，您如果说有这个内地出行的话，也一定要把这个天气情况了解清楚，好更好的去确定自己要带的这个衣物，也注意一下添衣保暖的工作，因为天气也会越来越寒冷啊，多带一件外套总是没有错的。
2: Gotta trust me, nothing ever bust me. Pretty girls wanna get with me, do wanna hush me. Hey baby, I got the rhythm, new flow.

啊，刚才给大家送了一首陈小春的《没那种命》，然后刷新平台来看到的是，Cici 在说想要点一首陈小春的《离不开你》。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把《离不开你》送给每一位听众，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路上边安安静静、安安全全的开车，边来欣赏这首音乐，一起来听。

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刚才说到了这个天气的问题啊，在这儿就要提醒大家了，假期期间呢，现在这个时间也已经到了秋天啊，再来到这个下半年了，马上就要入冬的感觉也来了。部分地区呢其实也已经出现了比如说飘飘小雪这样的动作，所以昼夜温差比较大，而且部分时段是容易出现阴天雾天还有雨雪天气。晚风降温的天气呢特别容易给夜间出行还有返程出行的朋友带来一些不必要的

小麻烦，所以也要提醒大家，比如说您夜间开车的时候要降低车速，谨慎驾驶，减少不必要的变道超车，雨雾天气行车及时的开启示廓灯、近光灯、雾灯，还有就是牢记这六个字啊，叫做降速控距亮尾，不紧急刹车，不猛打方向。那带孩子出行的家长一定要看护好随行的孩童，这儿童乘车使用安全座椅，不要将孩子单独的留在车内，杜绝一切出行安全隐患。不满12岁的孩子也不要去坐到副驾驶哦。还有就是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还有驾驶人朋友，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礼让，安全出行，不闯红灯，不逆行，不随意停放车辆，主动礼让行人，礼让特种车辆。无论您是自驾出行，还是步行出游，还是公共交通出行，都要遵守秩序，文明通行。在这个假期出行的时候啊，大家千万别忘了，还是要平安为先，文明随行，用规范的交通行为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假期幸福。

快乐的时光很短暂啊，这个听歌的时光也很短暂，那直播也将近尾声了。再次提醒大家，也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驾驶员朋友，无论您是短途出游还是长途远行，安全永远是第一位，遵守交规，文明驾驶，谨慎通行，不疲劳，不酒驾，不抢行，全员都要系好安全带，守护每一次平安出发，平安归来。那再次呢，在这个假期特别节目，祝大家出行一路畅通，也祝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万事顺遂，阖家安康。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有五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
6: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7: 926快乐8节目组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
8: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9: 小强，你叫小强吗？
10: 我不认识你吗？
11: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12: 小强就是蟑螂，
13: 蟑螂就是小强。
11: 揍他，让你告状。
10: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14: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15: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0: 下一个节目，请欣赏小学组配乐演唱《加班交响曲》。班班班班
1: 班班班班，加上舞蹈班，
2: 加上声乐班，
1: 加上朗诵班，
2: 加上钢琴班，
1: 加上书法班，
2: 加上英语班，
1: 加上编程班，
2: 加上美术班。
3: 停停停！孩子们，你们这样累不累啊？
4: 爸爸妈妈，请等等我。我想悄悄地感受微风，静静地看看河流，我好想让你们牵着我的小手，慢慢慢慢地长大。
5: 全面落实双减政策，还孩子自然成长的空间。
6: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7: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8: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9: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7: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0: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1: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3: 热门歌手也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冷门好歌，可能是收录专辑当中的热门好歌当年太过火爆了，也可能是时间太久远的原因，在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之下，许多冷门歌曲由此而生。冷门呢，并不代表不好，冷门歌曲当中呢，有许多被淡忘的经典。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来和各位去听一听这些冷门金曲。第一首我们来听到的是张学友的《别问》。一个人要走多远，历经多少沧桑才会累，伤痛苦悲心累心碎，尽在不言中。一首经典的歌，一群人的曾经。这首歌发行在1995年，发行之后广受好评，似乎是时间的原因，这首老歌目前的热度不比从前。一个人

而第二首我们要说到的就是陈奕迅的《世界》，他其中有一句歌词是这样说的：原来爱情的世界很大，大的可以装下100种委屈，原来爱情的世界很小，小到三个人就挤到窒息，也许这就是人生吧。世界这首歌唱出了许多为情所困的人们的心声，唱出了许多人深夜的辗转反侧。

0: 笑是一种逃避，来自我。
1: 而这首歌是孙燕姿的《真的》，这是收录在孙燕姿2001年所发行的国语专辑《风筝》当中，由徐世珍作词，孙燕姿作曲。真的，这首歌包含着许多人的曾经，有种淡淡的忧伤，是一首标志性的小清新的歌曲，但绝不会让你感到平淡无奇。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今天的音乐导航呢，来和各位去听到的是抚慰人心的冷门金曲。不知道各位听到这些冷门金曲的时候，是否曾经也是你的真爱呢？而接下来我们说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周杰伦的《伊斯坦堡》。这首歌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被收录在2000年所发行的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包含了《龙卷风》《黑色幽默》《可爱女人》。相比之下，起伏不大的《伊斯坦堡》的光芒比较暗淡。

而接下来说到的是林俊杰的《大男人小女孩》这首歌，作词作曲编曲都是由林俊杰自己来创作的，收录在林俊杰2007年的专辑《西界》当中。歌曲的结构不复杂，曲式简洁，乐器都是以吉他和鼓为主，情绪十分的明朗，有种青春的感觉，温柔而抚慰人心。不是我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

0: 魔怔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0: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2: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7: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8: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9: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0: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1: 好球，
10: 好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2: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3: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4: 红日一升在东方，七大道门霞光。
15: 万家灯火迎国庆，畅通归途暖人心。
16: 每一次出发皆是热爱，每一次平安抵达皆是圆满。
15: 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守护你的每一段旅途。
16: 愿大家出行顺利，假期喜乐，
15: 一路平安。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千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千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2师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

0: 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三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

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双足踏地头顶天，乌云遮盖是枉然，左手抄起量天尺，右手推出仪泰山。难难难，道德悬，不对知音不可谈，对了知音谈几句，不对知音枉费舌尖。一首残词独罢，引出本书的开篇。提起咱们这部书，那内容可太广了，有神话故事啊，有历史传奇，有民间趣闻。那我要说的正是咱们中国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艺术形式，就是戏曲呀。中国的戏曲那主要由民间的歌舞、说唱和滑稽戏三种不同艺术形式综合而成的。这个歌舞大家都知道，说唱呢，有的听众朋友们可能说了，我听过啊，就是什么又又切个闹，煎饼果子来一套啊，那不是啊。说唱啊，说指的是评书、大鼓书等艺术，唱呢就是唱戏，唱民间小调等等等等。好了，那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话说在南宋绍兴年间，在四川境内有这么一座山，叫峨眉山。这峨眉山可太美了，那真是山东边松柏交加掩日月，山西边古槐又被葛藤缠，山南边一群猿猴来献果，山北边五色俊鸟闹声喧。这俊鸟闹声喧，然后就归了天。怎么还归天了呢？那你看，这鸟在树上叽叽喳喳的，那蛇不吃你吗？你这要是在别地方的蛇呀，哎，这些鸟都能飞走。但是四川峨眉山上有这么两条蛇，那是专门吃鸟啊，你这鸟想飞都飞不了。为什么？因为这两条蛇会仙术，你这鸟刚要飞，人家大海神定，这鸟就定在空中啊，然后上去吭吃一口，就吞入腹中。说这两条蛇怎么会仙术？哎呀，那你可不知道，这两条蛇呀，一条是白蛇，另一条是青蛇。两条蛇修炼了千年的道行，就在这山中修炼，哪儿也不去，天天就在山里守着。啊，不是有句话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家这两条蛇就相当于在金山里盘着。那你说这道行那还能小喽？所以说两条蛇结伴在峨眉山上修炼。这一白一青两条蛇啊，不是亲生的，因为这色儿不一样啊，啊，一个白的一个青的。俩人都在山中，一来二去就认识了，又互相一看，哟，都是母的呀，那就结拜为姐妹吧。啊，这俩人就天天相伴而行。有传说，白素贞那是骊山老母的女弟子，所以她的法术啊要更强啊，比小青厉害。后来二人这法术到了一定级别，就幻化成人形。哎，由蛇变成人了。白蛇取名为白素贞，青蛇呢，这青蛇就吃了没文化的亏，不知道该叫什么，就和姐姐说，姐姐，要不然我叫青素贞。白素贞一听，你得了吧，你还不如叫青霉素呢，还青素贞，就没这个文化就别起了啊。结果这青蛇憋了三天三夜，憋得脑瓜仁都疼，最后终于憋出个名来，我叫小青啊。就这样，这白素贞和小青开始就用人形在山中修炼，吸取日月精华，收集古今浩然正气。俩人呢，这道法渐渐的高了， 但是吧，你说这天天在这儿修炼，就这个山头蹦到那个山头，再跳到另个山头，这天天的再好看的风景，他也看腻歪了。你想，看了1000年了，快呀！这要是之前的蛇形啊，没变人呢，两条蛇在山里待着，怎么玩怎么高兴。但因为变成人形，俩人呢都有了人的思维，就开始觉得没意思。这天天的，你说啊，好无聊，得找点事儿干。最后姐妹二人商量，俩人呢下山玩去。这就立刻扮作主仆模样，俩人结伴下山玩去了。可下了山后去哪儿玩呢？这天下之大，中华大地之壮美，好地方太多了，那去哪儿呢？哎，这时小青就说了，
1: 姐姐，这日落西山黑了天，家家户户把门关，十家都有九家锁，就有一家门没关。鸟奔林来虎奔山，喜鹊老窝奔大树，家桥铺哥奔了房檐儿。咱们可以去大黑山、小黑山、小石顶子亮甲山、金鸡独立凤凰山、岳飞大战牛头山、五郎出家在五台山，还有昆仑山。
0: 这话没说完，白素贞上去一把把他嘴捂住了。行了行了，你别说了，你干嘛呢你呀？啊，串门呢？刚在峨眉山下来，又跑别的山去，那还不如回峨眉山。咱们瞎折腾什么呀？小青一听也是啊，那姐姐，咱们去哪儿啊？
2: 白素贞一听，立刻朗声答道：“妹妹，我听闻西湖风景美丽，湖光山色，柳绿桃红，游人如织，风景如画。要不然咱们姐妹去西湖玩玩怎么样？”
0: 小青一听，好啊，那咱们就赶快走。说完嗖的一声，这俩人就到西湖了。哎，那位听众说，怎么也太快了，这怎么嗖的一下就由峨眉山到西湖了，这也太快了。哎，确实我也觉得有点快啊。那咱们重说一遍，这俩人嗖到西湖了啊，比刚才能长点，那么这个飞行距离还是有点远。等到二人到了西湖之后，就见这人间光景，让这俩姐妹是怦然心动。有道是忆江南，最忆杭州，杭州的美景当属西湖。多少文人墨客啊，曾赞美过西湖啊，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这如今来到西湖，往这一站，白素贞和小青全都看傻眼了。这小青嚷着要去看西湖三怪，说这西湖三怪是什么呀？即断桥不断，长桥不长，孤山不孤。哎，这叫西湖三怪。这一片湖光山色分外妖娆，湖边枝枝片片残荷叶，任凭雨点轻敲打，为西湖平添了几分诗情画意。西湖面上升腾起一阵阵雾气，远处的群山断桥蒙着一层飘渺的白雾，如同宣纸上一滴略带墨色的浅浅水痕。西湖湖水清澈碧绿，乍一看宛如一坛陈酒，是明镜醉人。
3: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 由孙红家播讲。
0: 西湖美景前，游人如织，人头攒动，大伙都有说有笑的。因为俩姐妹是蛇，平时在山中就是二人相处，这一看这么多的人也跟着喜欢，心里也觉着高兴。哎，大伙儿你看热热闹闹的多好，这为什么偏偏我们就是冷血动物？两姐妹在西湖是边走边看，心里边高兴。可就在这么个光景，这天公不作美，就听天上嗒轰隆隆的一声雷响，这就哗啦啦的下起雨来。可这雨不下还则罢了，这一下才下出一段千年虐恋。
3: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0: 姐俩这边走边说说笑笑，可正在心中高兴的时候，就听天上轰隆隆一声雷响，然后哇，这就下起大雨来。这雨一下，路上行人是纷纷打伞躲避，或者是赶紧往家跑。这时候白素贞和小青刚下了断桥，结果这一场大雨坏了二人的兴致。这白素贞和小青在山中受惯了雨打风吹，这点雨对他们来说早已习以为常，但因为变换成人，这身衣服可太好看了，二人舍不得淋湿，这就赶紧来到旁边的柳树下稍作歇息躲雨。哎，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就见打远处来了个少年公子。这边白素贞和小青抬头观瞧，就见此人衣着不长不短，戴顶黑漆头巾，脑后一双白玉环，穿一领青道罗袍，脚着一双皂靴，长得是眉清目秀，唇红齿白，手中打着一把伞啊，正在往这边来。此人是谁呀？那可能中国人没有不知道的，这就是日后和白蛇娘娘俩人结为夫妻的许仙。这里咱们得交代两句啊，因为咱们是戏曲故事，一些知识点哎，咱们先得给点出来。这个许仙呢，最早在冯梦龙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他的名字不叫许仙，叫许宣。后来在民间传说的过程中不断转化演变，这个许宣到了清代话本《异妖传》中就变成了许仙了。哎，不得不说这百姓的审美也是在线的，许宣他就没有许仙好听，所以说百姓们后来传着传着就叫成许仙了。好了，咱们书归正传。这许仙呢，家住杭州，他在一家药铺里当学徒。可能有听众朋友们就问了，这药铺学徒主要都干嘛呢？这在古代啊，药铺学徒也不是一般人能当的，得是这开药铺的老先生看这孩子不错，天资聪慧啊，为人品德得正，就收这孩子在药铺中当学徒。每天早晨一大早，许仙就起来洒扫完毕，就开始在铺中帮着干活。有些药要洗呀，啊，他去帮着洗药，然后分类认药，最后到抓药，都得根据掌柜的吩咐。有时掌柜的呢拿出医书给许仙看，那古代那医书可不是随处可见的，好多独门偏方。哎，掌柜的拿出来你看吧，但是每天都要包药、晒药、碾药、称药。许仙的性格是特别善良， 啊，特别老实敦厚，干的是特别出色。因为今天正好是清明佳节，他去给父母扫坟刚刚回来，顺便呢也来游赏一下西湖的美景。结果这真是清明时节雨纷纷呐、啊，一场大雨，这也没什么玩的了，就只好是雇船回家。此时正打着伞，就来到西湖的岸边，对着河中的船家喊：“喂，船家，送我到清波门，我多给你船钱。”船家一听，赶紧把船靠向湖岸，许仙就撑伞迈步走上船去。这船家这就开始摇船啊，载许仙往回走。一见这光景，岸上柳树下，白素贞和小青一看呢、啊，这个挺有意思，这个划船啊，坐船看起来挺好玩，在山中也没坐过呀，啊，山中也没船呢，哎，要不咱们俩也去坐船吧？想到这儿，姐妹二人商量好，白素贞就让小青去招呼船家，求他们把我们二人也搭上。这船家正摇着许仙往外走，哎，突然就听岸上有女子呼唤，侧耳一听啊，原来也是要搭船。可是这时节，船夫心想，船上已经有了客人了，这也不好再拉别人来。船家就立刻对白素贞和小青喊：“哎呀，二位姑娘，对不住了，对不住了，这我做不了主了。你别看我这船是我的，但是呢，我现在船上有客人，要想乘船呢，等我先问问我这客人啊。”船家这就赶紧和船中的许仙说：“这位公子，这天降大雨，现在岸上有两位女子想要一同乘船，不知道你答不答应？你要答应，那就拉上来；你要不答应，那咱就赶紧走。”许仙一听，赶忙推开窗往岸上观看，许仙这时就见两位姑娘正站在岸上，大风大雨里浑身淋得透湿啊，尤其这白素贞和小青啊，这眼神都是可怜巴巴的。咱们刚才也说了，许仙这人啊，为人是特别善良，一看这两位女子站在大雨中风吹雨打的，这心中是特别不忍，就立刻叫船家赶快驶到岸边，让这二人是一同乘船。这里咱们得交代两句啊，这许仙乘这船呢、啊、人家是有船舱的啊，一个小棚子，两边还带窗户的，里面还有座位啊，这环境还不错啊。正在这时候，这船已经靠岸了，小青就搀着白素贞走上船来，许仙这边也忙招呼：“哎，二位小姐，快快请坐啊，请坐。”可是白素贞和小青站在船头，一看呢、啊，这船舱狭小，啊，不是大船，也不是什么大游轮，小船往里一坐，你说仨大人挤挤叉叉的，又淋了一身的雨，这男女有别也不方便呢、啊，所以二人就没往这船里坐。就是站在船头上。这时节，船家已经开始摇船，这船往这湖心里走去。许仙一看两位姑娘站在外边淋雨，心中实在不忍，他这就打着伞来到这船舱外，对白素贞和小青说：“二位姑娘，你们到船中休息，我撑着伞站在外边就好。”姐妹二人一听，当时心中就特别感动啊。白素贞想，这人这心地可太好了，他花钱租的船还让我们坐，不仅如此，这外边风吹雨打，他让我们到船舱中休息，而自己独自在外。白素贞就有点不好意思，紧忙就推让：“啊，不用了，我们俩这习惯了啊，不是这个，我们俩站一会儿就好。”许仙这边也不答应：“哎呀，你们就别推脱了，赶快进去吧，别淋着身体。我这天天干活的啊，我站在外边没事的。”
2: 这三人就在船上这推让起来。你说在陆地上推让啊，那还差不多，可现在这是船上啊，马上就到湖心了。船家一看这船怎么越走越晃悠啊，这仨人在这让上了啊，你进去吧，不不不，你进去，你坐你坐，啊，不你坐。船家这边赶忙大声说，哎呀，各位各位各位啊，行了，你们赶快坐好，别客气了，这船小风大的，一会儿整翻了咱全都得完。白素贞和小青心想，我们二人呼风唤雨的啊，即便掉到湖中也是相安无事，但是这位年轻的公子和撑船的船家掉到湖中可不好了，那就不再客气，反正我们是蛇，这位是人，那一起进去坐也没什么。就这样三人这就挤到船舱中，船家一看三人进去，这就边撑船边唱起山歌。这段唱词各位一定很熟悉啊，摇船摇过断桥边，月老祠堂在眼前，十世修来同船渡，百世修得共枕眠。这船家不唱还则罢了，这一唱才唱出一段流传几百年的爱情故事。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0: 家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曼琪。
1: 我是记者张凤。
2: 我是记者胡雅琪。
0: 国庆长假我们依然守候在直播间，热线不打烊，服务不停歇。
1: 愿每一次连线都让生活多一份温暖，
2: 愿每一份坚守都让祖国多一份美好。
0: 百姓热线，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 祝大家国庆快乐，阖家幸福。
0: 百姓热线，我们一直在线。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啥时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瑶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

0: 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三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1: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2: 尽管知青返程已成往事，但北大荒却有说不尽的故事。北大荒的精神残疾知青，这个独特群体中的独特群落，这个精神残疾的弱势群体，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依然有着与众不同的人生命运。他们有着痛苦的过去，却迎来了幸福安详的今天。来自五洲四海的善良的人们在关怀着他们。一群部分或完全丧失生活能力的人，终于得到了人间的真情，其间的故事令人动容。纪实中国之不老的北大荒，以作者的亲身见闻带您进入北大荒精神残疾知青非同寻常的生活世界。作者李林，演播华峰，敬请收听。
3: 2010年早春，我到了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郊区一座现代化大楼前，反复端详大楼顶端那11个苍劲的大字：农垦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楼前的广场大院寂寥空旷，没有熙攘的人群，没有喧嚣的声浪，偶尔有一两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模样的人，迈着轻盈而职业化的步伐进进出出。在大楼里面采访了4天，又到下面几个农场采访了数日后，我才知道这座大楼静谧安详的背后，隐藏着众多千奇百怪、惊心动魄、震撼人心的故事。这些故事犹如突如其来的浪涛，有时会让你猝不及防，有时会使你无言以对。住在里面的是一群永远走不出北大荒的人，他们是一群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群体，在特殊条件下遭遇了特殊的命运转换，他们的痴态憨相、鬼怪言行让你欲哭无泪、欲笑无声，而这里的人间真情、无私关爱又令人赞叹不已、永志难忘。这是一座盛满丰富人生与坎坷命运的大厦，这是一座悲怆和喜悦并存的大厦。127名散落在北大荒的精神残疾知青，在病房和康复大厅里向你诉说和展示凄美的人生传奇。上篇：断裂的人生。当年的狂热与激情、挫折与悲戚、爱情与浪漫，犹如凋落的枯叶，深埋在北大荒地下。往昔的记忆早已锈迹斑斑、支离破碎，我们书写的只能是断裂的人生。一走不出去的南横林子，护士长把阿丽

0: 份宝贵的资料。那是阿丽申请到北大荒的历史记载，表格上写道：姓名阿丽，性别男，出生年月1942年6月，政治面貌空白。原毕业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三年级退学。在学生态度栏，阿丽写道：自愿去北大荒参加祖国建设，把在党培育下学到的文化知识带到农业前线。虽然现在不能在学校继续学习，而我要到劳动中去锻炼，更重要的是去改造思想，把自己锻炼成又红又专的劳动者，不愧为一个工人的儿子。我决心把自己献给农业现代化，把一切献给党。在家长意见栏里，阿丽写道：因时间仓促，来不及征求家长意见，一切由党决定。在学校审批栏里，校方写道：神经衰弱，但可以劳动。表格上大都是阿丽的笔记，清秀流畅，端庄有力。阿丽的字写得好啊，当年852农场阿丽的队长王吉祥不无赞赏的夸道：这是用一颗火热的心书写的肺腑之言。要知道，在那狂热的年代，谁要是抢先实践了毛主席的话，谁就活得英雄，死得其所。阿丽的话是我们共和国几代人呼喊了几十年的口号，从中我亦看到了自己久违的青春。青春是一把利剑，需要在苦累险恶中淬火，这是知青在北大荒永远读不完的课程。阿丽也要种地、锄地、打草、刨粪、修路，也要盖房子、刨洞土，也要扛麻袋。他当年和知青战友刘静元说，别人扛180斤的麻袋出十分劲儿，可阿丽扛180斤麻袋要使上15分的劲儿，甚至要超负荷消耗全身体能。别人累得汗流浃背，阿丽就得头昏眼花。有一位当年的老农工说，有一次知青们轮大镐刨洞土修路，他看到阿丽连镐都举不起来，可他咬咬牙又拼命举起，大镐在头上晃了两晃，阿丽的身子一歪，砰的一声倒在了地上。人们围过来一看，阿丽已然晕了，再一看他的双手虎口一道道阵裂，血渗出来，大家要把他搀扶回去，可阿丽不干，他还要挣扎着坚持。有位知情的老人告诉我，阿丽平时不爱说话，经常独坐在地轿子草窝棚前想心事，手拿洞箫吹起悲悲切切的曲子，把人们吹得内心酸涩酸涩的。曲子好像有苏武牧羊，还有东北抗联的露营之歌。
1: 尽管知青返程已成往事，但北大荒却有说不尽的故事。北大荒的精神残疾知青，这个独特群体中的独特群落，这个精神残疾的弱势群体，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依然有着与众不同的人生命运。他们有着痛苦的过去，却迎来了幸福安详的今天。来自五洲四海的善良的人们在关怀着他们。一群部分或完全丧失生活能力的人，终于得到了人间的真情，其间的故事令人动容。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不老的北大荒》，以作者的亲身见闻带您进入北大荒精神残疾知青非同寻常的生活世界。作者李林，演播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40多年过去了，如今谁能破解阿丽那忧伤的洞箫，诉说着怎样的内心隐秘呢？我企图把他当年的思想多挖掘出一些，然而他一脸的恬静如水，没有喜怒哀乐，自言自语地说：想啥，啥也不想。他的青春记忆早被无情的时代风霜掏空了，很多精残知青都是这样，只有空空的躯体，没有内心世界。护士长孙平说，他们啥都忘了也好啊， 省得痛苦

0: 一辈子。阿丽的精神失常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政治打击还是情感受伤？一个当年和他住在一个窝棚的战友说，阿丽是个谨小慎微的人，过于敏感，家庭出身好，父亲是工人，从来到北大荒，除了劳累与艰苦，他没挨过批斗，也不是被情所困，而是享受不了生活的风霜。有位年轻人感慨，那时候要是及时的治疗就没今天了，阿丽可能早当上科学家了，最低也是个大教授啊。我无言以对。疯狂的年代不惧小节，人们都在狂热地背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等让人热血沸腾的口号，谁还敢对一些病病灾灾的小事关注？要是屎子咬上一口，跳蚤瞪上一腿就躺下了，那是来改造思想吗？懦弱而敏感的阿丽更害怕戴上各种帽子。闭塞的北大荒人渴望知识，尽管上面有人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但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受到好的教育。北大荒需要像阿丽这样有知识的人，厂部毅然决定让阿丽当小学教师，以后又让他当中学教师。但不知道是阿丽的知识太多不会表达，还是那一口难懂的江苏英语竟成了他和学生之间的一道鸿沟。他讲得汗流浃背，可学生们却鸭子听雷，一窍不通。以后农场和连队的领导还是练习爱护他，又让他当上了护林员。据队长王吉祥说，阿丽和其他战友共栽了10万多棵树。我问阿丽，你在852农场都干什么活？他说啥都干，紧接着就说栽树。我栽了那么多的树啊，有10亩，10晌10万棵吧。说到这里他就语言不清，蠕动嘴角，闭上嘴不吭气了。他和别人唠嗑总是忘不掉他栽的那片树林子。阿丽有过美妙的青春，在大型样板戏的年代，一次农场举办汇演，他的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中扮演英俊潇洒的游击队长郭建光。虽然舞台不成样子，用几个砖头一挡是象征性的，演员和观众都在一个平地上，可几十里外的人还是潮水般涌来。阿丽在激扬的乐声中闪亮登场，台下一片欢呼。尽管没有谭派的本色韵味，但文化荒芜的北大荒人还是看得心醉神迷。阿丽能拉会唱，多才多艺，着实在852农场火了一把，许多女孩子都用发亮的眼睛看着这个稀缺而多才的帅哥。我问阿丽，听说你演过沙家浜里的郭建光？阿丽点头连说演过。眼睛立马放出了光亮，面色微红，嘴角蠕动，手一抬一抬的，像要飞起来的样子。我问，你有媳妇吗？回答，有。他是干啥的？也是知青。阿丽在教中学时，有一位同样是北京来的女知青，名叫黎青，在小学教学。经人介绍，两个人在寂寞的荒原里擦出了爱情的火花。他们的婚姻一开始是平静的。那时，黎青知道阿丽有点精神忧郁和轻微的不正常，但他觉得阿丽这棵原本挺拔的小树，本应郁郁葱葱的成长，都在恶劣的环境里把它压垮的，只要有了甜美的爱情，什么忧愁都会被消融静静的。但人生并不是一厢情愿。几年平静的爱情生活过后，他们生了2个女孩和1个男孩，阿丽的病却越来越重，有时候很惨。有一次她犯病，十冬腊月跳井，被冰卡住了，后被人拉上来捡了一条命。到了70年代，居住条件稍稍改善，农垦的房子由过去的地窖子草窝棚换成了拉河边泥草房。可阿丽的记忆还是留在过去，她自己在屋里挖个大坑，然后把麦秸、豆秸和一些柴草 扑到大炕里，他不铺褥子，不盖被子，不脱衣服，也不刷牙，不洗脸，就缩在那个铺满杂草的地坑里。吃饭时要送到他的手上，妻子孩子怎么劝他拽他都无济于事。他就觉得那个像猪圈一样的窝是最舒服的。他病情最严重的时候，举着刀凶神恶煞般地奔向妻子，嘴里喊着，我杀死你们，杀死你们。农场领导怕出事，把黎青调到另一个连队，让他们俩分开居住。在852农场，李建东和王吉祥几位好心人领着我来到了阿里曾经的家，已有40多年的历史了。现在住的是一位老农工，房子破败不堪，地基下沉，东倒西歪，近乎有猫腰。原来阿里挖大坑的地方有一间房大小，我看着那间灰暗的屋子，想象着当年阿里非人的生活，什么也说不出来。我至今不明白，阿丽的记忆中为什么只留下美好，而那些磨灭与酸楚似乎早已灰飞烟灭。我问阿丽呀，你的老家在江苏，夫人和孩子在北京，我们把你送回江苏还是送回北京呢？阿丽回答得很干脆，我的家在南横林子，我要回南横林子。我又问，北京多好啊，老伴儿等你回去呢。可阿丽还是果断利落地回答，南横林子是我的家，江苏北京那都是老家。我问，南横林子有啥好啊？阿丽不加思索地说，那儿有我栽的树，有白桦林。说完低下头喃喃地说，我来这儿已经很长时间了，你们也该让我回南横林子了。我曾经询问过852农场的老农工，南横林子是怎么回事？他们告诉我，南横林子就是852农场的老名字，阿丽插队落户的地方。阿丽已经69岁了，稀疏的头发已有几须灰白，可她的记忆仍停留在那个荒诞的年代。她是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垂垂老者，一个走不出南横林子的永远的知青。令人安慰的是，阿丽的夫人黎青不仅把青春献给了阿丽，在艰难的岁月里不离不弃，而且这些年在北京把全部心血放在抚养孩子上，还抽出时间到北大荒来看望阿丽。三个孩子个个出类拔萃，儿子毕业留在清华，大女儿在北京市公安局，二女儿在科研所工作。据说三个孩子都绝顶聪明。我想起了天若有情天亦老这句诗，这可能是老天对受尽悲苦和凄惨的青年的补偿吧。
1: 尽管知青返程已成往事，但北大荒却有说不尽的故事。北大荒的精神残疾知青，这个独特群体中的独特群落，这个精神残疾的弱势群体，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依然有着与众不同的人生命运。他们有着痛苦的过去，却迎来了幸福安详的今天。来自五洲四海的善良的人们在关怀着他们。一群部分或完全丧失生活能力的人，终于得到了人间的真情，其间的故事令人动容。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不老的北大荒》，以作者的亲身见闻带您进入北大荒精神残疾知青非同寻常的生活世界。作者李林，演播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丢失的爱和无爱的婚姻。1963年12月，北京女孩张慧颖和其他十几名知青青年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顶着大烟炮来到了农垦红星农所属291农场。她在北京19年，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冷，钻心刺骨，像刀子似的。晚上他们住在地窖子里，四面透风，不敢脱衣服，睡觉要戴棉帽子。尽管这样， 他的脚还是被冻得肿得老高，疼得连觉都睡不着。第二天，他们出去打草，冰雪灌满鞋子，收工时，脚和鞋粘在一起，费了好大劲儿才把鞋和脚分开。白天不敢哭，晚上偷偷的流泪。没见过北大荒之时，北大荒如诗如画，可到了北大荒，这里除了荒凉就是冰冷。他突然想回家，回到北京那个四季温煦的家，可又一转念，回家就能过上好日子吗？他在北京每天的定量是九两粮，上有老人下有妹妹，连九两这个平均数都根本吃不上。到二九幺农场的第一顿饭简直不是吃而是吞，风扫落叶，狼吞虎咽，一个饱嗝接一个饱嗝的打着。他在北京真的是饿怕了，1.67米的个子，却连100斤的体重都不到。现在如果问农场的老农工张慧银刚来的时候什么样，很多人都会说高高的个儿，瘦瘦的，白白的，长得很苗条，可人们不知道那是饿出来的。有一个关于胖子的话题，我们年轻的时候如果往哈尔滨的道里中央大街一站，即便站3天3夜也看不到一个胖子。那时苏联的电影里竟是大个子大胖子大肚子，国人百思不得其解，我们中国人怎么没有大肚子呢？可能就是这个品种吧。改革开放以后，生活富裕了的国产的大胖子大肚子随处可见。这时我才明白，不是品种问题，而是环境问题。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生活环境关系着国人的胖瘦。我在安养中心看到的张慧颖已经发福了。我问张慧颖，你家在北京，为什么跑到北大荒来插队呢？他回答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农村是广阔天地，那里大有可为，还有饭吃，我来北大荒就是来吃毛主席的饭。科主任吴斌告诉我，这是张慧颖的一句名言，他经常说。张慧颖这句话没有说错，现在张慧颖真的吃上共产党的饭了。安养中心每天为精残病人按营养搭配食谱，天天有不同的主副师，特殊病人还有特殊饭菜，100多名病人中有好几个胖子。有一位姓张的患者走起路来样子很逗，一位小护士笑着说，净吃好的，无忧无虑，能不胖吗？精残病人大多都有隐私，慧颖的爱情遭遇至今还藏匿在北大荒的深处。那时轰轰烈烈的运动已经开始，原有的头顶蓝天闹革命，脚踏草原练红军，已使他精疲力尽。现在又突然天昏地暗，批斗、内战、打砸抢、突如其来的革命让他惊慌失措，心神疲惫，像一个受惊吓的小兔，拼命防备着躲闪着，每时每刻都把自己撑得像个响当当的革命左派，生怕哪根大棒落在头上，把他打成资产阶级而化入另类。他尤其渴望一个宽厚的肩膀，和他同来北大荒的知青战友长斌，在冰天雪地里为他系棉帽扣时，从眼睛里为他送来了一团火，他在那团火里看到两个字，爱情。打那以后，两个人总是借故见面，在那个把爱情视为毅力的年代，他们悄悄地钻进一人多高的草丛里，坐在塔头墩子上说悄悄话。张慧颖像变了个人，有时禁不住哼起歌来。红梅花儿开在野外的小河旁，有一个少年昼夜犯思量。他有一个好姐妹叫朵朵，是和他同来的知青，每次他俩在一起都要带上朵朵。朵朵不愿意，说你们俩上恋爱课，让我当旁听生，我不遭那个罪。张慧颖就哄他拽他。有一次朵朵忽然说，你总找我一起去，就不怕我把你的那个给抢走？张慧颖哈哈大笑，你是我的亲妹妹，怎么能抢你未来的姐夫呢？朵朵的脸飞起一朵红霞，张慧颖并没在意。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中国》。

0: 我是夜空依然不寂寞节目主持人小鹿。十月的风吹遍华夏大地，飘扬的红旗映照着万家灯火，家国同欢，盛世华诞，以山河为贺，以岁月为礼，祝福祖国山河锦绣生生不息。愿每一位平凡的我们皆得圆满，喜乐常伴。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你阅读吗？
5: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6: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7: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4: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7: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8: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9: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10: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1: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2: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4: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1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

0: 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再见相见。
4: 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继续听到的歌来自胡夏，它会有一种夏天干净热烈的感觉，可能会听到那种久违的温暖，那是一种十几年前简简单单听歌的感动。当然并不是意味着他的专辑做得很保守很老派，只是那一种他声音里面，他的情绪里面直接而淳朴的东西非常的动人。爱夏。

爱而不得是人生的常态，这句话让很多人看着很难过，但更难过的是我无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却要看着他与别人相爱相守。我不仅害怕你不喜欢我，还会害怕爱你这件事让你备受压力，倍感苦恼。田馥甄的演绎，爱了很久的朋友。

如果你的生命里注定没有我，我还是永远希望，希望你眼里有光，没有烦恼和遗憾。如果以后再没有机会与你联系，把电影里的一句话送给你吧，祝你早安，午安。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再见，相见。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越是相爱的两个人，越是容易让彼此逃脱对方。爱情就像一个杯子，彼此的付出就像一杯水，需要我们一起来努力将杯子装满。可是如果你爱的太多，对方就没有空间了，没有空间来装下自己的那些水。莫文蔚，寂寞的恋人呐。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是我偶然间听到的一首歌，淡淡的旋律勾起小时候的画面。有人说70后的儿时是弹珠和陀螺，80后的儿时是老爷爷推着车卖汽水和盐水冰棍，而90后的儿时则是5点半的动画，6点的大风车。明明是同一个世界，却有着不同的童年，但我知道有一个童年是一样的，那就是前桌那个扎着2个羊角辫的小姑娘，斜对面那个笑起来很阳光的男孩。刘浩霖，儿时。

三毛说，童年只有在回忆中显现时，才成就了那份完美。如果你也忘了那份纯真的快乐，希望这首歌能够帮你想起。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情越浓，越会化不开，看不清那未来。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为爱你，占据你一生，比分手更残忍。若爱你，却要你牺牲。
1: 大家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曼琪。
2: 我是记者张凤。
3: 我是记者胡雅琪。
1: 国庆长假我们依然守候在直播间，热线不打烊，服务不停歇。
2: 愿每一次连线都让生活多一份温暖，
3: 愿每一份坚守都让祖国多一份美好。
1: 百姓热线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2: 祝大家国庆快乐，阖家幸福。
1: 百姓热线，我们一直在线。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师2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

0: 话，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在法律体系当中居于基础性的地位，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民法典一共有7编1260条，各编依次为总则、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以及附则。民法典从2021年的1月1号起正式的施行，同时婚姻法、继承法、民法通则、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民法通则同时废止。民法典是几代法律人呕心沥血的成果。1954年，当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通过之后，党中央便指示要制定民法、刑法等基础性法律。从1954年到2001年，我国曾经先后4次启动制定民法典，但是由于当时所处的条件的限制，这一任务一直没有完成。民法典草案共10次通过全国人大网站公开征求意见，累计收到了425000人提出的102万条意见建议。有关专家认为，民法典从人民当中吸取智慧，最大范围地凝聚了社会共识，这是该法高票通过的重要原因之一。朋友们，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将用2周左右的节目时间，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专家学者，跟大家来解读民法典。民法典当中的亮点，以及和咱们老百姓的关系最为密切的相关条款。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民法典开讲。今天的主题是民法典的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副组长王立明教授。历经66年，新中国第一部民法典通过，我们编纂的民法典又是一部怎样的民法典呢？民法典通过的意义又在于哪里呢？下面呢，我们就请到王立明教授跟大家来讲一讲。
4: 民法典编纂的意义啊，是非常重大的。首先就是民法典它的颁行呢，会极大的推进我们国家民事立法的体系化。法典化实际上就是叫体系化，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有一部法典，是因为今天呢已经制定了250多部法律，但是这些单行法，因为它都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阶段制定的，它或多或少啊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那个时候啊不同的需求，或以及这个当时立法者啊所考虑所强调的不同的特点。这样的话呢，就难免是各个单行法相互之间呢，因为没有一个整体的体系设计和总体考量，所以啊难免存在着相互之间的，比如说表述的不一致啊，概念的不一致，甚至出现一些规则的相互冲突矛盾等等这些现象。那么制定民法典呢，首先就是要在一个科学合理的体系下啊来展开规定各项基本的民事法律制度和规则，这样的话就能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啊一部法典。第二点呢，就是民法典呢会有效的提升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要以法律的手段来管理国家管理社会。那么法治是它的核心内容，我们说法治这个概念呢可以用8个字来简单的概括：规范公权，保障私权。规范公权就是要把这个公权力啊打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个主要是靠啊宪法、行政法等公法

0: 那个其实就毕竟我这个声音呢，从我做广播以来到现在，变化其实并不大的。
1: 对对对。
0: 啊，对吧？嗯、然后呢，大家对我的那个想象一直停留在我20岁那个就是绝世容颜的那个状态，对吧？
2: 20岁真的很好看，
0: 对吧？
1: 对，你们别觉得这副样子现在啊怎么着？
0: 谁20岁时候不好看，对吧？谁上了年纪都会变得越来越慈祥，越来越温和。是不是、啊、
1: 对，
0: 我现在已经在往那个慈祥的那条路上慢慢去，往那边已经开始走
1: 了。其实我觉得你的样貌变化挺大的、
0: 哦、但是我跟你说有些人啊、嗯、就
1: 哎声音没什么变化，
0: 那个叫什么，有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形容特别贴切，叫相由心生、嗯、对不对、嗯、有的人就你看像我这种的那个就是从来不会害人，
1: 对、
0: 就没有什么心机。
1: 有一句话形容就是叫什么嗯、坏人老了，老人坏了，在乐风身上都看不到。
0: 对，你看啊，就那个叫什么，那个我从来
1: 乐风看到是好人老了，
0: 从来没有那个就是什么害人啊什么的、嗯、像我这个慢慢老，即便是那个年龄的增长、嗯、你会觉得哎这个人慢慢变得越来越慈祥，嗯，越来越可爱了。
1: 对对 对，
0: 但你也会觉得有一些人啊越老就感觉好像那个哇那个叫什么，面相就看上去就很凶恶的那种。
1: 而且你会跟乐风相处久了，你会觉得他是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叫哎我刚想的话到嘴边又出不来了，那个词儿
0: 忘了是吧，
1: 就这个人当丈母爹会很合适。
0: 哎
1: 对，
0: 哎呀
1: 很好相处的一个丈母爹。
0: 哎呀可惜啊，这个是那个你家没有个儿子呀。
1: 真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儿啊，慈祥温和，乐师傅我信，
0: 对吧、嗯、听天你坦白来讲，真心来讲是不是这样的？
1: 啥东西啊，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刚刚说过的话我们都忘了，
0: 就是互吹的那种吧。
1: 没有，
0: 好吧各位，反正也是要放假了啊，这个放假的时候呢总是能够给人带来一些开心和快乐的。
1: 对，因为刚刚我跟乐风回忆起我们曾经年轻的时候，谁还没有呢、啊、对不对？
0: 对 对，
1: 为什么我们喜欢那些年少时期的朋友？嗯，因为那些年少时期的朋友记得你年轻时候最美好的样子啊。
0: 我觉得不是，
1: 然后你也记得他们美好的样子。
0: 你怀念那时候的朋友是因为你现在没有朋友，
1: 同时也怀念那时候的自己，那时候的他们呀、啊、对，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就有的时候我们在假期的时候为什么要跟朋友聚会、嗯、就是叙叙旧嘛，毕竟你跟那些朋友没有什么叙叙新的可说啊，
0: 对吧，
1: 只有叙叙旧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聊一个话题啊，分享分享啊，十一只在周边去旅行的话你会选择去哪里？
0: 对啊，就只在周边啊、嗯、对吧，你别跑太远，因为毕竟你跑得远那肯定得花钱，
1: 对，
0: 这是一方面。第二呢，你即便时间再长啊、你假期时间再长，你有的地方你得要深度游至少得半年以上。对吧，你没那么多假期，嗯，你不像天天似的，对吧，说走就走了、嗯、说那个什么，哎呀
1: 我哎，你以前我跟你讲，你以前这副做派啊、嗯、是学小爱的，现在这副做派放到我身上了，
0: 对吧，
1: 虽然说我跟她是闺蜜啊，但是我也不是这副做派。
0: 哎呀最近感觉有点累了呢，
1: 这副做派也学过燕子。
0: 好想休息一下，虽然说现在正在假期，但这个假期不够长，我想享受一个完全没有去过的地方。
1: 你心里
0: 你有病吧你。那个地方呢，我要在那个地方待半年，体验一下。
1: 那我可以在心里住半年吗？
0: 不可以。
1: 小杨儿，我跟你讲，他不吃这一套。这刚刚这些台词都是小杨儿说的，他并不是我的话，只是我通过我的嘴把他想说的传递给你。
0: 可是我的假期呢也就这么几天，嗯，这样吧，打个报告、嗯、先请上半年的病假。
1: 这个假我可不请，要请请啊，我不需要
0: 请半年的事假
1: 也不请，
0: 反正单位发那个工资无所，办个病退吧。
1: 我觉得你学的就是燕子，那这一套话术安我身上啊，
0: 对吧，嗯，现在假请好了，该决定去哪里了。
1: 乐师傅学天天学出了精髓，你从哪看？
0: 对吧对吧对吧，我先看看手头有多少钱。
1: 人家明明就不是这样的存在。
0: 我先看看手头有多少钱够我挥霍、啊、八位数啊。就这次旅行的这个挥霍啊、嗯、八位数啊，
1: 走吧走吧，八位数，哎呦、
0: 嗯、南极
1: 少了点，
0: 去南极好了，在南极住个雪房子，看着可爱的企鹅蹦来蹦去、嗯。

0: 饿的时候呢，
1: 做一份起盘鸡，
0: 把那只企鹅抓住烤全鹅。那你还得带个新疆厨子过去，
1: 我还要搞一个年轻一点的企大盘小企。
0: 对呀，我那个叫什么，我从乐师傅当中看到了天天的影子，对吧对吧对吧。哎呀，我跟你说，我模仿任何人都是非常惟妙惟肖。
1: 这叫什么，就是近朱者赤了，知道吗？
0: 对吧，
1: 从他身上可以看到我的影子，那是因为我的光辉影响到了他，是吧。
0: 那个周边旅行就清北房，再往北就柳州了。五菱宏光对吧，开着五菱宏光啊，吃个螺蛳粉啊，回去
1: 广西
0: 有。
1: 我还没去过，你是去过的。
0: 我去的也少，就去过北海。北海确实值得一玩，而且北海
1: 一年四季，四季如春。
0: 对，因为它和那个海南是隔海相望嘛。隔海相望，
1: 纬度差不多是吧？
0: 对对对，然后那边就是那个相对海南的那个海鲜呢，价格更便宜。而且玩的地方，就玩的这些景点呀，实际上都差不多。
1: 对，因为它没有说是有那么多的明星大腕呀、巨鳄呀，在海南，你没有听说过什么明星大腕很在巨鳄在广西那边买房子吧？对不对？很少，反正我知道黄晓明他跟我说了，他没有在广西买过房子。
0: 黄什么样？
1: 小明啊，
0: 是你语文课本里边那个小明吧？
1: 我跟他说，我说广西房子好投资吗？他说，我觉得在广西，
0: 请导演。
1: 我觉得在广西买房子可能不太适合我。
0: 这是小明还是小爷呀？
1: 口音不重要，知道吗？朋友，
0: 真的是
1: 北海银滩，北海是好地方，是
0: 对，北海是个好地方啊，而柳州也是个好地方。柳州就是你最向往的那个地方吗？
1: 有螺蛳粉吗？
0: 啊，对啊，就对天天来说，真的
1: 我们有一个实习生就是那儿的，是吧？柳州的。
0: 谁跟你说哪来的柳州的实习生了？咋还给你做过螺蛳粉啊？
1: 你忘了？就是星星他们这一届上一届的那个八竿子打不出一个气来的那位。
0: 那我不知道。
1: 他一直不说话的。
0: 他不说话，我哪知道他从哪来的？
1: 他
0: 口音我都听不出来。
1: 我曾经好像有问过他，然后他小小声说：“柳州的，这样说的。”
0: 哼，给你做过螺蛳粉。
1: 没有，就是我当时问他啊，柳州的，那你那儿有好吃的螺蛳粉？他点点头。
0: 所以各位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如果说十一的话你只在这个周边旅行的话，那你会选择去哪里呢？各位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打开抖音搜索我们的账号 ID 926KLB， 点击头像就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了啊，或者说你已经规划好了啊，就已经要出发了啊，对吧，都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你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你会选择去哪里啊。我最近我想去一趟霍尔果西。哇，对对对，想去看一下啊，这个往那边顺着这一直到亳州那边，到了亳州再去一趟波斯腾湖。
1: 你还挺会规划的，其实我觉得你在旅游这方面特有自己的规划主意。
0: 那个波斯腾湖好像不在那边。
1: 我跟你讲啊，就是咱们新疆，我还真的没有好好玩过。就我去玩的那些地方，就是你给我推荐了之后，我才去的，
0: 对吧？
1: 比如说吐鲁番，我从来没去过。你跟我说吐鲁番的坎儿井怎么好啊？这那。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我就决定去一趟，哎，真的很好玩，
0: 是吧？
1: 然后你又给我推荐了哪儿来着？独山子是你推荐的吗？石河子是你推荐的吗？
0: 不知道，忘了。
1: 反正你还给我推荐了一个地方，我又去了，就觉得还是有挺好玩的。乐峰很会规划的。
0: 那个一天假去哪？那去不了哪里啊？你就去海边转转就行了。那这是我们来自福建的朋友。
1: 张丸子说：“只要离开克拉腾，你啥都好说，
0: 对吧？”很多人都想就离开我是生活的一个地方，到别人生活腻了的地方，到那边去转悠啊，对吧？那个霍尔果斯，对，有想去啊，之前、
1: 但是其实你觉不觉得就是口岸其实都一样，要不然你去那个塔城的口岸去。
0: 塔城那边啊，对，那边也有啊，对，其实都是一样的，也可以去转。
1: 其实都是一样的呀。
0: 啊，对。
1: 好像塔城是你推荐我去的吧？
0: 塔城我可没推荐过，应该是你的前男友小虎推荐的。那咋的，不是吗？
1: 我去年还是前年去了一趟塔城，你记得不？
0: 那我不知道。
1: 四月份的时候，五月份的时候，
0: 是那个见父母吗？
1: 不是。
0: 哦，那会儿小虎已经辞职了，是吧？
1: 对对，他早就走了。
0: 对对对，那他在的时候，你跟他一块去过？
1: 不是，你忘了就不提了这事儿啊。

0: 这个，确实，我觉得就是咱克拉玛依周边有很多地方都是值得大家一起玩的啊。嗯、那个
1: 我们就周边乐风就行了。
0: 那个，之前有人给我推荐过，但是
1: 你还去过那个眼泪那地方吗？赛里木湖。
0: 赛里木湖没去过。这个是一大遗憾，但未来这个一到两年肯定是要把这个遗憾给补上的。
1: 哎，乐峰去过那个哪儿？我跟你们讲啊、就是太平洋最后一滴汗，盐湖。
0: 那是最后一滴汗吗？
1: 那不是咸的吗？
0: 那咋不能是谁的眼泪吗？眼泪也咸呀。
1: 没咸，没那么咸了。汗不是更咸吗？甜点吗？你试试。
0: 我有毛病吗？
1: 而且你没见过谁的那个啥，谁流下来的眼泪在衣服上形成了白色的盐渍吧？对不对？
0: 那可不好说。
1: 而我们运动员在身上出的汗形成了一个白色的盐渍，而我们这个盐湖呢，就是我们太平洋最后一滴汗。
0: 哎呀，我去点高级点的地方好吧啊？
1: 那地方很高级啊，你提回家两袋盐呢。
0: 那个就是我最近去过，就是那个
1: 福海。
0: 福海啊，福海值得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就是叫什么北半球最大的一片海啊。
0: 那个最值得是给你推荐一下。
1: 对，因为我没有看过海。
0: 不是没看过海，就是像你这样爱吃的人，而且你又特别爱吃鱼的这个。
1: 吃过全鱼宴吗？
0: 啊，对，然后就值得往那边推荐一下啊。然后那个就是福海这个地方是，各位这个地方叫地名叫福海，我去之前我以为是这个地方有一片海叫福海，所以那个在旁边建了个县叫福海县，我以为是这样的。
1: 原来不是这样。
0: 不是这样，
1: 我也以为是这样
0: 啊。他那边是有这个福海县啊，旁边这个湖叫什么呢？叫无伦古湖。哎，
1: 就跟那什刹海一样，它也不是海，它只是叫这个名字是吧？
0: 对对对对对，我去之前我真的以为这啊到福海了，看那就是福海，人家跟我说那是无伦古湖。
1: 看我在新疆长那么多年，我真的不知道。
0: 对吧？然后到那边确实那边的全鱼宴很棒啊，大概三四百块钱能够五六个人吃，你要一两个人的话，得有个一二百块钱就够了。而且是他那边那个最特色是狗鱼炖豆腐，啊，我以为我真的就吃完之后就难舍难忘，回来之后我还想再尝试一下，你知道吗？在克拉玛依就是看能不能搜到就那个福海的，因为毕竟
1: 好像说是那个小海子鱼庄好像做的还不
0: 离得并不远嘛，我想看能不能吃到就。包括你刚说那个，还有这些其他什么福海鱼庄什么那些的，都去了，没有那个味道。
1: 你去吃了？
0: 啊，对，没有那个味道。
1: 所以说还是要在当地吃，他们因为比较卷嘛。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店多一点、嗯，就像我们在沙湾去，比如说你想来一个短途的嘛，十一了嘛啊，也不要去长地方，我一天去一个，我能回来，还是这样子的。那我去沙湾一定要吃大盘鸡。
0: 对对对。
1: 那沙湾一条街全是大盘鸡，你就卷吧，好不好？
0: 啊、嗯，然后那个地方这条街叫上海滩。
1: 嗯。
0: 啊、嗯。整个一条街全是卖大盘鸡的，
1: 对，一个上海人都没有，
0: 对吧？然后那个之前，那个就是有人跟我说，那个克拉玛依开了一家上海滩大盘鸡，然后我没去过沙湾之前，我说，哼，这个太不正宗了吧，这个。哎，我们都说新疆大盘鸡，对吧？沙湾大盘鸡，你上海滩大盘鸡咋的到新疆来抢生意来了？
1: 原来小丑是自己。
0: 对吧？然后
1: 别人看你，看见你笑是不是？
0: 对，然后人家说，我们就是正宗的沙湾大盘。我沙湾大盘鸡叫上海滩吗？你在逗我玩是不是？我们那条街叫上海滩。
1: 那你去了没有？你
0: 去了？去了。
1: 怎么样味道？
0: 还。
1: 但是永远得不到别人那只鸡。乐峰不是会做吗？
0: 啊，是会做，
1: 做不来别人的那个味儿，你知道吗？
0: 对。你即便再会做，你又不是你不是专业的厨师，你就还是要到当地去体验这种感觉，
1: 对
0: 对吧？然后你这个季节顺着就我刚说那个高速公路一路滋往北边走啊，就往那个福海那个方向走，一路滋往那边开啊，你能看到最美的胡杨林，对吧？看完胡杨林之后再继续往北走啊，就到福海吃个鱼，再往北走到了北屯啊，
1: 三个小时
0: 到北屯要四个小时。然后再往北走到了阿勒泰啊，然后从阿勒泰有一条新疆特别美的公路，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啊，但可能没有去过，叫阿河公路。干嘛？
1: 你把那个河的音能发轻一点。
0: 阿公路。阿勒泰到禾木的这条公路啊，然后整个这
1: 禾木在冬天挺冷的，但是风景特别好
0: 啊，对对对啊，整个这一片风景都非常好啊。但这个十一过后呢，我个人建议啊，就不要去喀纳斯了，就感觉稍微有点凉了啊。然后那个到在明年再热一点就可以再去啊。老陈说我吃乐峰做的就行了呗，也可以啊。但乐峰做的这个鱼确实味道一般般，我只会一种就红烧这一种做法，但是别人那个做的什么那个。 那个叫什么狗鱼炖豆腐啦、红烧啦、清蒸啦，还有什么干炸鱼那个五道黑啦，味道都很好的。你整个那个全鱼宴一上来，我的天哪，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了，
1: 真的很羡慕。因为我觉得你就是我在克拉玛依吃过的那几家鱼庄，号称是福海的这个那个的啊，很好吃了，我都觉得
0: 不
1: 已经很好吃了，
0: 完全不一样。
1: 你说的那种的话，那就完全不一样，那就更好吃了。
0: 对，我甚至能给你推荐那家店，你知道吗？就福海特别有名，
1: 太远了。
0: 那家店就是他们家之前可能是在那个卖地板或者卖装修材料的啊，后来可能倒闭了之后。
1: 他叫 AA 装修老王吗？
0: 然后他把那个门头可能还挂那个门头改了一下，
1: 撬掉了是吧？
0: 对，然后他叫索菲亚鱼庄。
1: 这样子哦。
0: 啊对，但他们家这个去，因为我去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了，并不是饭点儿，然后居然还要排队。所以你就想他们家得有多火了、啊。
1: 主播回复老陈：“乐风不是会做吗？”
0: 那个
1: 什么意思、
0: 啊？那个哲哲猴子说：“天天会做什么菜呢？”来介绍一下。
1: 皮带炒肉。
0: 他会煮方便面。
1: 我不会做菜，我不会做饭，其实。
0: 对吧？
1: 啊，刚好我用这个假期，我想在家学一学做饭。
0: 哎呦，得了吧，你这个。
1: 做给我心爱的他。
0: 我也不想吃。张丸子跟哲哲猴子说：“会吃。”
1: 张丸子在回复哲哲那个：“天天会做什么饭呢？”
0: 对吧？
1: 嗯。
0: 那个，哲哲说：“我真心疼姐夫。”
1: 不用心疼，用你姐夫做给我吃。
0: 这他是天天完全在家是不会做饭的
1: 啊、
0: 然后他老公呢也不会做饭，
1: 对
0: 啊，对吧？他们俩平时呢，
1: 就是你做给我吃，
0: 我有毛病。但他们家你看能长这么大没饿死，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老人家，第一是在老人家混饭，
1: 活人多，我们佣人多，
0: 对吧？
1: 来自菲律宾的
0: 我刚
1: 的
0: 我刚说完你爸妈，你在这儿啊，仆人多啊，咋的？你爸妈成你家仆人了？
1: 我说的是另外一件事，我没说我爸妈，我说仆人多呀。
0: 第一就是去爸妈家吃，
1: 你不是打造我这个有钱人设吗？
0: 那个，爸妈今天中午吃什么？吃你个头！好，那我来了。他是这种，
1: 所以就很胖，
0: 对吧？第二种情况就是刚才说到的那种情况，他们家有那个就是，专职的这个家庭管家。对吧？
1: 啊，对。
0: 然后那个你他们家房子大呀，对吧？那个专门有一个就是那个仆人间啊，对吧？所有人都那个仆就管家什么都住在这儿的啊，有专门打扫卫生的，有专门洗衣服的，啊，有专门伺候照顾孩子的，
1: 还有喂饭的
0: 啊，有专门喂饭的
1: 啊，
0: 还有就那个专门请了那个5个厨师啊，在家专门给他们俩做饭的。为什么是5个呢？
1: 从300个厨子里边薅下来的编制。
0: 那个这5个厨师啊，有一个米其林的，是专门做西餐的，
1: 嗯
0: 啊，对吧？还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川菜大厨，
1: 嗯，
0: 一个鲁菜大厨，
1: 嗯，
0: 一个淮扬菜大厨。
1: 我不爱吃淮扬菜，
0: 那
1: 开了吧。
0: 那个还有一个粤菜大厨，
1: 给我换凉拌菜师不行了。
0: 那个凉拌菜那个川菜大厨就会做啊。那个为什么要有个淮扬菜这个大厨呢？确实他两口子都不爱吃，但是他们家那个就是社交交往比较多，
1: 嗯
0: 啊，对吧？家里面可能来个这个扬州人啊，对吧？或者来个江苏人啊，
1: 来个柳州人
0: 啊，是吧？柳州也不吃纯淮扬菜，对吧？然后来了之后呢，来淮扬厨子，今天靠你展示了哈。我们那个副主任就是江苏的啊。
1: 那我到跟前了，我打电话雇就完了呗。我还这是长时间还得发着，给他发着工资。
0: 你临时雇，你不知道这个人师傅手艺怎么样，对吧？你得经常通过那个业务比拼啊，然后来考验一下各厨子的这个技能是否生疏。
1: 虽然说活不多，但是不能忘活。
0: 哎，对对对对对，就那个比如说啊，明天是一个放假，放假第二天是不是、啊、然后这个放那来我们今天搞一个技能大比拼啊，冠军讲一个不锈钢锅。
1: 天台的优渥生活，天台哪里优渥了，对吗？都是他吹的，你看你们拼一拼吧。就
0: 你看我平时他自己吹，你们在这啊，天天自己站着
1: 吹。我平时没吹呀、
0: 啊、
1: 我
0: 你得了吧你、
1: 啊、我讲的都是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0: 好吧，各位依旧可以跟我们来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这个，如果说这个假期你只能在周边旅游的话，你会选择去哪里呢？各位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但是我觉得你看广西的朋友就非常棒，
1: 嗯，
0: 他的那个周边游都已经跨省了。
1: 周边游跨省是什么意思？稍微迈出去一步到另外一个省
0: 啊？对啊，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你能想象你的周边游是哪？
1: 我能想象我的周边游啊，独山子，
0: 对吧？
1: 我得开车一个小时，
0: 开车将近150公里左右。

0: 差不多吧。
1: 对，
0: 你放一百五十公里放到他那儿，是不是跨省了？对吧？
1: 也不一定，他那万一有山路呢。
0: 你再有山路，我说的是距离嘛，150公里，那也得跨省啊。
1: 对对对，
0: 没说时间上的嘛，对吧？你再比如说，你要走的稍微再远一点，你就比如说你要趁着假期，安乐峰给我推荐了福海，我要去福海去吃个大闸蟹啊，顺便吃个全鱼宴，300多公里啊，他都跨俩省了。
1: 你说要是我再去一个，比如说我去个喀什啊，我游一个这个古城，
0: 对对对，
1: 然后我再去库车
0: 啊，
1: 我去看一下克孜尔，那个
0: 对对对对对，你这个到了喀什，我跟你讲，他都已经到东北了。
1: 对哦，到不了东北吧？他到个天津差不多吧？
0: 那天津再往上点不就到东北了吗？是不是？
1: 行，
0: 都出梧州了，我们有高速，我们也有。
1: 你就看看新疆有多大就好了，
0: 真是啊，对吧？
1: 嗯，
0: 那个据说啊，从新疆最北边的这个阿勒泰到最最南边这个喀什，这个距离相当于真的是从广州到东北的这个距离了，
1: 嗯，
0: 真特别远啊。
1: 对，
0: 所以你自己想象去吧啊。
1: 所以北疆在冬天的时候都是很暖和的。
0: 哎，是的啊。接下来跟大家进一段广告，我们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喽。
2: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92.6 让你我相遇，让你我相遇。对于前方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突破思维的局限，向前的每一步都是彼此的靠近。当引擎与步伐合二为一，当声音和万物新锐互联，距离会为你缩短，路途在脚下平坦，梦想在眼前澎湃。 FM92.6 综合广播，让你听到一座热情的城市克拉玛依。
3: 心情不好会让皮肤暗黄，失去鲜活水分，此刻你需要926快乐吧，926快乐吧，缓解深度郁闷，改善烦忧，锁住笑脸一整天，爱自己爱生活，926快乐吧，乐风天天搞笑套装，你值得拥有。生活太无聊，工作压力大，快投进926快乐吧，这是你的专属欢乐制造机，每周定时爆梗，吐槽新鲜事，分享奇葩说，主播陪你唠唠嗑，逗逗乐，让你小弯腰没烦恼。一键锁定926，快乐马上出发，带你乐享生活，开翻每一天。
4: 藏獒山都是为你而准备，守护一辈子幸福。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926快乐吧，我们的节目依旧在继续啊。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来分享一下这个十一，如果你只在这个周边旅行的话，那你会选择去哪里呢？有没有那种就是你去了还想去的一些地方？
1: 有，
0: 就周边
1: 我去了还想去的地方、就是
0: 别说太远，
1: 不远
0: 啊。
1: 一个是独山子
0: 啊，
1: 我觉得独山子有一些就那个夜市很好玩
0: 啊。对对对，
1: 还有一些好吃的。这个独山子因为这两年做旅游做得越来越好了吧？
0: 而且独山子那一片就周边的那个离别的地方也不远
1: 啊、嗯，
0: 什么乌苏啦，然后还有什么那个奎屯，
1: 嗯，
0: 还有那个胡杨河。
1: 对，想去奎屯玩，也就是就很近
0: 啊，也就十几二十分钟就到了、啊。
1: 对对对，而且独山子这两年，我就刚说不是说做旅游越来越好，它的那些配套的吃、住也越来越好，所以我就觉得独山子去住上一晚上，然后再去个，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去个戴普森
0: 啊，对对对，
1: 啊，或者在独山子的这个区里面吃一些它的川菜呀、啊、什么的都挺好的，这是我去了还想去的地方。再一个就是吐鲁番。
0: 吐鲁番确实不错 啊，
1: 去了还想去。
0: 对对对，
1: 我还有一个地方挺向往的，还没去过，就是新疆的喀什
0: 啊。
1: 那你去过吗？
0: 我没有去过，
1: 我真的好想去一下喀什。
0: 是因为有个前男友在那边驻足过吗？
1: 没有。你说的是 上次我们俩专访的那一位吗？
0: 不，我没说任何人，我只是随便这么一问而已。
1: 没有，
0: 你看你又提到你自己是不是内心有鬼？
1: 我们俩专访的那一位是喀什的，除此之外我不认识喀什人。
0: 对，我也不知道啊，我就随便一问呀、啊。你看自己立马就暴露出来了，对不对？
1: 因为我不认识喀什的人朋友，只有那一位，你也认识他呀、
0: 啊，
1: 对吧？
0: 我不认识呀、啊，哪位啊？
1: 所以我就觉得呢，就是去喀什是我特别向往的地方。我小的时候在库尔勒有过成长经历嘛，所以我对南疆有特殊的这种。
0: 你的人生经历还挺丰富的。
1: 狡兔三窟嘛，怎么说呢？是不是？
0: 然后呢？就库尔勒也很想去，哎，库尔勒
1: 想去了。库尔勒，我小时候在那儿长大的，啊、嗯，就不太想去。
0: 库尔勒，我觉得真的非常值得跟大家推荐一下啊。
1: 嗯、
0: 就那个库尔勒，我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去过，但是就是在大约十年前。然后有一个假期，然后呢就那个跟朋友约好就要出发，就去库尔勒嘛、
1: 嗯。
0: 那会儿还没有那个天山圣绿隧道、
1: 嗯，
0: 真的是开车一整天的时间。
1: 嗯，
0: 早上我们约好的是早上8点钟出发，
1: 嗯，
0: 结果8点钟他跟我说睡不醒，我不去了。
1: 我真的好讨厌这样的人、
0: 啊。然后我说那我们也不去了吧。然后那个我因为我也没睡醒，你知道吗？然后到了那个大概过了一个小时。
1: 真是那种就是如果说这一趟你们都因为睡醒了然后走了，那真是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本来之前就约好了，然后那个到了9点之后呢，9点我说啊，那我们还是我们自己去吧。就我跟我爱人两个人，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去吧，那开上车就出发了。
1: 你当时两个人没带孩子？
0: 大哥，十年前我还没孩子呢。带你家孩子啊，真是。然后那个就出发了，大概我们走到12点钟左右的时候，那会儿连现在的五克高速都没有，还是201省道的时候，然后大概走到了已经快到石河子那个位置了。然后他给我们打电话，你们在哪呢？我说我们快到石河子了。他说那个啊，那我们去追你们吧。啊，他们也开上车来了。
1: 哇塞。
0: 然后大概在武功台那个服务区的时候，我们在那儿等他们，一直等他们等到，然后我们又一起出发。然后大约到了晚上的10点钟，我们到库尔勒。那个我没记错的话，那边是库尔勒是有一条孔雀河。
1: 对对对，是的，
0: 对吧？
1: 嗯。
0: 然后那个孔雀河，那个哇，那个沿途的景观非常好看。
1: 我小的时候经常在孔雀河那个河边里面踩着小石头玩。
0: 嗯。然后那个除了这条河之外，真的就馕坑肉，我们新疆很多朋友都吃过，特别我们克拉玛朋友也吃过吧？
1: 嗯。
0: 库尔勒的馕坑肉跟我们这儿馕坑肉是不一样的。你发现了吗？
1: 我小的时候吃的，不知道啊，
0: 对吧？没印象了吧？
1: 没印象。
0: 就是我在克拉玛依吃的馕坑肉，你会发现它就跟普通的烤肉是一样的，
1: 嗯，
0: 都是穿在那么长，比一般的烤肉签子要长，然后穿在肉块要大，然后那个应该是馕坑肉糊的那个酱，
1: 嗯、
0: 然后那个放在炉子上烤的，就这是咱克拉玛依的馕坑肉。
1: 对，
0: 库尔勒的馕坑肉，它签子就这么长，
1: 嗯，
0: 然后上面一个挂钩，
1: 挂钩挂到里面，
0: 然后那个就是挂到馕坑里面去烤的，
1: 嗯，
0: 然后我就哇，那个
1: 也有，
0: 那个真的好好吃啊，
1: 嗯，
0: 那我在这边吃了，我觉得那个东西不叫馕坑肉，叫沙滩羊排。
1: 哦，对对对，
0: 对吧？
1: 它只是名字不一样而已啦。
0: 但人家烤的是肉，他就烤的是羊排啊。
1: 哎，不过我跟你讲，就是确实南疆或者是东疆他们做的一些东西啊，
0: 嗯、
1: 跟我们这儿是有区别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1: 比如说我们吃那个黄面，
0: 嗯、
1: 我们这儿的黄面就是我们比如好吃一点，就国贸那边几家，
0: 嗯，
1: 一王二王什么的啊。
0: 对对对对对。
1: 我那一年就是你推荐我去吐鲁番之后，我又后来又去了一次。
0: 嗯、
1: 我觉得吐鲁番真的，我去一次不够，又去了一次。
0: 嗯。
1: 当时在一个夜市上面吃了他们辣的黄面。
0: 啊、
1: 嗯。咋的了？
0: 有人说你裙子好漂亮，但我都没看。看到你裙子，
1: 当时我在一个夜市上吃了他们拉的黄面，他们的黄面不大，不像我们这一大碗这样子的。
0: 对对对，
1: 他们的份儿很小，但是他们拉的黄面又筋道又细又软的。
0: 我咋觉得你说的这么恶心呢？我都不想吃了，
1: 你知道吗？
0: 天台会和去年一样，直播间播那个什么，然后直播间10000人看天台播那个啥啊？
1: 不知道
0: 啊。库尔勒有香梨啊，小陈是石油人，说这个很多啊，天台的前任李某、祝某，还有乐峰不是。
1: 乐峰可不甘心当这个前任。
0: 哎呀，
1: 他觉得他自己一直都是现任。
0: 然后那个，你从这一路，我就发现咱们这边很多地方的美食啊，它伴随的是什么呢？伴随的是道路的，跟道路有关的，
1: 嗯，
0: 对吧？你就这个地方通了一条路，因为从 A 地到 B 地可能距离特别远，中间是不是得吃顿饭？
1: 嗯，
0: 然后中间吃饭的这个地方，它有一样美食就火了。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你记得以前白土坑那个鱼
0: 啊？白土坑的鱼，
1: 虽然说现在没有了啊，
0: 现在也有。
1: 换地方，
0: 还在那儿。
1: 啊、
0: 哦，他那个地方还在那儿， 还有两家店，一个赵老大、赵老二什么那个，
1: 还在
0: 啊，
1: 就再没吃过了。
0: 然后这是一个地方吧，沙湾大盘鸡当年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火爆起来的。
1: 它也是要一条必经之路是吧？
0: 对。然后路过这儿，然后那个就是有大车司机嘛，就下来说，那个你把那个鸡给我整个剁了，放点土豆炖出来。然后这是大盘鸡的由来。然后在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你在吐鲁番那一带。托克逊，你要就去往南疆那个地方去走，就是路过托克逊，在那边得吃个拌面，黑山羊拌面，对吧？
1: 对，
0: 很多很多美食都是这样出来的啊。
1: 全有报个路况啊，我们已经收到啦。
0: 这个继续看天台，今天走的是村姑峰、
1: 林园峰。
0: 所以今天就跟我们来聊一聊十一，如果你只在这个周边旅行的话，那你会选择去哪里呢？各位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1: 对，
0: 刚才我说到这个吐鲁番，这个吐鲁番和库尔勒值得一去，因为我说的都是我去过的地方，没去的地方我基本上就不再说了啊。还有那个，这段时间真的我太想去福海了。
1: 就是那种，怎么说呢？跟我挺像的，就是觉得去过一个地方就没玩够，或者觉得特别好，我还想再去这样子。
0: 我不是那个，我就觉得我就是为了吃那顿鱼去的。
1: 那口鱼嘛。
0: 就吃了之后我还想再吃的那种。我这两天还有找到他们家那个店的那个团购，然后我甚至想说那个，我没买，我就想说，给他打个电话，给老板打个电话，
1: 寄过来。
0: 你能不能就给我真空包装，然后给我寄过来？因为我真的觉得太好吃了。
1: 就是你说的那什么狗鱼炖豆腐。
0: 索菲亚鱼庄，
1: 就是它的全鱼宴里面有很多东西，就是它把鱼整个什么周边啊，什么肝脏呀、脾肺肾呀，
0: 没有，它是鱼的种类多。
1: 哦，是这个意思
0: 啊。它这有人餐，我跟你讲有什么，有一道这个就是全国各地都能吃到的那个素炒油麦菜。
1: 是配在鱼里面可以解腻嘛？
0: 啊，对，然后这是最基础款啊，然后接下来是有一个，从最简单的开始说啊，干炸五道黑，就这么一盘啊，大概得有20条左右吧，干炸五道黑，
1: 开胃小点心啊，
0: 对对对，然后接下来有一个狗鱼炖豆腐，这是主菜，
1: 对，
0: 主菜，然后就
1: 蘸馍馍，
0: 大概这么一份儿，然后它鱼肉不多，
1: 可以蘸馍馍吗？
0: 可以蘸，您可以在里面下面也可以，
1: 哦，
0: 然后它这个狗鱼跟别的鱼感觉不一样，你吃别的鱼感觉好像都是那种就是。鱼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对吧？
1: 狗鱼是肉是那种死硬死硬的那种。
0: 哎，对对对，就很筋道的那种感觉。哇，入口就感觉好像那个弹牙的那种感觉。狗鱼炖豆腐，接下来是红烧九道黑。它那个不是之前不是有干炸五道黑吗？这个鱼大了啊，那变成九道黑了。然后还有一个啊，对，
1: 跟狗鱼炖豆腐还有点像呢。
0: 不一样，入口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1: 哦，是肉质不同。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就是清蒸的一条鱼，我忘了清蒸黑鱼吧，好像是还是什么鱼啊？
1: 你看一下路况，这个油炸馒头跟刚那位说的是不是一个路况？
0: 应该是的，应该是的啊。
1: 我们都收到了啊，油炸馒头。
0: 然后那个就接下来这个鱼啊，是那个有一个清蒸的鱼，你看红烧的、清蒸的，然后特色的，基本上都有了。
1: 对。
0: 然后就差不多就这么多，但是它这你别看鱼种类就这么多啊，但它这个每份分量都很大。就六七个人吃是绝对够的啊。
1: 平平问了啊，鸡肉炒米粉到底是加鱼排还是加蟹排？鱼排吧。鱼排那个调味料勾兑出来那个味道好像更香一些。
0: 鸡肉炒米粉加鱼排还是加蟹排？我告诉你，加芹菜。
1: 杠精一样，人家问的是二选一，你非给他个三，
0: 对吧？这俩你说你吃正宗炒米粉肉会加这俩东西吗？你会加吗？
1: 他如果说愿意给我加，我当然要加，选一个喽，
0: 对吧？
1: 芹菜是必选，你知道吧？
0: 对吧？一般来说是加芹菜和泡菜，
1: 对，加芹泡参半这种。
0: 哎，你看孔雀，那孔雀开屏自己加泡菜，对吧？天台是品传专家。然后你采访一下天天，你认为你自己是旅游专家吗？
1: 不是，我真的不是，而且我是一个特别没有主见的人
0: 啊。对，
1: 就比如说我旁边这一位他是有主见的人
0: 啊，
1: 我就喜欢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他能够帮我定一个旅游的行程
0: 啊。对，
1: 我们今天晚上这一顿吃啥，只要他愿意去的我绝对去。
0: 哎，对，我是这种人。
1: 就是他特别知道，就是你这种类型的人啊，特别知道自己想要吃什么，然后想要去做什么，然后特别有主见，然后我能迎合这种旅行搭子就非常好。
0: 对对对，
1: 而恰恰我身边还都是这样的人。
0: 摩尔说
1: 奇怪，
0: 你这个问题我不回答啊。
1: 怎么了？在哪儿？
0: 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不回答、啊。张丸子说，萍萍好熟悉的名字啊，好久没有见了啊，
1: 对吧？
0: 对对对啊，那个我确实我在旅行当中我是一个特别操心的一个。

0: 你特别开心啊，就很开心
1: 啊。对，我会很享受这个过程。
0: 没有人会跟你去，比如说打搅你的主见这样子。
1: 对，但是我就比如说我确定一个行程计划，比如说这有一个7天的一个行程啊，我会在出发前至少半个月，我就开始，不只是规划，我都。半个月我都已经规划完了，这个时间我都已经是规划完了，我都已经开始买所有的这个行程的这个票啊，订酒店，我都开始做这些事儿了。就比如说那个，我会选择啊，第一天坐哪个航班，是选择价格便宜的，还是选择这个带孩子更方便的？因为带孩子，你要带孩子方便的话，你就不可能选择太早的航班，对吧？你要带老人的话，太早太晚都不合适，你就得选择中午的这个航班。
0: 就还是很操心、很细致的一个人。
1: 对。
0: 那你说我其实也特操心，但为啥我就不是这样子的？
1: 那
0: 就比如说我，后天就要出行了，打个比方说啊，后天就要出门了，可能我现在这一刻火车票还没买呢。
1: 对对对，但我跟你就、
0: 我是这种人，
1: 甚至天天曾经干过一件特别蠢的事情。你知道吗？就是各位
0: 要说我买火车票那件
1: 啊，对，就是特别是你们在买火车票、买飞机票，
0: 我真的是什么有点事情都不能让你知道，真的太恐怖了，真的。
1: 那个买那个叫红眼航班的时候要注意了。
0: 对，我曾经有买过这样东西。
1: 对吧？你那个日期一定要看清楚。就你比如说买的是，我举个例子啊，
0: 过零点的。
1: 买的是10月1号0:05的这个航班。各位，你要提前一天到机场啊！你别10月1号当天去啊！你10月1号当天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到了机场，那个12点一过，噗，变10月2号了，对吗？
0: 你说怎么办？所以我一个人就不能出行，你知道吗？我必须旁边得保护我一个，知道吧？
1: 对。
0: 而且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就是我身边总有这样的人，比如说工作当中有一个可以给我兜着的啊，生活当中有一个可以给我兜着的就行了，我不用带脑子了，好吧？
1: 对，所以我是那种特别操心的人。然后就比如说我会规划好今天我们几点到了之后，我们是坐机场大巴回市区，还是坐地铁去市区，还是坐那个再搭个车去市区？然后那个我这个具体要用大概多长时间？然后到了酒店，然后怎么来安排？然后今天午饭吃什么？晚饭吃什么？啊，看看团购有没有啊？然后到了第几天我们要坐高铁去到下一个地方啊，然后那个就比如说第二天我们要去哪些景点，几点钟起床，我会全程都安排完毕。
0: 我跟你讲，我老公就是这样的人，
1: 对吧？
0: 就是所有的该到点啊，或者是提前要吃饭啊什么的，他全部都订好了，订好以后大家就带个嘴过去吃就好了。
1: 对，所以我
0: 觉得你媳妇应该也是这样的人吧。
1: 像我们这样的人其实最讨厌的是什么？
0: 就是有人给你提出不同的意见。
1: 不，我有人给我提，就比如说我要确定这个行程，然后你要给我提，这没问题啊。但你不要临了你跟我说我不去了。
0: 这个。
1: 对。
0: 我从来没有这样子的。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就我去哪我就去哪。
1: 到了第三天啊，今天晚上我们确定了，比如说我们到福海，今天第三天了啊，我们要去吃这个全鱼宴啊。然后你别跟我说啊，我不想去了，你自己去吧。我就会很火大，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这
0: 不是这样的人，
1: 我绝对是接受不了这种的。
0: 只要有人给我安排，怎样都行啊，就很开心。
1: 那个张长说你还没明白啊，这两天的节目你不要操心这么多啊。那个天台只适合去乌尔河，对，他去乌尔河就在酒店躺着。
0: 我就躺了那一次。你说要去胡杨林，我没陪你去吗？
1: 那不是行程安排的吗？那是我说要去的吗？
0: 你说要去那个做那个 DIY 那个手作非遗，你说我没陪你吗？
1: 那不就在酒店里面吗？你起了床，哎，我把你那轮椅推到那个饭店，不就
0: 行？那我说个远的，你说要去采石滩捡石头，我没陪你去吗？
1: 那是强哥要去的吗？
0: 然后你说要去吃火锅，我没陪你去吗？
1: 那也好像是强哥要去的吧。天天你老公在等你回家吃月饼。
0: 行。
1: 张婉子说你打电话问12345天山路100号台长的投诉电话，问这些干什么？
0: 他说你不理他。
1: 怎么不理他了？
0: 就刚刚那句话，你看看，他说我要投诉主播乐风不理我，
1: 无聊。你腿过来了，哎，天山路100号，你看你能不能进得了这个大门？哎呀，真的是，还投诉我呢，还。
0: 你今天等会儿我们进了那个啥，等会儿我们节目进广告了，我们再聊呗，对不对？
1: 啊，对吧？
0: 你的答复，我们等会儿给你答复嘛。
1: 那个，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十一，如果只在周边旅行的话，你会选择去哪里？
0: 对，
1: 其实那个石河座也值得推荐一下。
0: 我好像去过，也是你推荐的吧？啊，我是路过，不是去过。
1: 石河子，我
0: 下车吃了两水。
1: 石河子值得推荐一下啊！石河子那边有
0: 摘桃去过。
1: 那也不是石河子市区。
0: 哦，那你这样说，我石河子市区我真的没有去过。
1: 石河子那边那个就我去过好几次啊，然后那个就是有一条街，这条街就是一条步行街，叫幸福路步行街。
0: 我们这儿也有
1: 啊，
0: 我们这儿幸福路虽然说不是步行街啊，但是好吃的也不少。
1: 那这叫汉博嘛。但他那边整个那个步行街跟我们这边感觉不一样的啊，它是一条主街一条辅街，
0: 对，
1: 然后那条主街呢就是
0: 啊，就卖了两排商铺嘛，
1: 不
0: 四排，
1: 它主街是商铺，你听我跟你说嘛，主街是四条商铺，为什么是四条呢？因为两边是两排楼，然后中间它有弄那个就是类似于那种
0: 中间搞了一个是吧
1: 裁板房那种的两排，然后这里面卖的东西我觉得都大同小异，跟汉博卖的大同小异，什么油炸臭豆腐啦，什么铁板鱿鱼须啦，就绝大多数都是这种的啊。
0: 对，
1: 然后有一条辅街，那条辅街我觉得很棒。
0: 嗯，
1: 那条辅街是好多好多那个特色馆子，然后也是两边那个就是那个门面，那两排门面基本上就是什么那个像什么某某凉皮店啊，
0: 对，
1: 就这样的小门面啊。然后他在门口摆的那个就是摆的那个那个夜市的那种感觉，然后在这也是摆了一些裁板房，然后裁板房那边卖的什么就是有什么那个。有小龙虾呀，也是卖吃的啊。再往里面是个类似于菜市场那种的，在那可以买菜。
0: 就是这些采板房里面做的东西都从里边买的。
1: 有可能。节日快乐、啊，
0: 乐风，你老婆做的一桌子菜在等你团聚啊！祝我们节日快乐呢！
1: 啊，是吧？
0: 对，祝大家节日快乐哟。
1: 那个小陈说，天台出行的范围超不过克拉玛依，一看，一超过就是我是谁，我在哪儿？
0: 我去趟红珊瑚学校，我是谁，我在哪儿？
1: 他没办法，就是那个属于是那种小女生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一离开舒适区就心慌，
0: 心里不慌，懵。他刚才说啥？这是在哪里？
1: 就，无脑慌。
0: 反正也不慌，因为不知道嘛，对不对？
1: 啊，对对对。
0: 那不知道你怕啥呀？
1: 那这倒也是啊。那个，但是我觉得我觉得你要来新疆来玩的话，真的有很多地方都值得跟大家推荐的。但即便我到了我这个年纪啊，有好多地方我都还没有去过。像你刚刚说那个，大西洋最后的一滴眼泪。
0: 乌伦古湖。
1: 那我去过了。
0: 叫
1: 赛里木湖，
0: 赛里木，对。
1: 然后那个亳州那一块我都没有去过，然后的那个就是昭苏我去过，昭苏那也是14年前去的，第一届还是第二届还是第三届的天马节，然后当时呢这个，天马节还并不是特别的那个啥，特别的火爆的时候，然后他们那个就是请我们各地的媒体人到那边去采访一下，宣传一下，
0: 对，
1: 然后的那个就借着这个机会出差到那边，然后那个就是去到那儿，哇，真的就那个整个的那个万马奔腾的那种感觉，而且在现场见到了著名歌手腾格尔，
0: 几米的距离、啊。
1: 就在面前，就类似于就是他在导播间，我在直播间这个距离。
0: 当时要亲签了吗？出签？
1: 没有，因为他唱完他就走了。
0: 牌还挺大啊。对，你们可以在公屏上去聊天啊，对不对？
1: 那个丸子，这事儿我们就不聊了啊。
0: 你们可以在公屏上聊天，我们等会儿再跟大家分享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对，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话题是11，如果说只在周边旅行的话，你会选择去哪里呢？
1: 对，
0: 我刚刚跟大家分享了几个地方，一个是独山子。
1: 我觉得你分享那几个都有那个，特别是最后一个稍微有点远了，那个不叫周边游了。
0: 还有最后一个喀什。但是很多外地的朋友他们不知道新疆到底有多大，你知道吗？
1: 啊。
0: 他们就觉得新疆就是新疆里面嘛，对不对？
1: 对，以天山为界分南北。
0: 对。
1: 对吧？
0: 那你说如果喀什不能周边的话啊，那我不去喀什了，喀什太远了啊。
1: 太远了。
0: 那周边的话，
1: 你尽量就说到这个周边吧。
0: 那在周边的话，我就最远最远了啊。到塔城吧，塔城那边有好吃的，主要是
1: 冰淇淋啊。
0: 还有就是小面包。而且塔城那边是不是跟那个哪儿挺近的？就是
1: 前男友的父母挺近的。
0: 什么呀？那个
1: 小白杨哨所，
0: 那个边境那个口岸
1: 啊，对，是
0: 有一个口岸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那个还离那儿也挺近的，所以说我还觉得塔城还不错。
1: 塔城确实很棒啊。那个我今年还有去过一次啊。塔城有几样，就是你要外出旅行的话必带的一些东西啊。
0: 对，巴克图。
1: 对，巴克图啊。然后那个就首先第一， 塔城冰淇淋非常非常有特色，
0: 嗯，
1: 对吧？你到那儿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吃一个，然后再带一点回来就可以啊。第二是什么呢？
0: 两小时车程，
1: 差不多两小时，两到三个小时。第二是什么？第二那边有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面包，
0: 嗯，
1: 对吧？就是那个有点像大列吧那种感觉的，
0: 对，
1: 很大那种。
0: 他那儿有几家做那个啥的都不错
1: 啊，
0: 而且，有一个季节去的话，你还会喝到他们特别好喝的那种杏皮水，
1: 对吧？
0: 嗯，
1: 然后这是你可以带回来的东西，就两样了嘛。你到那边还有第三样东西可以带回来的啊，各种各样的俄罗斯巧克力。
0: 真是边边上的那种啊，
1: 对吧？然后我甚至见过就是那种纯百分百纯巧，那个苦的呀，我跟你说，我都想把它化了之后给它倒点牛奶放点糖进去。
0: 巧克力吗？是不是？
1: 但我不爱吃，我不是还给你带回来还给你带了吗？
0: 嗯，哎，你说这个木耳，他说的是什么东西啊？
1: 霍尔果斯的小黄楼
0: 是啥？
1: 那个不太清楚，没去过，因为我没有去过。
0: 嗯，
1: 但他应该
0: 是哲哲居然打了个这个回复，哎，但哲哲去过吗？哲哲更没去过吧？
1: 这个地方应该是属于一个旅游景点吧？
0: 别无知啊！
1: 我不太清楚，因为我没有去过。
0: 我都不知道。
1: 嗯。
0: 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1: 那个花果丝啊什么那些，我觉得有机会还是要去的啊。
0: 巴拉巴拉说，你们咋还没下班？
1: 马上下班，马上下班啊。那个有人说放假了哦。
0: 嗯，放假了。
1: 一个黄色的小楼，不是小黄楼。
0: 哦。
1: 啊，对。
0: 黄色的小楼。
1: 那个是个景点吗？你跟我们普及一下，因为我确实我还没有去过。
0: 嗯。
1: 我如果有机会近期我是打算要去一下的。
0: 对，其实这个地方也不远啊。我觉得对我来说最远最远的地方就是，我能去的啊。
1: 嗯。
0: 车程我觉得能接受的，就是一个是塔城
1: 啊，
0: 还有一个就是沃尔河。
1: 对。
0: 都是车程我能接受的，其他再远的地方我就觉得
1: 要坐飞机了。
0: 比如说你乌鲁木齐。
1: 啊。
0: 我都不太愿意去，有点远。
1: 对。
0: 然后、那个、
1: 每次去乌鲁木齐的时候，要坐头等舱。
0: 坐了头等舱。然后就是还有一个你刚刚说的地方，其实我特想去。
1: 啊。
0: 因为你一说完那个地方那个鱼，我本身我特爱吃鱼。
1: 啊，对，天天特别喜欢吃鱼、啊。
0: 全鱼宴，我天哪，对我来说诱惑到极致。但是一听三小时车程，不想去。
1: 这样，要不你把钱给我，改天我让他给我团购一份，然后寄过来。
0: 不想吃。
1: 好抠门啊，这个人。相当于霍尔果斯版的武康大楼啊，这确实我没有去过啊。
0: 嗯，
1: 上二楼要100才能去啊，那我还是不上吧。上个楼要100，我天哪！
0: 对，有些地方它景点就是这样子，要上那个楼就要花钱。
1: 真是，这也太昂贵了。
0: 什么那上海那个球一样的那个？
1: 上海东方明珠啊？
0: 哎，对。
1: 那不，
0: 你要上到这个三球、二球、一球，就是要价钱就是不一样。
1: 哎呀，我的妈呀！好吧，那今天节目差不多要到这儿跟大家告一段落了啊。最后呢还是会用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各位。
0: 拜拜。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张月、贺翔、萨拉姆、麦麦提报道。10月1号上午，克拉玛依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仪式在市机关1号楼南广场举行。马学良、许学威、何震、王斌、罗志聪等市领导与全市各族各界代表一同参加仪式，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当天，市机关1号楼南广场鲜花簇拥，红旗猎猎，处处洋溢着庄重喜庆的节日气氛。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精神昂扬，整齐列队。10时，升国旗仪式开始，英姿飒爽的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步伐，护卫五星红旗走向升旗台。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注视鲜艳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高高飘扬。77载风雨兼程，77载砥砺奋进，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自治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团结奋斗，克拉玛依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市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民生福祉不断改善，各项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新变化、新成绩。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岗位，勇担使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吴毅、宗洪斌、窦世伟、张玉、古鸿飞、邵世明、孟小燕，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班子成员，克拉玛依军分区、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克拉玛依市各族各界代表等参加仪式。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贺翔报道。10月1号，市委书记马学良调研安全稳定、民生保障、安全生产等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各族干部群众致以美好的节日祝福。马学良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统筹发展和安全，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从严从实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保障全市各族群众度过平安、欢乐、祥和的国庆佳节。在克拉玛依区公安分局古田北2号警务站，马学良详细了解辖区社会面防控、警力部署、便民服务等工作情况。他指出，警务站是加强基层治理、服务人民群众的前沿阵地，要持续优化社会面巡逻防控，紧盯人员密集场所，坐实风险隐患排查，用心用情做好便民服务，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以实际行动护一方稳定、保一方平安。马学良先后来到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克拉玛依区熟食品加工基地、市热力公司

0: 南泉供热总站，实地查看农副产品储备供应、食品加工全流程管控、采暖季筹备等情况，详细询问商品进货渠道、销量价格、食品安全保障以及设备运维、管网检修、供热保障等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扎实做好节日市场保供稳价工作，持续丰富商品品类，加强价格监测监管，保障群众菜篮子、米袋子充足。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大食品安全执法检查力度，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聚焦锅炉、管网等重点设施，强化日常巡检和隐患排查，加强值班备勤和应急值守，持续提升供热质量和服务水平，确保各族群众温暖过冬。在中石油克拉玛依石化有限责任公司智能运营中心，马学良详细了解该中心数据监测、生产调度、智慧决策等情况。他强调，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首要位置，持续用好智能运营中心，依托数字化手段提升风险预判、动态管控能力，配齐配强应急力量装备，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玉、古鸿飞、邵世明是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相关调研。
1: 克拉玛依新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萨拉姆麦麦提报道。9月3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马学良主持会议。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始终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方面工作，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自治区党委各项决策部署在克拉玛依落地见效。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续巩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巩固提升我市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创建结果，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克拉玛依。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度融合，积极拓展人工智能制造业应用场景，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立足我市实际，坚持小而精、小而优、小而特、小而美发展路径，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稳步壮大村集体经济。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重要贺信精神，立足我市产业基础，加强数字经济、高端化工等业务国际合作，促进国际友诚交往，深化文明互鉴，更好推动开放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精神，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和给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深入实施科教兴市、人才强市战略，深化产学研融合、校企合作，提升协同育人实效。会议听取了2026年落实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强调要聚焦短板弱项，靶向攻坚，精准施策，破解难题，细化工。

0: 究了其他事项。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报道。为进一步健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破解家庭托育难、托育贵问题，克拉玛依市于2026年9月1日正式施行《克拉玛依市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资金补助实施细则》，切实减轻家庭育儿负担，让优质普惠的托育服务惠及更多婴幼儿家庭。据了解，克拉玛依市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资金补助实施细则有效期5年，将从机构认定、部门职责、资金补助、监督管理等方面规范全市普惠托育行业发展。补助面向经区级卫健部门认定的普惠托育机构，包含公办托育机构、民办普惠托育机构以及公办幼儿园、民办普惠幼儿园开设的托班。补助针对机构收托3岁以下或已满3岁但未满足幼儿园入园年龄的幼儿，补助资金拨付至托育机构，托育机构让利于广大育儿家庭，机构可在每年3月10日、6月10日、9月10日、12月10日前分时段提交补助申请，逾期未申报视为自动放弃对应时段补助资格。申报需提交入托补助申请表、婴幼儿明细表、考勤表、收费凭证、人员社保缴纳记录等相关材料。细则明确，全日托运营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670元，补助资金由各区财政承担，补助按照婴幼儿当月实际入托出勤情况折算，当月入托满11天按全额补助，入托5到10天按照半月标准补助，入托1到4天按照20%标准补助，补助人数不得超过机构核定最高托位数。据市卫健委工作人员介绍，为管好用好补助资金，细则建立全链条监管机制，发改部门负责普惠托育定价，财政部门做好资金保障，市场监管部门查处价格违法行为，对虚报冒领补贴、发生安全责任事故、违规收费等情形的机构，将直接取消其普惠资格，停止发放补助，明确补助资金仅可用于托育运营，严禁用于分红、理财、清偿债务等支出。各区卫健委将每年公示普惠机构名单，于12月31日前报送年度补助统计报表，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市卫健委下一步将指导各区严格落实机构认定、补助申报审核、资金拨付监管等各项工作，持续扩大普惠托育供给，让更多家庭享受到安全、实惠的婴幼儿照护服务。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萨米拉卡哈尔报道。近日，下载由企业码的新版营业执照在我市启用。企业码以电子营业执照为核心身份依据，具备全国唯一性、通用性和权威性。扫码后，涵盖企业营业执照、经营许可、年报信息、信用记录等内容的企业数字画像清晰可见。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科科长杨英磊介绍，以前市场主体需要在经营场所悬挂纸质营业执照正本，公示形式单一，如今电子营业执照与纸质执照具备同等法律效力，企业可通过微信、支付宝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快速下载，打印专属企业码，张贴公示，即视为完成法定亮照义务。群众、合作方及监管人员扫码就可以核验企业资质、信用、抽检等全部公开信息。依托企业码互认机制，企业办事更加高效。现在企业办理变更、备案等业务时，工作人员扫码就能调取企业信息，无需经营者重复提交纸质执照、填报基础信息，办事时长显著压缩。截止目前，电子执照及企业码已广泛应用于授信贷款、水电气报装等20多个涉及场景。企业开展商务洽谈、项目合作时，可通过企业码完成主体资格、信用信息核验，有效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构建起可信高效的商务对接体系。杨英磊表示，在监管领域，企业码推广使用后，监管部门不仅可以通过扫码入企实现检查全程留痕，多部门联合核查，杜绝重复执法、随意检查，落实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大幅提升监管效能，还能依托企业码背后的信用风险分级，实现对守信者无事不扰、对失信者无处不在的精准监管。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叶子、通讯员李汉玉报道。9月24日，市住建局发布民生利好，全市首个住宅质量延保试点

0: 在鼎尊家园二期落地，住宅重点部位质保期在法定标准基础上延长1至3年，惠及320户居民，切实筑牢居民安居质量防线。据市住建局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今年4月以来，市住建局主动对接多轮协商，推动房企主动提升住宅保修标准。依据国家相关条例，房屋防水防渗工程最低质保5年，管线门窗装修等工程最低质保2年。实际居住中，房屋质量瑕疵多，在交房2至3年集中暴露，常出现质保过期、业主自费维修的难题。此次延保精准补齐民生短板，实现质量保障提档升级，其中屋面、卫生间、外墙防水防渗质保期由5年延长至8年，即排水、电器、管线、门窗等设施质保期由2年延长至3年。全覆盖房屋质量问题高发周期，即最大限度保障业主居住权益，也倒逼建设施工企业严守施工标准，从源头减少质量通病。为构建闭环式住房质量监管体系，市住建局以全国质量月为契机，持续落实两书一牌先查验后交付制度，与住宅延保政策形成提质组合拳。全市新建住宅统一配发质量保证书、使用说明书、楼栋设置永久性责任标牌，压实参建主体责任，保障业主监督权益。交房前组织业主实地查验房屋质量与配套功能，提前整改各类问题，从源头杜绝带病交付，实现验房、交房、售后全流程质量兜底。与此同时，市住建局扎实开展全国质量月系列专项行动，全面规范建筑行业建设管理。9月17号，组织全市建筑行业从业人员开展质量专题培训，普及质量通病防治知识，宣贯质量强区相关政策，同步开展建材质量施工现场专项检查31次，排查整改各类问题100余项，下发整改停工文书，所有隐患全部整改清零。此外，该局积极引导行业创优争先，鼓励打造精品示范工程。今年年初以来，全市多项工程获评自治区级优质奖项，有效带动全市建筑施工质量和行业管理水平整体提升。
1: 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2: 万家灯火迎国庆，畅通归途暖人心。假期车流密集，出行务必减速慢行，文明礼让，不疲劳驾驶，不酒后驾车，不占用应急车道。 FM92.6 一路畅通，全程陪伴。每一次出发皆是热爱，每一次平安抵达皆是圆满。祝您每一段旅途都顺畅安心，一路畅通，一路美好。
3: 喂爸，新闻正说呢，国家开始治理看电视难的问题了。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消费者协会等单位今天在京召开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动员部署会，基本实现有线电视和 IPTV 开机即看直播电视频道。
5: 让你看点好东西，
6: 你看现在开机就能进直播，
5: 再也不用等了，全是你喜欢看的电视剧。
7: 回家，请和家人一起看看电视吧。
8: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9: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8: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9: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10: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0: 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1: 爸爸，我肚子疼。
2: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3: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4: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5: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3: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5: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6: 夏商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两晋前后延，南北朝并立，是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咱们一首残词独霸，说上一段中华史的故事。那么首先先说一个事儿，在这个四川省啊，广汉市西南有一条河，那么这条河呢叫什么名字？叫鸭子河。那么就在这鸭子河的南岸那片儿，离老远一看呢，你会突然发现有三个大土堆。这三个土堆呀，太平平无奇了，没有什么惊人之处。远看是大土堆，你到跟前一看，哇，还是大土堆。土堆是土堆呀，就这三个堆呀，最近特别火，因为它是三星堆。这三星堆是迄今为止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这三星堆遗址被称为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它昭示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那么这个三星堆因为它的神秘而被称为世界九大奇迹之一，也引申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它引申出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中国历史？我们如何理解中华文明？我们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和脚下这片土地之联系，想了解自己到底是谁，我们从哪儿来的，人类要到哪里去？它引申出这样的问题。特别引申的大问题就是中国历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以及如何开始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不敢断定。为什么不敢断定呢？因为这是一个大而严肃的课题呀。你想研究这个课题，它就得迫使我们不得不谈到我们了解很少很少的宇宙起源，我们了解很少很少的人类起源和中华人起源等等等等问题。这个历史学家呀，对这些问题呀，至少分别的各有十种以上的引经据典的伟大学说。可有一点，这些伟大的学说都不能获得定论，得不到定论。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人类在究竟什么时间确定是哪天有的？地球是哪天哪日形成的？没有这样定论。因为我们这些历史学家，他们的普遍的情形是什么呢？在这个地里头挖出一个古董来，或者挖出这么一堆骨头来，就拿这古董啊，拿这骨头，拿着放大镜，开始猜，开始推断。啊， 就推断这个古董或者这堆骨头骨骼的主人的生活情形，结果只能提供一副静态的说明，也就是啊这么几句话。哎呀，这个这是咱们的祖先啊，因为这个骨头比咱们现在人长的骨头早好多年，那么这堆古董呢，哎，现在咱们没有，这是过去的啊，这就是咱们祖先吧，大约呢是500年前的吧，大约没有个去准确的日子，所以他们推断的定论，每一个民族的发展史几乎都一模一样的。哎，这咱们祖先呢一开始啊，使的是石头，行为采炼，后来有了青铜呢，就用青铜了啊，所以基本上都一样。嗯，这基本上就是在那猜。所以说有人说历史是猜出来的，一点都不假。那么今天我们采取另一种方式来处理这历史资料，怎么方式呢？我们把中华人的活动历史分为下边的四个时代，我们来说一说。第一个时代我们叫它神话时代。为什么叫神话时代啊？因为啊，在几亿年前啊，谁见过，谁也没见过啊，既没有文字，又没有出土的那个骨头和那堆古董，所以历史学家研究不出来了，啥也没有，连梦都做不到那个时代去啊。那么人类学家呢也研究不出来了，那么这时候伟大的神话学家就登场了。你研究不出来好办，哎，神话学家给你滔滔不绝画到长江啊，编造了一堆神话，然后咱们就相信了。所以这个时代叫神话时代，起码来说我们有点影，是望风捕影吗？这有点影啊，人类学家研究不出来，历史学家研究不出来，神话学家到这儿汤汤汤汤讲一段神话，这就是你的祖先，哎呦，我们就信了，伟大的神话学家给画出了一个神话时代。所以我们第一章就是神话时代。那么第二章呢？第二章是传说时代，这个比那神话时代啊要真实一点，传说口传心授啊，有点谱，比那个神话时代有谱多了点。所以这个传说时代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时代地位。那么我们讲第三个时代叫半信史时代。什么叫半信史呢？就是半信半疑呗，你说有吧，哎，你还找不着，你说没有吧，它还有那么几个小字母，或者有几个碎瓦片儿，或者有块石头，或者说有堆骨头，哎，能证明那个时代的存在，但是往深了挖又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我们管它叫半信史时代。那么第四章我们讲信史时代，这个信史时代那就让你信史了，那就是真实的了，因为有文字记载，完整的记录，我们管它叫信史时代。那么好了，下面我们讲这个神话时代。你记住，每一个古老的民族都有它的神话。作为上述的宇宙起源和民族起源的答案呢，中国人不能例外，我们必须得有民族的神话。那么这些神话有它实质上的代表意义，至少可使我们的印象比较深刻。现在请我们伟大的神话家登场，让他给我们画出一幅波澜壮阔的伟大的中国神话，用着中国伟大的神话来拉开我们中国历史的大幕。我们的神话家给了我们第一章四个字，叫开天辟地。开天辟地啊，这神话家是这样跟我们说的：不知道多少亿万年前，亿万年啊，在太古时代，太古时候啊，什么叫太古时代呢？就是太太太太太太太太古老的那个时代。哎，你说的多少年就多少年吧， 说他2亿年前、5亿年前、18亿年前都行，就在太

0: 太古时代那个时候，在那太空中啊，漂浮着一个远看像鸡蛋，近看还是鸡蛋这么一个东西，翻翻乱滚呢，哗！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2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自治区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
1: 我区各族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国庆假期首日，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客流高峰，八方游客畅游美丽新疆，尽享惬意假日。
1: 江电入渝工程累计外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
2: 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专家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疆台消息，10月1号上午，自治区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祖木热提乌布利、努尔兰阿布杜满金、何忠友、张迎春、王林等自治区和兵团领导与各族各界代表一同参加仪式，深情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祝福新疆各族人民幸福安康。金秋时节，天朗气清，乌鲁木齐人民广场洋溢着热烈庄重的氛围。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早早来到这里，整齐列队等候庄严时刻到来。10时30分，升国旗仪式开始，身姿挺拔的国旗护卫队官兵迈着铿锵正步护卫国旗走向升旗台，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高唱国歌，向国旗行注目礼。面向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少先队员代表庄严献词，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勇毅担当，坚定的童声回荡在广场，彰显新时代新疆少年红心向党、立志报国的昂扬风貌。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疆大地沐浴党的光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各族天山儿女正意气风发，奋进155，阔步走在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新征程上。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共和国77周年华诞，也是自治区成立71周年，我们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从伟大祖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中汲取奋进力量，从新疆大地发生的沧桑巨变中坚定前进信心，把爱国爱疆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和实际行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王建新、玉苏府江麦麦提、伊利扎提艾克买提江、哈丹卡宾、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布杜克热木、刘春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班子成员、新疆军区、武警新疆总队有关负责同志、 自治区法院、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乌鲁木齐市各族各界代表等参加仪式。
2: 今天，新疆各地庄严举行升国旗仪式，各族干部群众同升一面旗，同唱一首歌，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广大干部群众怀着激动的心情，深情表达对祖国的诚挚祝福。乌鲁木齐市第十三小学六年级学生曹奇妙：
4: 参加这次的升旗仪式，我的心情呢是非常激动的。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想做一名主持人，能把更多的中国故事带给更多的人听。
3: 乌鲁木齐市公安局特警特战支队、监察勤务支队、应急力量大队二级警长阿伊多斯·米兰：
5: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内心满是感动与骄傲。国家强盛，人民安康，是我们公安干警不懈的追求。我会坚守岗位，勇担使命，守护群众平安。
3: 从城市广场到乡村街巷，各地同步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广大干部群众精神饱满，整齐列队，齐唱国歌，在庄重肃穆的仪式中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在塔城文化广场，西部计划志愿者巴格纳尔·布尔勒克汗面对鲜艳的五星红旗，心潮澎湃。
6: 身为西部计划志愿者，能够在塔城这片热土上奉献青春力量，我感到十分的光荣。身逢盛世，何其有幸，祝福伟大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3: 木垒哈萨克自治县雀人乡河中村干部张慧平：
7: 我在村上工作这几年，最大的感受就是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了，村里有了中医馆，快递送到了家门口，文化活动室出门就到，这些变化都离不开党的好政策。作为一名村干部，我会继续为村民办实事、办好事，让大家的日子越来越红火。祝福伟大的祖国越来越强大。
3: 拜城县委组织部干部聂金伟：
8: 我将始终传承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勇于担当实干，基层干部队伍作风更加务实过硬，基层治理更加高效有序，党员干部服务群众更加主动贴心，各族群众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富足。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9月30号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我区各族干部群众表示，总书记的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玉明县哈拉布拉镇团结街社区党总支书记李增对此深有感触：
10: 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民族团结根基越筑越牢，放在咱玉明县，身边的变化看得见摸得着，小区环境持续改善，道路更平整，就医养老等便民保障越来越完善，各族邻里相处和睦，大家安居乐业，沐浴着祖国发展的红利。
9: 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第一项目管理中心项目现场管控专责吴世平：
11: 我亲眼见证新疆750千伏主干电网覆盖天山南北，江电外送能力突破3300万千瓦时的主网格局。学习讲话精神，关键在行动。我将继续扎根电网一线，建好每一级铁塔、每一段线路，为新疆能源保供和全国电力外送贡献力量。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乌什县发改委党组书记、副主任张喜贵表示，总书记的讲话为今后工作指明了方向。
12: 我们将紧紧围绕讲话精神，立足县域资源禀赋，统筹抓好经济运行调度，重大项目谋划推进，锁定全年目标任务，一步一个脚印，真抓实干，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县域发展实效。
9: 福建省援疆教师、马纳斯县第一中学教师王永贝：
13: 我会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个人的教育理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大局，扎根边疆讲台，用心培育边疆各族青少年，为新疆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民族团结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2: 连日来，天山南北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族群众载歌载舞，礼赞伟大祖国，抒发家国情怀，凝聚奋进力量。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4: 吉木乃县日前举办唱响时代赞歌，礼赞伟大祖国歌咏比赛，各族干部群众用一首首红色经典时代赞歌奏响奋进主旋律。吉木乃镇参赛代表队队员米鲁瓦提沙和提，
15: 这次歌咏比赛不仅是一场文艺展演，更是一次深刻的红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每一段旋律都包含着对祖国、对家乡的热爱。
14: 盛世华章送祖国，同心筑梦耀沙湾，沙湾市迎国庆文艺晚会精彩上演，晚会在集体舞蹈共圆中国梦中拉开帷幕，歌曲我爱的沙湾、舞蹈金色的太阳等节目轮番登场。沙湾市民张小丽：
16: 全是咱们本土演员的精彩节目，看得人心澎湃，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愿咱们沙湾发展得越来越好。
14: 阿瓦提县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主题文艺晚会，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赢得现场阵阵掌声。阿瓦提县人民医院医生古赛利努尔·阿布杜艾尼：
17: 用精彩的节目为祖国送上祝福，用文艺的方式力赞祖国，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山河锦绣。
14: 昌吉市北京南路街道社区干部群众欢聚一堂，举办欢度国庆佳节、共建幸福和谐社区文艺汇演活动，居民张新华和邻居们精心编排了舞蹈节目，
18: 把这个舞蹈献给我们伟大的祖国，祝愿我们的祖国国泰民安，祝愿我们的昌吉昌盛吉祥。
19: 新疆是个好地方。
1: 国庆假期首日，我区各地景区景点迎来客流高峰，八方游客畅游美丽新疆，尽享惬意假日。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0: 博湖县博斯腾湖大河口景区游人如织，湖面碧波荡漾，成群水鸟掠水翩飞，湛蓝湖水与蓝天遥遥相映，秋日原生态美景尽收眼底，游客们或漫步沙滩拍照留念，或乘坐快艇破浪驰骋，或驻足观看民俗表演，享受美丽假日。河北游客严玉彤：
21: 在湖边走走逛逛，看看自然风景，随手一拍就是美景，吹着凉爽的湖风，和朋友一起过节，感觉特别舒服。
20: 在新源县那拉提景区空中草原，浓浓秋意扑面而来，游客漫步在木栈道上，沉浸式感受草原秋日独有的宁静与辽阔。广东游客熊丽萍：
22: 早就听说那拉提的秋天很美，这次亲自过来体验，真的被震撼到了。一步一景，空气特别清爽，走在大草原上，整个人都放松下来，这趟特别值得。
20: 位于马纳斯县南部山区的肯苏瓦特蓝湖景区吸引了大量自驾游客，景区里碧蓝湖水与赭红色岩壁交相辉映，宛如镶嵌在峡谷群山之间的蓝宝石。来自深圳的李文杰：
23: 这个湖面啊，碧蓝碧蓝的，镶嵌在群山里面，简直是太漂亮了，我觉得特别特别自豪。我祝福我的美丽的祖国永远富饶，人民越来越幸福。
19: 开局十五，奋起新征程。
1: 截至9月28号24点，正负800千伏哈密至重庆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累计输送电量超过400亿千瓦时，达到406.38亿千瓦时。工程将来自沙漠、戈壁、荒漠的清洁电能源源不断地输送至巴山雨水，为重庆市民生保供、工业文产和数字产业发展注入强劲绿色动能。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3: 江甸入渝工程是我国首个面向沙哥荒新能源基地外送的特高压直流工程，自2025年6月投运，打通了西北清洁能源基地与成渝复合中心跨区电力调配通道，构筑起西北直连西南的特高压电力走廊，有效缓解重庆迎峰度夏保供压力，助力当地工业用电每千瓦时成本下降约2分钱。国网新疆超高压分公司八里坤换流站运行

0: 型一班副职长李少华告诉记者，工程生态环保效益显著。
1: 工程配套电源装机142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多能互补一体化模式，其中风电、光伏、光热新能源装机1020万千瓦，占比71.8%。每年可外送绿电超180亿千瓦时，有效缓解新疆新能源本地销纳压力。据测算，这些绿电可以帮助重庆市每年减少燃煤消耗6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650万吨，相当于种植91棵树的减碳量。
0: 李少华表示，江电入渝工程宋端站、八里坤换流站地处东江风口，面对沿线强风、低温严寒、汛期洪涝等复杂气象条件，公司常态化开展设备特巡、红外测温，高质量完成综合检修，动态完善应急预案，提升故障处置能力，保证工程稳定运行。
1: 针对大风多发的地域风险，构建无人机加全自动巡检设备加在线监测平台一体化巡检模式，重点排查隐患，依托一体化在线监测后台，实现设备缺陷动态研判，建立漂浮险情快速响应机制，全力防范因漂浮物造成设备短路。
2: 十一假期，我区各地建设者毅然奋战在工程施工现场，为项目早日完工、早日投用贡献力量。眼下，继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建设已全面展开，特别是各标段隧道掘进工作正有序推进，为全线按时建成通车打下坚实基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在 G3033 奎屯库高速公路拱乃寺一号隧道作业现场，各类机械协调配合进行开挖、支护、衬砌等工作。奎屯库高速土建施工三标段项目经理二部负责人李志介绍，受气候影响，项目有效施工期较短，施工人员加紧作业，赶进度、保质量。目前隧道已进洞掘进，保证秋冬季连续施工。
4: 该隧道为松向四车道分离式特装隧道，采用进出口松向掘进模式组织施工，将对隧道洞口关键部位核心工序打造标准化质量样板，确保隧道施工质量。
3: 奎屯库高速公路项目全线共设计147座桥梁、37座隧道，桥梁总长约52公里，隧道总长约128公里。奎屯库高速公路项目一标段新龙口一号、二号两座隧道正在进行洞内掘进施工作业。奎屯库高速土建施工一标段项目经理一部工区机电经理苟学成，
5: 目前有180人，冬季时间不休息，确保隧道的正常掘进。
3: 奎屯库高速公路艾穆特二号、三号隧道群多洞并进，整体攻坚格局全面拉开。艾穆特隧道地处高海拔地区，冬季漫长严寒，全年连续施工的工况给项目安全、质量、进度管控带来严峻考验。奎屯库高速土建施工一标段项目经理四部负责人崔文亮表示，项目方已做好预案，确保工程如期开展。
6: 自电专项方案对原材料储备、设备配置、变道保通、混凝土施工及洞内洞口保温等各环节细化标准，严格管控，保障低温条件下安全、质量、进度同步落实。
7: 昨天，由新疆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专家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0: 研讨会上，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新疆粮食编写组代表、区内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家学者齐聚现场，围绕两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开展交流研讨。主旨发言环节，11位专家学者紧扣著作核心内容，立足历史、文化、教育等研究领域，分享学术观点，交流学习体会。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葛金伟表示，
8: 通过这本书的学习，比较通俗的文字，包括大量的图片，能够呈现出新疆历史数万年的发展过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地区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对于我们树立信心、维护新疆地区的安全稳定、促进民族团结，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教材。
0: 由新疆社会科学院编写、新疆人民出版社发行的《新疆粮史》面世以来，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参会专家学者表示，两部著作是系统梳理新疆发展脉络、厘清宗教发展历史、正本清源的重磅学术。

0: 成果。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热米娜·肖凯提认为，新疆两史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质鲜活教材。
1: 将这两本著作有机地融入到我们各门思政课教育教学体系当中，使两史成为新疆教育系统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鲜活教材重要载体。
0: 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主编、新疆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尚平表示，将持续深化新疆两史的研究阐释和宣传普及，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学好用好新疆两史，从历史中汲取奋进智慧和前行力量。
2: 今后呢，我们将搭载更多的桥梁，比如将和新疆高校、党校还有一些科研院所进行联合举办不同层次的体系化的研讨会，将本书阐明的一系列核心观点更多地传播出去，为新疆的文化润疆和新疆的意识形态领域做更大的贡献。
3: 9月28号，由铁建重工自主研制的首台全动力换挡大马力拖拉机和大型谷物联合收获机实现规模量产下线，具备与国际高端品牌同台竞技实力。请听报道。
4: 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高端农机研究设计院谷物收获机械研究所副所长杨潇介绍，这两款装备突破了多项关键核心技术，补齐了区域高端农机制造短板。
5: 全动力换挡技术呢，在全世界呢也属于一个顶尖的技术之一。谷物联合收获机可以适应20多种谷物的收获，效率呢达到了20公斤每秒的大位入量。
4: 全动力换挡大马力拖拉机搭载自主研制的全动力换挡变速箱，换挡平顺，46%的高扭矩储备，重载牵引强劲还省油。白杨市种植户陈红兵当即萌生了购买意向。
6: 这个车和我进口车啊比赛了一下子，我一看这个车扭力速度可以买，打算买。
4: 和新产品一起亮相的还有铁建重工投资新建的高端智能农机专业化生产线，整条产线配备了智能物流系统、智能 AGV 输送车、组合式起重机、自动化轮胎拧紧机等先进工艺装备，关键工序自动化率最高达到95%，生产效率提升30%。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华康：
7: 之前我们的生产方式是台位式的，现在上了15台 AGV 小车，就自动拖着车到每个工位，实现一个流水化的作业，包括物流的配送也是智能化的，各种机型都可以生产。
4: 作为高端农机制造龙头企业，铁建重工依托新疆高端智能农机产业基地，持续聚焦农业装备关键技术开展自主攻关，目前已构建起涵盖棉花、拖拉机、谷物、番茄、青苎等全品类的高端智能农机产品矩阵。
8: 依托生态绿色种植、品种改良迭代、现代科技赋能，阿克苏苹果品质不断提升，冰糖心金字招牌成色更足，持续带动当地果农增收致富。请听阿克苏台记者外力阿伊努尔的报道。
9: 眼下阿克苏苹果进入果实成熟的关键期，阿克苏市红旗坡社区标准化苹果示范园内果实挂满枝头，果农何先国正在园中查看病虫害生物防治效果。他告诉记者，由于采用绿色生态种植模式，他的苹果销售快，订单量大，价格也不错。
10: 病虫害这一块是用生物防治，就用刺眼蜂来防治雌蝇虫，红白蜘蛛呢我们用的普斯玛，蚜虫和一些小的害虫我们用黄板去粘，尽量做到少打农药不打农药，种出健康生态的果子。
9: 除生态防控之外，阿克苏地区同步推进品种更新与种植模式创新，引进早种晚熟搭配的苹果新品种，改变过去品种单一上市集中的短板，拉长阿克苏苹果销售周期，同时推广新的矮化密植模式，持续降低种植管护成本，通过生物防治两种更新智慧管护。如今阿克苏苹果产业完成从粗放种植到标准化、绿色化、现代化生产的转变，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南疆乡村产业振兴的坚实载体。阿克苏地区林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胡安红：
11: 目前阿克苏苹果品质得到了显著提升，油脂果率从原来的70%提高到了85%以上，让阿克苏苹果不仅品质好，更让消费者吃得放心，吃得健康。
12: 幸福主理人。
3: 国庆假期，乌鲁木齐市博物馆正常开放，博物馆讲解员帕提古利麦麦提艾利坚守岗位，以专业的讲解、温情的服务守护群众多彩假期。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13: 这个假日，乌鲁木齐市博物馆精心策划推出多场国庆特色文化活动，古风璀璨、喜迎华诞、沉浸式演绎精彩上演，非遗手作体验、趣味十足的亲子研学活动，吸引众多家长和孩子前来打卡参与。殷墟瑰宝、礼器中的秩序与信仰文物特展也为游客送上丰盛的文化大餐。假日第一天，帕提古利麦麦提艾利忙碌不停，紧跟各类特色活动节奏，穿梭在各个展厅之中，优化讲解方式，用心讲好文物故事。帕提古利麦麦提艾利，
14: 国庆假期我们也推出了沉浸式体验、非遗展示、亲子研学等特色活动，专门优化了讲解内容，增加了趣味性、互动性的讲解环节，引导游客有序观展、分流参观，最大限度地提升大家的游览体验，让每一位游客呢都能沉浸式感受到新疆的厚重的历史文化和非遗的魅力。
13: 丰富多元的特展展演、沉浸式聚游互动、研学手作等文化活动，搭配细致周到的现场服务，让广大游客沉浸式触摸历史、品读文化，尽享惬意假日。同时，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延续此前推出的延时服务，延时开放至22点，乌博奇妙夜夜间研学体验同步开启，为市民和游客的城市文化夜游多了一个新选择。北京游客陈建秋：
15: 挺惊喜的，不管是游客还是市民，都可以在晚上用过餐之后，还能有2到3个小时丰富文化生活。
13: 展厅人流络绎不绝，帕提古利麦麦提艾利坚守岗位，始终以饱满状态迎接每一批前来参观的观众。在他看来，能把文物背后的故事传递给更多人，正是作为讲解员最好的节日收获。
14: 看着越来越多的市民走进博物馆，爱上传统文化，尤其是看到孩子们在研学体验中收获知识、增长见识，我内心充满了成就感和幸福感。今后呢，我也会继续立足岗位，打磨讲解本领，用心传播文博之美，让优秀的传统文化呢真正走进群众生活，浸润人心。
8: 9月29号，星巴克国际大巴扎非遗旗舰店与星巴克天山国际机场店同步开业，标志着星巴克正式进入新疆市场。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16: 两家门店精准适配不同消费场景，特色鲜明。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店以丝路驿站为主题，聚焦交通枢纽场景，适配旅客休憩消费需求。星巴克新疆国际大巴扎非遗旗舰店是星巴克中国首家非遗旗舰店，别称星巴扎。星巴克首次主导门店建筑设计，以传统巴扎层叠起伏的棚顶轮廓为原型，打造极具辨识度的建筑外观。店内融合多种新疆元素，打造专属新疆的沉浸式消费空间，让咖啡与本地文化双向融合。星巴克中国设计团队设计师高瑶告诉记者，
17: 非遗的元素呢，围绕着歌与舞，我们的家具呀，包括灯具呀，很多来自于乐器的自然的元素。我们也是运用到了爱德莱斯，做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图案。希望顾客来到这儿，他能感受到浓浓的新疆的文化、新疆的非遗、星巴克的一个融合。
16: 品牌还将新疆本土红石榴、奶皮子等特色食材融入产品体系，推出专属饮品、美食及主题文创。星巴克新疆国际大巴扎非遗旗舰店经理马颖。
18: 在国庆期间，新疆的特饮产品在全国2700多家门店限时上新，通过我们的新疆特饮，让顾客们更加了解我们新疆。
3: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乌鲁木齐多云，12到22度，阿勒泰多云，3到19度，塔城小雨，7到17度，伊宁小雨，12到24度，博乐小雨，9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13到21度，奎屯多云，11到23度，石河子多云，9到23度，昌吉多云，10到24度，哈密晴，10到26度，吐鲁番多云，19到30度，库尔勒多云，14到27度，阿克苏多云，14到27度， 阿图什多云13到30度，喀什多云14到29度，和田多云14到28度，乌鲁木齐多云12到22度。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宋林瑶、杜浩，主播小林、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19: 我们用耳朵拥有同一个声音，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电波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FM 92.6，让你我相遇，让你我相遇。
20: 成长就像一朵花，由稚嫩的花苞到饱经风霜的果实，由园丁的细心栽培到自己的坚强勇敢。FM 92.6，成长如歌，带你经历着四季的变化。

0: 生命如诗，成长如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成长如歌》特别节目，我是杨洋。金秋月圆，家国同庆。当中秋的月色邂逅国庆的欢歌，万家灯火尽是团圆的期盼。可是对于刚刚踏入大学校园的学生们而言，这两个节日当中有着不一样的滋味。有些同学告别千里之外的故土，来到了克拉玛依开启大学生活，也有土生土长的克拉玛依少年，他们第一次背起行囊奔赴内地求学。那同样是相隔两地，一边是异地求学，在陌生的城市想念远方的家，一边是故土留在身后，在千里之外牵挂着家乡的亲人们。很多同学会发现，在电话当中呢，他们习惯报喜不报忧，明明心里确实很委屈，却总跟父母说，我这儿啊一切都好。有时候很想好好的聊聊，说着说着就很容易起争执。思乡之情，牵挂的心，还有亲子之间隔着距离的那一段长长的隔阂，也成为了不少学生在这个假期的烦心事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有幸邀请到了三位嘉宾。第一位是来自湖南长沙考入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的学生胡嘉欣。第二位是咱们克拉玛依的本地孩子曹瑞宁，目前就读于湖南女子大学。新的学期已经开启，孩子们也分布在了不同的城市校园，确实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通过直播连线的方式和二位异地求学的大学生隔空对话。同时呢，我们的直播间也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了，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专职心理咨询师张露露张老师做客直播间。那首先请三位嘉宾来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打一声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的学生胡嘉欣。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湖南女子学院学生曹瑞宁。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露露。
0: 再次欢迎三位。首先我们来提问一下，从湖南长沙来到咱们克拉玛依求学的胡嘉欣同学，其实来到新疆求学路途十分遥远的，很多节日都没有办法回家团聚，想问问你，在往年的中秋或者是国庆，你一般会在家里如何过节？那今年没有办法回家，这个双节又打算如何度过？有没有某个瞬间是特别特别想家的时候呢？
1: 往年在家过中秋的话，我们全家会去爷爷奶奶家吃晚饭，在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月饼还有瓜果，围坐在一桌聊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电视里还会放着中秋晚会节目，所以整体氛围是比较热闹和松弛的。同时住在外地的亲戚也会寄来当地最好的月饼给我们尝。让我印象最深的呢，就是广式月饼里有两款非常有名，一个是蛋黄白莲蓉月饼，还有一个是五仁月饼。现在呢，我在克拉玛依上学不回家，这次双节更多的是和身边的伙伴一起度过，简简单单的聚个餐，或者在商场里走走逛逛。值得一提的是，我前几天

0: 网购了新疆的奶皮子月饼寄回家，我爸爸妈妈说这个味道非常的新鲜，是他们吃过最好吃的月饼。如果要说某一个最想家的瞬间，那大概是无论在外地吃了多么好吃的饭菜，一旦看到家乡的伙伴在朋友圈里晒团圆饭，我就会很想回到家里的沙发上吃我爸妈妈亲自做的饭菜。
1: 可以听得出啊，家乡的团圆记忆是一直留在你的心里的。那你远离故土来到了克拉玛依，这里的环境啊、气候、饮食其实和家乡都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会不会遇到一些比较细碎的小烦恼，但是在和父母沟通和打电话的时候啊，却不太愿意跟爸爸妈妈讲起来呢？
0: 确实会有很多细碎的小烦恼，这边天气比较干燥，特色的饮食和我的老家差别也不小，生活上会遇到大大小小的不适应。但在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大多是报喜不报忧。一方面呢，我怕父母隔着远方干着急，自己的小麻烦说了他们也帮不上什么忙，反而会一直惦记。另一方面，我也不想让他们担心独自在外过得不顺心，很多细碎的烦恼呢，我就打算自己消化。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已经学会了独自解决问题，所以很少跟家里倾诉。
1: 确实也很能理解你的这种心情啊，报喜不报忧其实是很多异乡学子的常态。我们也来问问曹瑞宁，你是土生土长的咱们克拉玛依孩子啊，现在在内地读书，你离开了家乡，父母亲留在了克拉玛依，那你的想家和胡家欣的感受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啊？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2: 是的，因为新疆的孩子要么就是留在疆内，要么就是去疆外。这好像说了句废话，但我想新疆人应该懂我在说些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职业规划或者说是人生路径，从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决定了，但也不是必然的。我因为在长沙读书嘛，如果你是湖北湖南的同学回家其实还好，如果你也在长沙读书的话，就是不会像我从新疆到湖南这么远这么久。你想别人可能几年或者是一辈子去旅游的一个地方，是我每个学期每一年都要往返的，这个概念还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看到同学们回家呀，我也想家，但我的想家只能是一种隐忍，是一种牵挂，不太可能能实现。当然我的爸爸妈妈也会来过来看我，因为我这个往返的路费太贵了，一学期也只有寒暑假能回家，所以看到同学们三五天长假就能回家还是挺羡慕的。
1: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共同点的，都是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适应一个新的环境，离开了熟悉的家乡，牵挂自己的家人。那么还想问问二位，那平时和家里打电话聊天一般都是谁会主动先联系谁？那打电话的时候大多都会聊些什么呢？
0: 我很少跟家里打语音或者视频电话，大多数时候都是文字聊天，一般是我主动在家庭群里分享我的生活日常。平时我主动发起联络的时候，父母都是工作比较忙碌，常常没有固定的空闲时间接电话，所以比起一通仓促的通话，我们更习惯在碎片化的文字里交流。我会主动在群里分享课堂上的小感悟呀，完成任务取得的小成就，也会坦然说出遇到的小挫折，随手拍下克拉玛依辽阔的晚霞或者街边独特的风景发给家人，也会跟他们聊聊这里骤变的天气还有饮食上的新奇体验。我们很少进行长时间的深度通话，其实文字反而给了彼此的缓冲空间。我不会只报喜不报忧，遇到实在是困惑的事情也会在聊天里讲出来，听听家里人的看法。但是在一些细碎的难处，我会选择自己消化，不想隔着距离让他们无端的牵挂。我爸爸妈妈也会在群里回复我的分享，讲讲家里发生的琐事，聊聊亲戚的近况。这种松弛的文字互动呢，既维持了亲情的连结，也保留了我独自在外的个人空间。
1: 确实有一些矛盾啊、压力啊，或者是孤单难过的时候，还是会下意识的去隐瞒下来自己的负面情绪，还是怕父母担心。那我们也来听听瑞宁的回答吧。
2: 其实我跟我妈妈爸爸联系还是很频繁的，尤其是妈妈，我一般会跟他们分享我生活上面的琐事或者烦恼，然后他们看到之后给我打电话，属于是这样一个有来有回。

0: 和曹瑞宁呢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沟通状态，很有代表性啊。有的孩子是习惯把烦恼藏起来，报喜不报忧，那有的孩子愿意事事都和家长倾诉。那我们想现场也请问一下我们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我们来解读一下，为什么很多离家求学的学生会选择报喜不报忧这种沟通模式呢？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呢？
1: 其实呢，现在很多大学生离家上学，普遍都会出现报喜不报忧的现象。那这种普遍的心理现象，它背后呢，是有多重心理在共同作用的。首先，我们从大学生自身的角度来说，进入大学是年轻人心理上走向独立的关键阶段。很多大学生内心很渴望证明自己长大了，能够独当一面。那如果呢，我们把学习受挫、人际矛盾、生活里的委屈都告诉父母，在他们的内心可能会产生一种感受，那就是我是不是还很不成熟啊，还需要家人来操心。所以呢，他们会下意识的想展现自己好的一面，来完成自我身份的转变。同时也有一些大学生啊，会有现实层面的考量，很多在大学里遇到的困境，比如说宿舍关系、学业内卷、情绪内耗，那父母呢远在外地，其实很难实实在在的帮上忙。同学们心里可能会想啊，就算我说了，父母也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反而还要让他们跟着焦虑。还有一部分的同学在遇到挫折之后呢，可能会产生一些羞耻感，害怕自己让父母失望，那换来的呢不是理解，而是说教和责备，于是就选择把烦恼藏起来。当然这里面呢也包含了学生们对父母的一份体谅，很多的同学是非常心疼父母的，不希望远方的家人因为自己的一点不顺心日夜牵挂胡思乱想，那这份心意呢是十分珍贵的。但我们也要看到，过度的报喜不报忧其实是有隐患的。当我们所有的负面情绪全部由自己一个人扛下来，压力会不断的堆积，很容易造成情绪内耗。同时呢，亲子之间也会产生信息隔阂，父母看不到孩子的真实状态，等到问题集中爆发的时候，往往已经比较严重了。
0: 明白了，一方面呢是不想让父母担心，那另一方面呢也会担心父母不太理解，甚至会反过来责怪自己。其实我也很好奇，二位同学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本来只是想随口的吐槽一件小事儿，结果通话之后呢却变成了争吵，之后就不想再多说什么了。我们可以来简单的讲一讲当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呢？
2: 有过类似的经历。有一次呢，我只是想吐槽一下学校的学习和工作任务怎么也做不完，节奏又很紧，压力非常大，本来就想单纯的抱怨一下，结果我爸妈马上就开始劝我说，这点辛苦不算什么，做事情要学会坚持，不要总想着那么情绪化，还说是我自己的时间规划的不好，尤其是通过熬夜透支自己，得不偿失。我本来心里就很累，所以听完之后一下子就觉得我被冤枉了，立马就争论了几句，通话的气氛就变得越来越僵。在那一次沟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类似的烦心事我都不想再跟他们说了。我认为父母会习惯性的站在长辈的角度说教，急于跟我讲道理，其实他们是想分析我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但这样其实并不能共情我。本来我只是想要被理解、被认同，结果最后聊着聊着就产生了分歧，气氛就变得很不愉快了。
0: 是的，这种沟通上的落差，相信不少在外求学的同学们都是有所共鸣的。那我们也请瑞宁来说一说，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小困扰呢？
3: 跟我爸爸有一次是，我爸爸因为可能比较爱我，就可能比较着急，他听到我做一些不利于我发展的一种选择，可能就比较着急。是有一次我要报一个培训班，但那个培训班我爸爸并不看好，他觉得就是骗钱的。然后我跟他说，这个其实是我为了提升自己，我的初衷啊是想让他赞助一下，就是赞助五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就是剩下五分之四的钱我可以通过别的方法兼职啊什么的。但是他当时觉得就是我心思没有用在学业上面，去搞这些别的事情。当时我也蛮生气的，就是我觉得 这也是在提升我自己，也是学业的一部分，就是可能这种成年的，就是这种学生跟家长的这种代沟吧。

0: 所以我当时可能就比较沉默，我一般不太会吵架，我生气的话就是沉默，然后他知道我沉默之后，可能也就是他跟我讲完坏处之后，他知道自己有点着急了，就会跟我慢慢讲道理。就但我爸后面还是很心软，他的意思是他把这些坏处都跟我讲到，但是他还是会支持我做这些事情，所以还是给钱了。
1: 通过二位的回答不难发现啊，很多亲子方面的冲突并不是谁真的是对的，谁绝对是错的，而是隔着屏幕我们触摸不到彼此，或者是我们很容易误解对方的心意。那想问一下张老师，像这样的远距离沟通有没有哪些非常容易踩的沟通陷阱呢？
2: 很多远距离的亲子矛盾并不是谁存心要伤害对方，恰恰呢就是隔着屏幕，隔着电话，缺少了面部表情、语气、神态这些非语言信息，很容易让我们把善意曲解成指责，把关心变成争吵。远距离的沟通呢，最容易踩这几个陷阱。第一个陷阱就是文字呢容易放大负面情绪，缺少情绪的缓冲。我们线上发消息看不到对方的表情，那同样一句话文字读出来可以有很多种解读，比如父母一句最近学习怎么样，当面说可能是温和的关心，但文字发过来，孩子可能就会解读成盘问、施压。反过来呢，孩子说一句我没事儿，父母也可能会脑补出很多不好的猜想。文字呢，它是没有语气的，一点点的声音都会被无限的放大。那第二个陷阱呢，就是容易出现信息的错位，大家各说各的，不在同一个频道。那远距离的沟通呢，双方都只能看到自己的处境，父母呢会站在家的角度，担心孩子吃不好受委屈，会不停地叮嘱。那孩子在学校里面面对学业人际压力，只想得到理解，不想要说教，可能双方的出发点都是为彼此好，但关注点完全不一样。父母呢在表达担忧，孩子收到的却是管束，孩子想倾诉疲惫，父母却忙着讲道理，这就很容易吵起来。那第三个陷阱就是容易把关心变成审问式的沟通。很多家长远程联系孩子，习惯了用一连串的追问，哎，你成绩怎么样啊？最近有没有谈恋爱？你的钱够不够用？你什么时候回家？这一连串的问题抛过来，没有铺垫，没有共情。那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这种密集的提问就会让我们感觉到自己在被审视、被管控。他明明呢，父母什么表达的是牵挂，但是呢，在大学生这里却变成了压力。那我们的大学生就会下意识地开始防御，就不愿意跟父母说真话，这又回到了我们刚刚前面说到过的报喜不报忧的状态。那第四个陷阱呢，就是当情绪上头的时候呢，可以立刻切断沟通。所以我们讲啊，线上沟通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旦发生争执，那我们不想继续争执的时候呢，很容易做的就是挂断电话，不回消息。那我们如果在面对面的吵架，还能够看到对方的神态，能够感受到对方的难过，但是呢隔着屏幕，一旦发生不愉快直接断联之后呢，是没有机会去共情对方，没有机会去缓和关系的。这样呢，误会就会被搁置在那里，没有办法及时的修复，可能呢小小的矛盾慢慢的就会积累成彼此的心结。那第五个陷阱呢，就是容易过度的脑补，自行呢给对方下个结论。那我们如果学生的回复呢非常的简短，父母可能会想说，他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是不是过得不好啊。如果呢我们的大学生不主动给父母打电话，父母可能会猜想说他是不是不想家呀。同样呢，如果父母他没有及时的去回复学生的消息，我们的大学生可能也会胡思乱想。那远距离之下呢，我们很容易用自己的想象去填补信息的空白，有些时候有一些矛盾啊、冲突啊、不理解呀，可能就是我们脑补出来的。
1: 听完张老师的回答，既然远距离沟通是有这么多的难题，我们又该如何的调整呢？有没有一些简单好上手的一些沟通方式，它既能够不让父母过度的焦虑，也不用独自硬扛所有的负面情绪呢？我们也请张老师来教教我们。
2: 这个问题啊，我想应该是很多的大学生和家长

0: 都非常迫切想要知道的。那远距离沟通的难题，它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呢，不要去追求所谓完美的沟通，也不要逼自己，要么呢，向这个家人去全盘的报喜，要么全盘的诉苦。我们最核心的就是要找到一个中间的状态。那这个状态呢，既能够做到不让父母无端的焦虑，也不用让自己一个人硬扛所有的压力。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分享几个简单的好用的实操方法。第一个建议呢，就是我们要学会有限度的抱忧，不要全盘的隐瞒，也不要呢全盘的倾倒情绪。有很多同学会走两个极端啊，就是要么什么烦恼都不说，自己全部消化掉，要么一打电话呢就去跟父母倾泻所有的委屈抱怨。那其实我们是可以做到选择性的倾诉的。比如说呢，我们可以把自己遇到的事情啊分成两类。一类呢，我们叫做小挫折事件，比如说今天有点累啦，小组作业完成的不太顺利，这一类呢我们是可以自己消化的。但是如果你的学习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啊重大的压力，出现了情绪的持续低落，或者是遇到了一些真正的棘手的现实问题，那么就一定要适度的这个讲出来。那讲的时候呢，可以搭配一句啊兜底的话，比如呢跟父母说，这件事儿啊我现在是有点困惑啊，有点困扰，但是我已经在想办法处理了，我就跟你们说一声，也不是要你们来帮我解决，我只是想让你们知道我的状态。那这样一来呢，我们父母既接收到了真实的信息，也不会立刻陷入到巨大的恐慌。同时呢啊，我们同学们也不用独自的把这些烦恼啊闷在心里面。第二呢，我们提倡主动的给父母进行情绪的报备啊，主动的输出一些正向的碎片信息，来减少父母的自行脑补。那我们刚才也讲了哈，我们说远距离的亲子矛盾，很多时候呢它会来源于信息的空白，就是父母呢他不了解你的近况，他就容易胡思乱想。那么我们呢这个跟父母去沟通的时候哈，我们也不用去长篇大论，我们就做一些日常化的碎片分享就好了。比如说，哎，今天我在食堂吃了什么好吃的呀，啊，最近咱们的课程有点忙，所以呢回消息会慢一点。主动的告诉父母你的现状，就相当于给他提前打了预防针。当你主动提供信息呢，父母就不会靠猜测去脑补你的处境，也就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担忧和盘问。第三，就是我们要学会区分倾诉情绪和寻求解决方案，提前呢跟父母来划清这种边界。那很多时候呢，我们的亲子关系中的冲突呢，它来源于那我们的同学们可能只是想跟父母去吐槽发泄一下情绪，但是父母的关注点呢却是哎忙着出主意啊讲道理。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做，就是当我们想要跟父母去诉苦的时候啊，我们就直接一点来把咱们的需求说清楚，就跟父母说，哎，我现在就是心里有点难受，我想跟你们说一说啊，我不是需要你们给我建议，你们听一听就好了。那反过来，如果我们确实呢遇到一些困难，希望父母来帮我们出主意，也可以明确的表达说，哎呀，这件事儿我有点拿不定主意哈，我特别想听听你们的想法。当我们把需求更直接的说出来，就会避免出现你想要安慰对方却一味说教的错位。第四呢，就是我们建议哈，各位的同学和家人呢，我们多用语音视频，少用纯文字的沟通，来降低误解的风险。我们说呢，文字啊它很容易产生误读，那么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尽量的不要只靠微信的文字交流，哪怕呢每天有个几分钟的视频哈，一通语音，当我们能够看到对方的表情，听到语气的时候呢，很多误解就会消解。那如果发生争执，也尽量不要在情绪上头的时候发长段的文字，或者呢直接拉黑断联。我们可以跟对方去说，我现在呢情绪有点激动，我们先冷静一会儿，晚点再聊，先暂停一下啊，避免呢矛盾越吵越大。第五个呢，是我们给家长啊要建立一个合理的预期，就是说孩子的成长他本身就一定会有不顺利。我们呢有很多父母的焦虑就是来源于总希望我们的孩子在外面啊一切顺利。那我们也可以慢慢的给这个父母传递一个观念，就大学的生活啊不是永远一帆风顺的， 那遇到困难，有情绪波动，它都是我们成长的一部分。我们也可以告诉父母，那我是会遇到麻烦，但我也在学着应对，我会照顾好自己，也会在真的扛不住的时候呢，向你们求助。最后呢，我总结一下，我觉得哈，好的远距离的亲子沟通，不是要求做到事事完美。那我们的同学呢，不必强迫自己永远坚强，我们的父母也不必时刻紧绷，可以允许彼此有脆弱，也允许彼此有边界。咱们呢，不必把所有的苦难都一个人硬扛，也不必把所有的麻烦啊烦恼全部丢给家人，找到一个中间的平衡点就是最好的状态。
1: 非常感谢张老师给我们分享到的非常实用的沟通方面的小技巧。那听完了这些建议之后，想问问二位同学，你觉得哪一点，就是张老师刚刚说到的哪一点，是自己最想要尝试去做到的呢？
2: 我最想试着自己主动规避矛盾吧，以后我发生了什么问题，依旧可以直面自己的心理感受，袒露自己真实的情绪，说出真心话。但关键在于发泄完之后，不要让聊天记录里的抱怨干落在地上，等着父母回应。与其害怕父母对自己说教而从此拒绝沟通，不如在发泄完情绪后自己主动反思解决措施，这样父母在看到信息后就不会第一反应急着认为我只会消极的发泄而无所作为，而是会发现我会自己主动复盘问题尝试解决，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他们也会放心我能够从容地应对他们。我也会试着告诉他们，很多时候我不需要解决方案，仅仅希望得到理解和倾听，让彼此的沟通少一点隔阂。
3: 我如果之后再跟家里打电话，听完老师的建议，我觉得哪一点我自己最想试一试，可能就是多发一些视频的那种报备吧。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也算是报喜不报忧那种类型，因为我觉得相隔这么远，你并不能实际的帮到我，我给你讲出来其实也是增加你的负担。反而跟朋友讲的话会没有那么多的负担。就是我为什么说视频的形式呢？因为不管是文字啊还是语音，它总是会有一种千里姻缘一线牵的感觉，但是视频的话就能让我清楚地看到你这个人，你的眼神，你的状态，你的表情，就是你还有你看向我的这种熟悉的感觉，可能会跟他们比较好。还有发小视频，就是可以让他们自己真正充分感受到我生活的碎片，因为本来在家里的时间也是比较碎片化的，所以需要感受相同的熟悉的碎片感，这是我听完老师的建议想改变的一点。
1: 听完二位同学的分享，其实我们也直观地了解到两种很真实的应对方式啊，那就是习惯先把烦恼自己消化独立解决，等待事情理顺之后再回头把精力来分享给家里人。那刚刚的瑞宁同学呢，则选择主动调整和父母的相处方式，文字语音的冷冰冰的沟通更多的转化为视频的形式，其实也更直观地可以和家里拉近一定的距离。那么我们也想问问张老师，现在同学们会发短视频啊，或者是分享校园的这个日常照片，其实这都属于一种碎片化的分享方式，这种方式是不是也是维系亲情很好的一种办法呢？
0: 确实，现在很多的大学生会随手发校园的照片短视频给父母，那这种碎片化的分享呢，是非常适合当代年轻人的亲情维系方式，但呢，它是辅助的工具，并不能完全的替代深度的沟通。我们说呢，它的好处是很明显的。那过去远距离的沟通，我们大多是依赖于打电话，啊，有的时候呢，这个一通电话就很容易变成盘问说教，啊，容易造成亲子之间气氛的紧绷。但是呢，现在我们有了照片呀、短视频呀，它呢给我们传递的是非常低的压力，我们不需要专门的腾出整块的时间，啊，然后我们吃饭啊、散步呀、看到好看的晚霞呀，随手拍一段发过去。就能够进行一个分享，不需要去进行长篇大论的沟通了。那这种分享呢，它传递的并不只是一个画面，里面更包含有一种情感的信号，就是我的生活片段我是愿意分享给你们的，我的心里面是记挂着家里，记挂着父母的。那对于父母而言呢，当我们看到自己的孩子他真实鲜活的校园日常，远比一句干巴巴的哎，我挺好的更能让他

0: 他们安心。父母呢，能够实实在在地看见孩子的生活环境，就能够减少一些因为信息缺失带来的胡思乱想，缓解那种孩子远在外地啊，我一无所知的牵挂和焦虑。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啊，这种碎片化的分享有它的局限性。那我们说这些碎片化的图片呀、短视频，大多数的时候呢，我们展示的是一种轻松美好的啊生活的一面，本质上呢，更倾向于是一种偏报喜的状态。如果我们只靠这些碎片交流，那么我们同学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的委屈啊、压力啊、迷茫啊，是很难通过这几张照片儿，哎，一个几十秒的短视频传出去的。父母看到的只是我们同学们光鲜的生活，看不到内心的疲惫，久而久之呢，就依然会陷入到一种报喜不报忧的状态。另外呢，还有两个小的现实问题，我需要提醒一下大家。第一，就是咱们不要把这个分享变成任务哈。有的同学会有心理负担，觉得自己必须定时发一些照片，发一些视频，不发呢就是不孝顺。那么我们说分享呢，应该是发自内心的，想起来就分享啊，愿意就分享，不必呢强迫自己打卡式的去发送啊，把它当成一个任务。第二呢，我们说碎片化的信息啊，它缺少一些完整的背景。如果呢，我们不小心随手转发了一些比较消极的、冲突的片段给父母，那父母呢，他不了解前因后果，很容易过度的解读，凭空生出很多的担心，反而会制造新的焦虑。所以我的观点是啊，碎片化的分享呢，是一种很好的粘合剂，我们用来日常拉近感情，传递我们互相的惦念都很好，但它永远不能替代深度的对话。我们日常可以多分享生活的碎片，让父母看见你的烟火日常，但是呢，当你遇到压力、情绪低落的时候，还是需要留出时间，通过电话或者视频跟父母呢做一个完整的倾诉。总的来说呢，碎片可以用来维系温度，深度的沟通呢可以帮助我们安放情绪，把两者呢搭配使用，我认为啊才是更健康的远距离亲子相处的模式。
1: 听完张老师的回答，我觉得有一句话非常好，碎片化分享是很好的粘合剂，可以拉近感情，但它并不能替代深度的对话，所以有些沟通我们不得不做啊。那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平台的留言，看到有一位听友他说，我是一名大一新生，我想家的情绪很重，经常会情绪很低落，张老师我该如何调节，想请您回答一下。
0: 这位新生的留言啊，我觉得特别有代表性。那我们很多同学刚离开家到大学，想家呀，心里低落呀，其实都是非常正常的情绪啊，这并不是脆弱。我们首先呢要接纳这份感受，不用责怪自己说，哎，我怎么这么离不开家啊，我是不是还不够独立。那我们自我调节的第一步呢，是允许自己想家，不要跟你的这份情绪去做对抗。很多的同学可能会觉得啊，我都上大学了，我还总想家啊，我是不是不独立。其实呢恰恰相反，我们说想家哈，它证明你拥有很温暖的家庭依恋。我们不用逼自己不许难过，我们可以允许自己短暂的难过一会儿，当然如果你想哭呢也可以哭出来。那么情绪呢它被看见，情绪呢流露出来反而更容易过去。第二呢，我们可以试着哈，把对家的思念转化成适度的连接，而不是呢过度的沉溺。我们可以和家人约好固定的时间去联系啊，不用时时刻刻的都去刷手机盼消息。比如呢，每天咱们简单的分享一点日常，或者呢约定每周啊固定打一次视频。但是呢，不要一难受就不停的打电话。如果我们过度的依赖于和父母的通话，反而有时候会放大分离的痛苦。那我们也可以呢去保留一些家里的小物件，比如说带着家人送的小摆件，带着自己熟悉的抱枕啊拿到宿舍里。在宿舍给自己可以营造一个熟悉的安全的环境。第三呢，我们可以主动的在新环境里去建立属于自己的小归属感。我们说想家，它本质上是对熟悉的环境的依恋，我们是可以慢慢的在校园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支点的。比如说呢，到了学校之后哈，我们首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校园里转一转，熟悉一下咱们的食堂、图书馆、教学楼，尝试着呢去结识一些新的朋友，参加感兴趣的社团，再培养一点自己的小爱好。当你在大学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内心有了新的寄托， 那思乡的痛苦呢就会

0: 慢慢的稀释。第四个建议呢，就是我们要来调整一下认知。我们说人的适应啊，它都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只不过呢，这个时间是有长有短，所以咱们不要一上来就期待自己，说我一开学就立刻融入了大学的生活。不管你的适应过程是快还是慢，这都很正常，咱们呢不必拿自己和别的同学对比。但是我也想提醒各位大学生，如果咱们出现以下的这些情况，那我们说你就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思乡了啊，可能呢我们会出现一些这个适应上的困难和问题，是需要心理帮助的。比如说如果你留意到自己这种思念呀、低落呀、闷闷不乐的情绪它持续了2周以上，那么我们还会出现什么失眠呀、吃不下饭呀，或者暴饮暴食啊，有时候呢对我们原本喜欢的事情啊、喜欢做的这个运动啊各种都提不起兴趣了，甚至呢脑子里反复的冒出说我不想待在这里了啊，我要回家，或者是啊出现了自我否定消极的想法，开始明显的影响咱们的上课学习和日常生活了。那遇到这种情况就不要硬扛了，我相信呢咱们现在的大学一般都会设有一个心理咨询中心，我们可以主动的来预约校内的心理咨询，也可以和信任的辅导员同学聊一聊，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把自己真实的状态告诉父母，不要独自憋着。最后呢我想跟这位新生说哈，想家呢并不是软弱，它是我们内心呢有了一个牵挂，我们可以怀念家，但同时呢也要慢慢学着在远方也给自己搭建一个可以安放情绪的地方，如果自己调节不过来，求助呢也是一种很勇敢的能力。
1: 确实求助呢也可以是一种很勇敢的能力，当然学会表达也是我们一生要攻克的难题。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的留言，看到是一位家长的留言啊，说我的孩子在外地上学，很少给家里主动的打电话，我们家长想要跟他打电话呢又有点不太知道怎么沟通，怎么样沟通才能够不造成孩子有一些心理负担或者是压力呢？我们也请张老师来回答一下。
0: 这也是很多家长非常困惑的一个问题，孩子在外面上学很少主动的打电话，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会失落会担心，甚至开始忍不住啊胡思乱想，说孩子是不是不想我们呀，他是不是在学校过得不好。但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不主动联系，他并不代表着疏远我们，更多的是我们前面聊到的，有些孩子害怕被父母盘问啊，害怕呢父母的关心带来什么压力啊，不知道聊什么啊等等。那家长怎么做才能够既表达出我们对于孩子的牵挂又不会给孩子造成负担呢？我这里也有几个很实用的小建议。第一个呢，就是放下必须主动打电话的期待，来改变沟通的节奏。那我们有很多家长啊，内心他有一个这个标准，说孩子应该定期主动联系家里，孩子呢主动联系家里才是什么这个关心父母啊，想念父母。但是实际上啊，大学的生活节奏呢非常的碎片化。同学们呢要上课，要做小组作业，可能还要参加社团，准备考试，常常呢忙的是没有整块时间的。所以呢咱们父母啊就不要把不主动打电话等同于孩子并不在乎家里。我们与其期待孩子主动来找你，不妨呢换一种方式。我们不用每次都要求跟他进行长时间的通话，我们可以接受碎片化的联系。比如说一句消息、一张照片、几十秒的语音，它其实都是我们的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一种连接。第二呢，就是沟通的时候减少审问式的提问，多用分享来代替盘问。有很多家长呢打电话，他习惯性的一接通呢就会问出一连串的问题，你学习怎么样？钱够不够？等等等等。那么一连串的追问会让孩子瞬间进入防御的状态，感觉自己在受审问，他们就会下意识的来回避联系。那我们就试着把这种提问呢换成分享，比如说咱们别问孩子说你最近怎么样，我们可以先说说咱们自己的生活啊，今天家里做了你最爱吃的菜我就想到了你，咱们楼下的花开了啊，最近我去跳广场舞了。那么先分享自己的日常，把对话呢变成双向的交流而不是单向的审查，那孩子在轻松的氛围里反而可能会更愿意来多说说自己的情况。 第三呢，我们要给孩子传递一个信号，联系呢是自愿的啊，没有任务压力，可以温和地跟孩子讲清楚你的心态。我们呢不是要求你必须经常打电话，你忙的时候呢就不用惦记啊我们了，但你有空了想说话了，要找找父母哈、啊，找找我们，我们看到你的消息呢就会很安心。我们把呢要孩子汇报近况变成呢在我这里，你可以随时的来什么得到一个倾听啊。那如果你的孩子感知到说联系家里不是一项任务，他不会被说教，不会被指责，他内心的防御就会降低啊，反而可能更愿意主动的来靠近家人。第四呢，就是咱们要区分一下关心和过度的焦虑，避免呢把自己的担忧转嫁到孩子身上。孩子呢不回消息，联系少，家长呢总难免胡思乱想，但我们千万不要把焦虑变成指责，不要跟孩子说，哎，你怎么总不打电话呀，我们很担心你，这句话容易让孩子产生愧疚感，觉得自己呢让父母操心了，压力会很大的。那家长呢可以把自己的情绪和孩子的行为分开，说思念呢是我们的感受啊，并不是孩子做错了什么。第五点呢，就是咱们要学着接受孩子的报喜不报忧，给孩子呢留出独立的空间。刚才前面我们聊过，很多的孩子习惯呢只讲开心的事儿，所以家长就不要逼着孩子把所有的烦恼都讲出来。当孩子说我挺好的时候，不必反复的追问他，哎，真的吗？你是不是有心事瞒着我们呀？要让孩子感受到，就算你只分享好消息，我们也能接纳。那如果哪天你心里难受了，你愿意分享给我们，我们也是一样愿意去听的。当然我们也要提醒家长，如果你的孩子呢长期完全失联，电话消息都不回，并且你了解到孩子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异常，那就一定要重视。我们可以联系一下辅导员了解孩子的情况啊，但呢日常联系变少，大多数时候呢只是我们的孩子适应了大学独立生活的一种表现。那最后呢，我总结一下，亲子呢远距离的相处最好的状态不是高频的联系，而是彼此的安心。我们的孩子不用背负必须汇报的压力，家长也不必因为联系少而过度内耗。想念可以表达，但呢不要变成对孩子的啊这个必然的要求。
1: 非常感谢张老师的细致解答。那听完了这些建议呢，我们也能够切身感受到，远距离的亲子沟通，它考验的不单单只是孩子，同样也在考验着父母。很多家长满心牵挂，却常常因为方式不对，无形当中给远方的孩子增添了彼此的心理负担。其实最好的亲子相处，不是强求频繁的通话，而是互相的体谅，彼此的安心。孩子呢，也不必把联系家人当成一项任务，家长当然也不必因为联系变少，就陷入焦虑和内耗。所以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不仅聆听了学子异乡过节的心声，也探讨了相隔千里的亲子沟通之道。所以成长本来就是一场慢慢放手的旅程，孩子们学会独立地奔赴远方，我们父母也得学着温柔的守望啊。在这里我们也感谢两位线上连线的同学，同样也感谢直播间的心理咨询师张老师，也感谢每一位守候在电波前的听众朋友们。愿月光捎去思念，月亲情自在流淌。那本期的成长如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杨洋，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0: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1: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2: 你等一下啊。
1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太好了。
1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1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6: 挂掉。挂掉。
1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7: 删除。
18: 删除。
1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9: 不信。
15: 来源不明的链接，
17: 不点。
1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7: 不说。
18: 不说。
1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2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21: 如果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炽热。 FM92.6 开始聆听城市上空，陪伴你温暖的声音。
22: 你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
23: 生活中，因为有音乐才生动，因为有爱才多彩。FM92.6，我的 FM 最流行，用心去聆听音乐，这个世界真的很美好。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动人的传奇，每一个传奇的身后都有一段感人的旅程。城市上空，音乐萦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您的专属频率 FM92.6 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在每周一至周五为您准时送上的我的 FM 最流行。各位晚上好，我是杨洋。

就只剩叹息。在生命留下印记的时光当中，音乐是不可或缺的朋友，是治愈人心的良药，是不能忘怀的感动，是久久回味的余韵。一群志同道合的音乐友人，以读信、聊天、以歌会友的形式，在音乐的盛宴穿越时空。经典的旋律在时光之旅当中幻化出新的模样，令岁月与情怀碰撞出了新的感动。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时光音乐会当中张杰值得最好的音乐人生。

当然了，在时光音乐会当中呢，时光好友们互相翻唱经典的歌曲，也用自己的方式来重新的诠释了最纯粹的音乐交流，别具一格，温暖治愈。这一次呢，跟大家一起带来的是张庄主的音乐世界。当然经典的歌曲呢，被时光好朋友们全新的演绎，也是带来了满满的惊喜。凤凰传奇、郁可唯、林志炫、小柯、何炅，还有谭咏麟、许茹芸，都分别演绎了张杰的经典歌曲，像最美的太阳、明天过后、他不懂、三生三世等等，都是张杰17年来的经典音乐作品。有励志金曲，激励了一代年轻人追逐的梦想，也有动人的情歌，治愈了许多受伤的心灵。当然了，时隔17年，张杰《北斗星的爱》再次唱响，又是不一样的感动。北斗不是孤星，我们互为照亮。在这场温暖治愈的音乐时光之旅当中，张杰的每一次演绎也都留下了令人难忘的音乐现场。那么首先要给大家送上的就是张杰的这一首《北斗星的爱》，送给大家。

好的音乐会让时光沉淀，音乐永驻。时光如梭，岁月斑驳，从深秋到了岁末，也是时光和音乐陪伴的旅程了。为爱而生的张杰的一首《这就是爱》，总能带来一束光来冲破黑暗，带大家走出迷茫，去聆听内心里的独白。再唱《这就是爱》呢，依旧会热泪盈眶，尽管会遇到低谷，但爱永远会治愈一切，因为爱，我们才能够做最好的自己。

张杰温柔的情歌，不管在爱情还是在事情上面，都告诉了我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好好的面对，明年过后又是一个新的开始。璀璨银河如梦似幻，也在半梦半醒之间和过去面对面。爱是可以穿越时空和大家相见的。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张杰的《半梦半醒之间》。温柔缱绻的梦幻，似梦似真，仿佛带领大家回到了那个懵懂纯真的年代。让我们一起来听。

这首歌的清新当中呢，也透露着几分单纯、美好和简单，经过了张杰的演绎，反而显得更加的纯粹了。当然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豪情和诗意尽在月亮之上，也是改编的凤凰传奇的一首歌《月亮之上》，来自 Max Pop 的无限循环。月色皎皎，热爱与梦想在歌声当中传荡，节奏明快轻盈，让人仿佛置身于广袤的草原，自由的驰骋。而且呢，歌曲当中还有马头琴和 rap 的加入，也让这首歌更具了个人的特色。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一起听一下张杰翻唱的这一首凤凰传奇的

0: 这个版本的《月亮之上》是不是让大家耳朵也变得清晰明亮了呢？这个版本张杰唱的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不同于原版的凤凰传奇的唱法，又具有低沉和神秘的感觉，超越时光，超越前沿，百听不厌。相信这首歌曲呢，大家听到了以后也会成为我们日常听歌当中单曲循环必不可少的那一份。时光音乐会呢，也是推荐给大家可以回家的时候去看一看。这一场音乐会当中呢，没有压力，只有对音乐的热爱，只有对音乐的用心，可以完全的做自己，充分发挥自己的实力。
1: 一座城在发展中前行，一条河在波光下流淌，一缕光划过北纬45.6度，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92.6，城市上空，用声音陪伴，用心去聆听。
2: 知道我对你不仅仅是喜欢。
3: 生活中，因为有音乐才生动，因为有爱才多彩。FM92.6，我的 FM 最流行。用心去聆听音乐，音乐这个世界是真的很美好。

当然了，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好听的歌曲呢，是来自张杰唱的歌曲。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想问一下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知道有哪一首歌曲是张杰和歌迷星星合作完成的吗？其实啊，当仰望星空的第一声缓缓响起，我们便有了答案。这首歌的开头部分呢，是张杰和歌迷们的合唱，不加技巧和修饰的歌声总是有一种独特的力量，就像夜幕降临时亮起的第一缕星光。仰望星空呢，是张杰非常经典的一首励志歌曲，他用真挚的歌声呢，将对梦想的追逐，对未来的期盼都唱了出来。在歌曲的副歌部分呢，也再次出现了歌迷合唱的歌声，更是为了这首歌增添了温暖的气息。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你从来都不是孤单一个人，有千万颗星辰正在和你一起踮起脚尖，试着飞得更高一点。充满了美好和希冀的仰望星空，一直是演唱会上屡屡大合唱的歌曲，也是正值青春年少的同学们常用的班歌之一。当然了，这也不禁让我们想起我们的年轻时候，我们青春里有这样一首歌吗？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张杰的仰望星空。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都是张杰好听的歌曲啊，刚刚刷新到微信公众平台，看到小亮发来了消息，他说收到张杰我就想到了他的妻子谢娜，说实话只要一提到张杰就会有谢娜的身影，其实他们两个人非常的甜蜜，而且呢还总是大秀恩爱。 因为之前呢谢娜曾经参加了这个跨界歌王，到了总决赛这一关呢她也请来了实力的歌手，大家猜猜是谁呢？当然了，就是她的老公张杰。因为热爱音乐喜欢音乐，张杰呢在出道之前呢也是参加了不少的选秀节目，比如说快乐男声是他的成名之路，还有我行我秀等等等等，和刚刚的时光音乐会。虽然说出道了这么多年也面对了种种质疑， 但是张杰呢还是以他那种强大的实力赢得了掌声。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满满的正能量，带给所有的青少年满满的活力，一首《少年中国说》。这首歌呢是张杰曾经在综艺《开国第一课》上首次演出，如今呢全新的版本也上线了，也是献给所有的正值少年的华夏儿女。 张杰的歌声激昂，字句铿锵，唱出了中国前途四海、来日方长的壮丽前程，也唱出了中国少年身似山河挺脊梁的朝气蓬勃和今朝唯我少年郎的奋斗精神。愿热血的歌声鼓舞到了更多的中国少年，未来的盛大光明也是奋斗不息，奋斗不止。接下来的时间，一首《少年中国说》送给大家。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到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呢，也是来电视剧《底线》主题曲，也是由张杰演唱的，名字呢叫《问心》。电视剧《底线》呢是由刘国同执导、金东、程毅还有蔡文静主演的首部全景式展现中国司法改革最新成果的法治剧。这部剧呢也讲述了新时代法治人在司法道路上不断开拓、诠释人民法官使命担当的故事。 当然了，主题曲《问心》是由歌手张杰倾情献唱了。整首歌曲呢，荡气回肠，从一开始的悠扬到后续的振奋人心，也让我们看到了故事当中的每一位法官坚守底线、捍卫公正的形象。张杰的嗓音干净明亮、穿透力强，扎实的唱功呢，也让他很好的诠释了这首歌曲。他精准的用音乐 传递了情感，塑造了故事。相信这首歌曲也会促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会去有那个好奇心，去看一看《底线》这部电视剧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张杰的《问心》。

其实听了张杰的这么多首深情款款的歌，我最喜欢的呢就是《天空有雨，伞下有你》的这首歌。为什么是这首歌呢？这首歌呢是张杰献唱526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的主题歌曲。歌曲的内容的词呢写的也是深入人心。歌曲由高莹作曲，苟琳作词，赫连长虹制作。张杰与零分红丝带学校的孩子们共同演唱完成的。主题歌的单曲封面呢是由张杰的女儿俏俏完成的，而且呢当天还画了一幅画，这幅画呢也是有寓意的，叫做雨过天晴在爱里飞翔。孩子用画笔和爸爸一起为红丝带学校的孩子们送去了美好的祝愿，张杰用温暖清亮的声线娓娓道来，歌声当中有战胜当下困难的勇气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治愈又温情。据了解呢，这首歌曲的版税收益呢也将定向的捐赠给临汾红丝带学校。主题歌《天空有雨，伞下有你》站在了孩子们的视角，以第一人称来表达了孩子们心中曾经有过的一些温暖感动的片刻。这首歌的创作的过程当中呢，红丝带的学校的孩子们和音乐人们一起聊了很多很多自己的故事。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呢，就是有一个名叫翠翠的小孩，他说，我永远都记得有一个老师，他吃了我吃过的同一碗饭，他拥抱我的时候是紧紧地拥抱着我的，那时我感受到我是真正的被他接受着，很温暖的。而这位孩子呢，在大学毕业之后又重新回到了红丝带学校，他呢也成为了红丝带学校的一位任课老师。那么最后这首歌曲《天空有雨，伞下有你》为今天的节目画下句号。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用心去倾听内心最深处的音乐，我的 FM 最流行要带给大家不一样的音乐热情。我是杨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各位晚安。

东方的骄傲，同你一尊五千年的荣耀，三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圣火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刻下中国的故事，它传奇而美好。我笑着内外雪花飘飘，必须见而笑得多自豪，我张开海纳百川的怀抱，双傲之城繁星环绕。One

0: 就拜托嘛。
1: 我不跟你玩了。
0: 爱你，我想你。

0: 万家灯火迎国庆，畅通归途暖人心。
1: 每一次出发皆是热爱，每一次平安抵达皆是圆满。
0: 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守护你的每一段旅途。
1: 愿大家出行顺利，假期喜乐，
2: 一路平安。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舰队

0: 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千军弟兄们，你们扶了伤没有担架抬，用孙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爱关张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千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关张。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2师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三个和尚。从前有一座荒山，山上啊有一座破落的小庙，庙里呢很长时间没人住了，香案上落了一层很厚的灰尘，观音菩萨的玉净瓶里早就没水了，里面插着的柳枝也已经枯萎了，水缸里面一滴水都没有。有一天，一个云游的小和尚来到这里，他喜欢这里清静，就动手把庙里上上下下打扫得干干净净，于是啊就住了下来。太阳东升西落，这样一天天的过着，柳枝长出了新芽，嫩嫩的，黄黄的。小和尚白天挑水念经，晚上敲木鱼，日子过得很平静，只有偶尔跑来的一两只老鼠吱吱地叫上一阵，点缀庙里的寂静。有一天，庙里来了一个穿蓝褂子的瘦和尚，他已经走了很长的路，又累又渴，一到庙里呀，就咕咚咕咚把半缸水都喝光了。这可气坏了小和尚，从山上到山下可要走很长的路呢，自己辛辛苦苦挑来的水却被这陌生的家伙一下子喝光了。他把扁担和水桶拿到瘦和尚面前，
3: 喏，你把我的水都喝完了，你应该陪我，你到山下给我挑两桶吧。
2: 瘦和尚挑着担子边走边想，
3: 我最多喝了一桶水，为什么要还他两桶呢？哼，山路这么远，天气这么热，我才不去给他挑呢。
2: 于是啊，他没走几步就又挑着担子回来了。小和尚见瘦和尚下山了，正在得意，终于有人替自己挑水了。这时候瘦和尚又回来了，水桶里呢一滴水都没有。
3: 你为什么不还我水？
2: 我只喝了那么一点，你却让我帮你挑那么多，
3: 我又不是傻子，我才不去呢。
2: 瘦和尚说得理直气壮。两个人背对着坐在那里，谁也不理谁。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 两个人还是不肯说一句话。天气那么热，两个人半天没喝水了，都渴得要命。瘦和尚开始说话了，
3: 要不我们一起去抬水，这样公平一点。
2: 小和尚心里想，
3: 这样也不错，至少比一个人挑水轻多了。
2: 两个人这样说好后，他们又开始犯难了。水桶放偏了怎么办？那样另一个人不就占便宜了？两个和尚又不动了，站在扁担前面开始发愁。眼看着天就要黑了，这可怎么办呢？小和尚呀，灵机一动，找来了一把尺子，在扁担上量了量，最后他们把水桶放在了扁担的最中间，这才开开心心地提水去了。小和尚和瘦和尚就这样过了很多天，每天他们都下山去抬水，两个人还在庙后面种了一些菜，日子过得很悠闲。这样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又来了一个胖和尚，他爬上山的时候，热的衣服都湿透了，满脸是汗，擦个不停。他看见缸里的水呀，咕咚咕咚就喝了起来，一眨眼的功夫，一缸水都被他喝完了。小和尚、瘦和尚两个人看呆了，等他们回过神来，水一滴都没有了。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瞅瞅你，一起向胖和尚吼道：“快还我们的水！”说完，他们就把水桶和扁担递了过去。胖和尚接过去，挑着就下山了。小和尚和瘦和尚乐坏了，
3: 以后不用那么辛苦地挑水了。
2: 他俩正乐的时候，胖和尚挑着水摇摇晃晃地走回来了，两个人赶紧接了过去，刚倒进水缸里，就见胖和尚捧着水缸一口气又把水喝完了。他从山下挑到山上，出了一身汗，又渴坏了。唉，刚挑的水又没了，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不说话。转眼天就黑了，可是他们还是没想到合适的办法。挑水吧，剩下两个人就偷懒了，抬水吧，还是会剩一个人没事干。三个人想的脑袋都大了，还是没有什么好主意。三个人就坐在菩萨前，各敲各的木鱼，谁也不理谁。一天过去了，小和尚想去挑水，可是一想，为什么是我呢？我最小还最矮，我才不去呢。第二天又过去了，瘦和尚开始坐不住了，可是他才不想便宜小和尚和胖和尚，于是他站了站，又坐了下来。第三天，胖和尚渴坏了，可是他就是不动。
1: 我才没那么傻呢，看谁先撑不下去。
2: 他心里暗暗地嘀咕道。转眼过去好几天了，菜园子里的菜都晒黄了，柳枝渐渐地干枯了，香案上落了厚厚的一层灰。忽然，天空中打了一个响雷，小和尚一下子就跑了出来，接着瘦和尚和胖和尚也都出来了。他们举着水桶、水缸，希望能下点雨。他们呀，都渴坏了。可是漫天的乌云不一会儿就被风吹散了，太阳公公又露出了笑脸。三个人失望地坐在地上，尽管如此，他们谁都没有下山，他们可不想让另外两个人占了自己那点便宜。转眼又到晚上了，他们现在都渴坏了，有气无力地敲着木鱼。小老鼠吱吱地钻了出来，他们才没有心情管那个小东西呢。老鼠看到他们三个谁都不敢自己，胆子越来越大，三两下就爬到了香案上。只听啪的一声，烛台倒了， 香案上的

正一双大眼睛在那滴溜地转着。瘦和尚和胖和尚看了都哈哈笑起来。以后的日子呀，三个人都变得随和起来，再也不斤斤计较了。柳枝又长出了绿芽，菜园里的菜也长得越来越好。从此以后啊，三个和尚都抢着去挑水，水缸一直都是满满的，再也没有空过。

0: 哪吒。商朝时期，陈塘关有一个总兵，名叫李靖，他手握兵权，又有两个可爱的儿子，原本过得很幸福。可有一件事让他发愁了三年，原来他的妻子怀孕长达3年零6个月，可孩子就是不出世。一天晚上，他的妻子终于临盆了，可当李靖看到生下来的是一个圆溜溜的肉球时，失望极了。
1: 这一定是个妖怪，我绝不能留下他。
0: 说着，李靖拔剑向肉球劈去，没想到竟然从里面跳出了一个又白又胖的男孩。男孩左手拿着个金镯子，肚子上围着块红绫。李靖见了又惊又喜，小男孩扑到李靖怀里，用他肉肉的小手摸李靖的脸。李靖一下就心软了，忍不住抱起孩子给夫人看。夫妻俩看到孩子那么可爱，都很欢喜。第二天，陈塘关的官员们都来庆贺李靖得了一个儿子，一位道人也来了。这位道人是乾元山金光洞的太乙真人，他给孩子取名叫哪吒，并收哪吒做了徒弟。其实哪吒原本就是太乙真人的徒弟灵珠子转世，

0: 他手上戴的金镯子是乾坤圈，身上围的红绫是混天绫，这些可都是乾元山金光洞的宝贝呢。一转眼，哪吒七岁了。这年的一天，天气热极了，他到九湾河去洗澡。这条河直通东海，哪吒拿着混天绫在河里一晃，河里立刻掀起大浪，把东海龙王的水晶宫搅得东倒西歪。龙王命令巡海夜叉到河面查看，夜叉来到九湾河，一看是个娃娃在洗澡，举起大斧就砍。哪吒摘下手上的乾坤圈，念了咒语，乾坤圈立刻变成了一个大金圈，向夜叉飞去。夜叉不知道乾坤圈的厉害，还笑嘻嘻地伸手去接，只听咣的一声，乾坤圈打在了夜叉头上，他两眼一翻，当场一命呜呼。龙王听说夜叉被打死了，命三太子前去捉拿哪吒。小孩，为何打死我东海夜叉？龙太子生气地说。哪吒嘟着嘴不高兴地说，哼，谁让你们这些妖怪欺负我们小孩的。他们三句话没说完就打了起来。龙太子用剑，哪吒用乾坤圈，他们打了几十个回合还没有分出输赢。哪吒急了，他嗖的一声扔出乾坤圈，又是咣当一声，乾坤圈正好砸在龙太子的头上。龙太子眼冒金星死了。虾兵蟹将们想冲过来杀哪吒，哪吒挥起混天绫，在海水中轻轻一搅，这下可不得了，一时间海水就像着了魔，昏天黑地地摇晃起来。虾兵蟹将们一个个像喝醉了似的，在海水里翻来滚去。虾兵蟹将们吓得连龙太子的尸体都没敢看一眼，就急忙逃回了龙宫。这时，哪吒来到龙太子的尸体前一看，咦，原来是条小龙。听说龙筋是做鞭子的最好材料，我早就想要一根结实的鞭子了。于是他用脚踩住龙头，使劲一抽，就抽出了一根柔软而坚韧的龙筋。东海龙王得知儿子死得这么惨，气得暴跳如雷，立即叫来西海、南海和北海三位龙王，带着虾兵蟹将把陈塘关围了起来，要李靖把哪吒交出来。此时哪吒正在后院一间小屋里搓龙筋，龙王见了，拔出宝剑朝他刺了过来。哪吒勇敢地取下乾坤圈应战。
1: 住手，住手！
0: 闻讯赶来的李靖生怕得罪龙王，在旁着急地大喊。龙王和哪吒大战了几个回合，才知他的法宝果真厉害，不敢恋战，只好气冲冲地说，
1: 哼，我捉不了你，我要到天庭向玉帝告状。
0: 李靖夫妇胆小怕事，龙王一走，两人便跪在地上抱头痛哭起来。哪吒不想连累父母，跑去向师父求救。太乙真人早就知道东海龙王不是个好东西，他每年都发大水淹死很多人，有时候又让一些地方多年不下雨，于是就决定帮助哪吒。他给了哪吒一道隐身符，并告诉他隐身秘诀，让他去制服东海龙王。哪吒听了师父的吩咐，立即向南天门赶去。到了南天门，哪吒拿出隐身符，施展了隐身术，东海龙王根本就看不见他。这时候哪吒举起乾坤圈，一下把龙王击倒在地，顿时龙王现出了原形。哪吒揪住龙王问，
2: 哼，你还敢不敢告状？
0: 龙王气得发昏，说，
1: 你竟敢打我，我非告状不可。
0: 哪吒见他嘴硬，就去接他身上的鳞片，痛得龙王哇哇大叫，直喊：
1: 饶命饶命，贤侄饶命啊。
0: 哪吒怕龙王逃走，就施展法术，把龙王变成了一条小蛇，藏在了衣袖里，带回了家去。回到家里，哪吒把事情跟李靖一讲，李靖见儿子又闯下弥天大祸，便厉声呵斥说：
1: 逆子，你刚才闯下大祸，现在又将龙王捉来，快，你快将龙王放了。
0: 哪吒不敢违抗父亲的命令，只好将变成小蛇的龙王放了。龙王一恢复原形，立即恶狠狠地说：
1: 李靖，你竟然纵容逆子扰乱我龙宫，杀我孩儿，还将我捉住羞辱了一番，现在我要约齐四海龙王去天庭告状，要治你们全家的罪。
0: 几天后，东海龙王真的请了南海、西海、北海的龙王，带着许多虾兵蟹将来了。东海龙王说：
1: 玉帝已准奏，你们犯下了死罪，一个也跑不了。
0: 说完，便命令兵将把李靖夫妇捆绑起来。哪吒生气地说：
1: 哼，快放开我父母，不许你们伤害他。
0: 东海龙王叫道：
1: 那好，你偿命来。
2: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换回父母。
0: 哪吒大喊着抽出了宝剑，回头又对父母说：
2: 父亲母亲，你们的养育之恩，孩儿来世再报。
0: 说完，他自刎而死。四海龙王这才放了李靖夫妇，心满意足地回去了。太乙真人听说哪吒死了，便把荷花、莲蓬和嫩藕摆成了一个人的形状，大声喊道：哪吒哪吒，快快起来。只见那荷花、莲蓬和嫩藕马上变成了一个人，活脱脱又是个可爱勇敢的哪吒。师父还另外送给哪吒一支火尖枪和两只风火轮，从此哪吒手持火尖枪，脚踩风火轮，走起路来像风一样，他的本领更大了。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8: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9: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5: 青春正奋进，殷殷。
10: 大家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曼琪，
11: 我是记者张凤，
12: 我是记者胡雅琪。
10: 国庆长假，我们依然守候在直播间，热线不打烊，服务不停歇。
11: 愿每一次连线都让生活多一份温暖，
12: 愿每一份坚守都让祖国多一份美好。
10: 百姓热线，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1: 祝大家国庆快乐，阖家幸福。
10: 百姓热线，我们一直在线。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

0: 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如今，痛风已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疾病，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趋势。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与果糖相关。秋季水果大量上市，市面上各种饮料，包括奶茶、碳酸饮料等，都含有大量的果糖。年轻人患痛风有何特点？从高尿酸到痛风发作，有多远的路要走？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跟您说说年轻人不可掉以轻心的痛风。上集，今天健康投资家节目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风湿科主任医师侯秀娟。侯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
2: 欢迎侯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我相信呢，也有很多的听友和网友哈，喜欢喝奶茶，但是啊，我们要提醒，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今儿咱们的话题叫做年轻人不可掉以轻心的痛风。那先问一下侯主任，这个临床上来看，痛风患者他们的这个年龄真的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吗？
3: 是的，这个而且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啊，就像我们之前调查的这个痛风的发病率，我们国家是0.4%，但现在的痛风发生率是在1%到3%，几乎是涨了10倍。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群调到年轻人，这个比例会更高，可能能到20%，甚至有些地方能到30%。
2: 嗯，
3: 就是数一下，你可以看到，有可能10个年轻人里面，尤其是年轻的男性里面，那就有3到4个有这个尿酸问题、痛风问题的病人了。
2: 嗯，
3: 所以还是非常高的。像我门诊现在也是，原来可能大家印象里面风湿科都是中老年病人比较多，老年人才会腰腿痛，但是现在的趋势，我们有可能尤其是到周末，一半的病人有可能就是年轻人了。那么最突出的一个就是这种年轻小伙子越来越多，就像前几天我一个病人，他是大一的一个新生，大一的学生，然后呢，特别痛苦，肿着一只脚跳着来了。那怎么了？就是前一天还在和大家一起聚餐，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下不来床了。而且还有点发烧，就家里头人特别紧张。那实际他的表现就是一个足大指的突然发生的一个急性的肿痛，就是个急性痛风的病人。当然这个不仅仅是这种学生的群体，另外就是我们一些年轻的 上班的工作，那这些年轻人上班族们，对上班族们也是越来越多了，而且他们经常是在周末大概休息，好不容易有一个休息日，结果瘸着腿儿，还有就是推着轮椅被推上来的，这样都有，还有疼得特别厉害，就是用我们的那个平车从急诊推上病房的，这些都是见到的，所以还是挺发作起来挺让人痛苦的一个问题啊。
4: 嗯，所以年轻人现在患上痛风，这个的发病比率哈，跟之前相比真的是大幅大幅大幅的提升，甚至前段时间我们还看到一个新闻报道嘛，好像是在这个广东那边的某个城市，对这个应该是中学生进行的一个体检，结果发现啊，里面大概是30%-40%，看到那个数据我都吓到了，那么高的一个比例的孩子们，他们的这个尿酸是高的，而且高的不还不是一星半点，
3: 对，600-700的尿酸，已经我也是很震惊。
4: 你也注意到这个消息了？
3: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平常你想大于420就可以诊断高尿酸血症了，他们到600-700，这个是确实是挺让人觉得要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了。
4: 嗯嗯，以前呢，大家说到这个痛风哈，我们那时候还讲到了一个新词儿，包括从这个播音员的角度哈，那个字叫嘌呤，发音要准确。哎，我们都是了解到了很多，但是呢大家就认为什么喝酒的，然后或者是说吃海鲜的这部分人容易发生痛风，但是其实大家关于这个痛风在认识上还是有很多的这种我们觉得误区也好，或者是不够的地方哈，希望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可以好好的来听一听，尤其是提醒年轻的朋友，对于痛风这件事儿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日常体检的时候您的这个血尿酸的水平如何您也一定要关注起来。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风湿科主任侯秀娟正在我们的节目做客，重点来说说年轻人不可掉以轻心的痛风。其实呢，以往科普啊，很多朋友都已经有了这样子的健康素养了，说这个痛风的背后我们知道是高尿酸在作祟。那除了我们常常说到的肉啊海鲜呀，听说秋天的这些高糖水果，还有很多朋友您最爱的那口奶茶也会促成高尿酸，这个是为什么呢？侯主任解释一下。
3: 好的，我们都说痛风是无尿酸不痛风，那既然高糖水果爱喝的奶茶能和我们的尿酸联系上，那它肯定也会是我们痛风发作的一份子。那为什么这么让我们这种可以引起我们愉悦感觉的这种高糖的这种好吃的好喝的东西能引起尿酸高呢？那实际上是因为它去干扰了我们尿酸的生成和排泄的途径。我们都知道糖啊，糖我们生活里面的糖它分有很多种，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是葡萄糖啊，葡萄糖它可以直接去参与我们的这个血糖的代谢，所以大家都是尽量去避免这个吃含葡萄糖多的东西。那么果糖其实和葡萄糖它同属于一类的糖叫单糖，但它的特点呢，它是直接可以进入这个尿酸代谢的这个路径，它会和尿酸去竞争，去转化，把尿酸转化形成的那个需要的一个化学的酶。另外呢，它还可以干扰尿酸的排泄，因为果糖多以后它会生成更多的乳酸，乳酸和尿酸的排泄它两个是竞争关系的，等于它又去让它生成多，又可以增加减少它的排泄，整个就是让尿酸在体内的蓄积更多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说含有高糖的水果那这类的高糖水果呢，它含的果糖是很丰富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含这个果糖最高的水果呢，葡萄干儿。我们有葡萄干里面呢含的果糖能到30多，但是葡萄要少一些，葡萄只有17，那它经过加工了。另外就是我们的有一个叫玉米糖浆，可能大家在做一些烘焙啊这些时候会用到，它里面的果糖能到72， 那会更高，所以它的生血生尿酸的那个作用是非常高的。但是跟它相对比的就是一些低果糖的，比如说柠檬 1.1， 就是我们的有素质，还有之前大家都觉得樱桃可以降尿酸，实际是樱桃和橙子这类的，它里面含的果糖的量只有3到4，就是相对它们属于低果糖的水果、
4: oh.
3: 这类的要好一些，但高糖的就

0: 会有影响。另外就是奶茶，奶茶那里面很多大家都知道，奶茶店可以看到放那种瓶瓶罐罐，需要给大家去往进加的这些调配的成分，其实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它含有果糖糖浆，它是特别好的一个甜味剂，它的甜度比蔗糖，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蔗糖啊，
1: 白砂
0: 白
1: 糖，
0: 糖、白砂糖，它的甜度是100分，那个果糖糖浆能到170。所以啊，就是我们为什么奶茶容易生尿酸，就是因为它里面含的这类的果糖的成分太高了。
1: 哎呦，真的不知道，原来它在这个体内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作用，一方面促进你的这个吸收，另外一方面又影响你的代谢。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您特别喜欢的这个高糖水果，我们说不是一般的水果哈，水果它也是分这个低糖的和高糖的。那如果本身您的尿酸就会比较高，包括您的血糖比较高的朋友，您要格外的，可能说尽可能的识别。和远离高糖水果，这个咱们自己去查一查。而这个奶茶，以前呢，很多人他会觉得说，就是往里面放那个白砂糖啊，或者是那个糖块块，说这个看起来是比较容易的，说感觉没有给我往里面添加呀。刚才这个侯主任已经揭晓了答案，就是您看到它那个大高瓶的，里面其实放的是这个果糖含量极高的。这种糖
0: 果糖
1: 浆，
0: 糖浆，
1: 哎，
0: 是的，
1: 歘往里面一挤，它那个又特
0: 挤
1: 别
0: 得很
1: 好溶
0: 少，
1: 解，
0: 对，
1: 对。
0: 它量很少，所以就是我们可能好多时候说在买饮料要零蔗糖饮料，实际蔗糖没有，它可能是
1: 大量的
0: 果
1: 果
0: 糖，
1: 糖。
0: 所以大家要学会喝饮料，然后去看看它的成分表上，如果含果糖，您尿酸含高，就尽量去避免这一类的哈。
1: 其实我可以跟大家有个提醒，就是如果您是特别喜欢喝果汁的，包括现在有一些家长嘛。他们觉得有一些东西不健康，但是他会给孩子选择说现榨的果汁。我们现在这种市面上的这种店也是很多的，就是建议您最好提醒他一下，就是可以舍弃掉一点点所谓的那种很甜
0: 甜
1: 的。
0: 味儿，
1: 对，
0: 对，
1: 现在的果子已经很甜了，就
0: 是。
1: 是您告诉他直接现榨完就行了，里边不需要再额外的添加那个糖浆，您就多一句话。这个工作人员可能就不给您添加了，要不然的话，他随手是会添加一些
0: 是
1: 的。
0: 的，增
1: 对，
0: 加口感。
1: 如今，痛风已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属疾病，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趋势。其中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与果糖相关。秋季水果大量上市，市面上各种饮料，包括奶茶、碳酸饮料等，都含有大量的果糖。年轻人患痛风有何特点？从高尿酸到痛风发作，有多远的路要走？健康投资家邀请专家跟您说说年轻人不可掉以轻心的痛风。上集。那我们看到相关的数据哈，说咱们国家呢，高尿酸血症的患者人数，哎呀，好可怕，1.7亿人。那么其中啊，患上痛风的患者已经超过了8000万了。那来说一说，你看高尿酸的人可能那么多，但是其中的哪一部分人他是容易患上痛风的呢？
0: 这个我们还是刚才开头说的，无尿酸不痛风。那他有了尿酸的基础，他就容易患痛风。但是又不是我们可以看到1.7亿的高尿酸只有8000万，
1: 差
0: 他
1: 不多
0: 是
1: 一半
0: 才
1: 儿
0: 得
1: 吧。
0: 一半的。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能不能患痛风还是和尿酸的数值的高低有关系的。尿酸越高越容易得痛风。对，我们很多的病人来的时候，你去问他就是痛风了、关节炎了，然后问他他长期的尿酸水平肯定是在500以上，因为500以上的这种尿酸，它的痛风的发生率是将近5%。但是如果你的尿酸只是稍微高点儿，比如说正常420是正常值的高线，你只有430，那这样你的痛风发生率只有0.5%，就是几乎是10倍。就是差距，就是尿酸越高，痛风的几率
1: 越
0: 越
1: 大。
0: 大。对，所以就是也是这样。另外就是尿酸， 高的时间越长，患痛风的几率也越高。很多人可能有过这种，来的时候就说我10年尿酸高了也没有犯痛风，这次才犯啊。我说这个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还有程度的问题，但是你终归是要犯的。
1: 哦，它是一个时间累积的产物，是一个程度比较强就容易发生的产物。
0: 是的。
1: 我们经常也是要说哈，因为人体嘛，尤其咱们从中医的角度，经常辩证论治。有没有具体分析一下什么体质的一些人容易患上这个高尿酸呢？
0: 这个我们还真是做过统计，包括我们的做我们自己医院的这种高尿酸血症病人最后转化成痛风的这类的，他的这种中医体质的分析。那么分析出来还是一个，就是其实大家很多病人在得了痛风以后也会过来说，我是属于湿滞湿热体质，痰湿体质。其实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分析出来也是痰湿体质的然后湿热体质的，带湿的这样体质的，另外还有一些会有一些瘀滞的一些表现，这样表现的体质的人更容易犯痛风。那么从表面上你怎么观察？我们也有就是表象的，比如说这些病人可能这种体重比较大，体质偏肥胖的。属于那种中心性肥胖，肚子胖的啊，比较大的，脸上油腻比较多的，容易出油的这种，爱出汗，另外就是痰多喜欢吃一些甜食的，然后你再去问他，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会再加一句，你大便怎么样？一般是大便比较黏，或者是经常拉肚子的，这种是痰湿滞的。另外就是再往深一步的去观察，我们去望他的舌，再去摸脉，大部分病人可能他最根本的是他是属于一个脾虚，脾胃功能运化有问题的啊，还有一些可能还有一些肾虚的，就中医角度来讲的。因为从中医来讲呢，脾是主运化功能的，就是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喝进去的水都要通过脾胃去代谢，然后给它转化成我们要用的。如果这个代谢的功能脏器不好的话，那这些产物可能这种不好的东西就会流得多，那么痰湿瘀可能就从对应的就是我们西医讲的这些尿酸了。所以这个还是跟体质有关系。当然这个就是我们说这种任何一个病都是有先天和后天的因素。那么先天的因素就是你可能先天就有脾胃功能运化不好，或者是肾脏它也是主这种气化，能够帮助运化这些水湿的。那么如果这些本身的运化功能不好，再加上后天饮食不注意爱吃肥甘厚腻就是这种作息规律也不好那么两个综合起来就形成我们最后的一个痰湿体质或者湿热体质了。
1: 甭管是先天的体质还是后天的体质，尤其我们发现哈，这个后天明明自己身体的底子还行，但是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生生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不是很理想的这种容易生病的体质的人还是很多的。那我们要格外提醒这部分朋友，咱们尽可能的调整调整。那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发现了他属于这样子一类体质，然后我听话，我配合医生，我该怎么调理怎么调理，生活方式的干预，我的体质发生改变了，那是不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也能远离这类疾病了呢？
0: 对，如果就是说早期的，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是中医讲要治胃病，其实从西医也在一直在讲，就是把这个疾病发现在早期，截断在早期，如果它还没有造成严重的这种代谢的问题的话，那通过整体就是我们刚才生活的调摄啊，饮食的注意，它这种疾病发生的几率还是能够减少的。
1: 好的，我们来看一看哈，有一些听友和网友他们关于这个痛风到底给身体带来哪些影响。这个朋友他说了，他说患上痛风那就是脚疼，其实这是在某些个体身上的一个表现。刚才侯主任也说了，这个大一的孩子嘛，前两天这个刚聚完餐，第二天他就出现了这个脚疼的下不来地的这样子的情况。那到底我们说患上痛风，它就是一个单纯的脚趾头肿和疼吗？会给身体比如说其他地方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吗？
0: 这个其实痛风的影响，我们经常说关节炎只是冰山 的一角，你看到的一点点，实际上更严重的问题是在冰山之下，水面之下的。因为它的发生是因为这种尿酸沉积在我们身体的部位才会引发炎症，沉积在关节上发生关节炎，对我们是最直观的一个症状，它会让你走不了路，让你疼。但还有一些这种尿酸沉积的地方，它是随着血液循环在全身的。那么首先第一个最重要的脏器就是我们的肾脏，因为尿酸主要从肾脏排泄，那么这些尿酸在排泄的同时，如果浓度过高的话，它肯定会沉积到肾脏。我们肾脏就是很多很多的血管组成。

0: 的一个组织，那么它会诱发局部的一些炎症的反应。这种炎症反应是，就是它在默默的发生的，我们叫沉默的痛风。它没有在让你很明显的感觉到症状，但是它一直在造成炎症损伤。所以很多病人在高尿酸血症时间长，关节没有炎症，但是来查的时候已经肾功能出现了问题。
1: 它在偷偷伤害你的肾。
0: 是的，它的这种炎症过程在肾脏上也一样可以发生的。所以这种痛风肾是我们最关注的一个重要的脏器，因为确实有最严重的这种会引起这种需要肌酐增高最后到透析的这个阶段的痛风性肾损害、痛风肾衰竭。另外就是还可以形成肾结石。对，结晶太多的话，我们都知道很多关节反复疼，那个尿酸沉积在关节上会形成痛风石，一大块肿的关节也变形了，
1: 像石头一样。
0: 对的，关节可以，它那个石灰石它是在不停的侵蚀你的骨面，会造成骨破坏的，会像咬了一块，我们像虫咬一样的那个破坏，那一块骨头就没了。对，我们我在门诊见的最严重的一个就是他的手指中间的一个指骨生生被那个痛风石逐渐侵蚀掉，就是说我们最后就是他想手术也没人给他做，因为做完了把痛风石取掉，他中间就没有组织了，
1: 他就像截肢了一样。
0: 对，就像截肢一样截断了一块骨头，这是他严重的问题。你想这种问题如果发生在我们的肾脏上啊，他对肾功能的损害有些是不可逆的。当然如果你早期发现的话它还是可逆的，肌酐是可以减，就是恢复正常肾功能的。另外一个还有一些它的损伤，我们说它随着血管在循环，那么有血管的地方它都可以发生炎症。比如说我们心脏就是我们冠心病都知道心梗，它是大血管发生了堵塞，但痛风引起的尿酸引起的这个心血管的损伤，它也是持续不断的引起内膜的这种炎症，会让你的这种冠心病的发生率是肯定会增加的，它让你的内膜不光滑了，是不是发生堵塞啊，这些的几率会更高。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高尿酸太高，它会引起我们胰岛素的抵抗，那么胰岛素抵抗的下一步肯定就是血糖的代谢的问题，糖尿病紧接着来。这也是为什么说尿酸现在和三高归在一起了，那是因为他们互相影响的。
1: 嗯，
0: 对，
1: 就是第四高嘛，
0: 是了，
1: 尿酸高。所以刚才包括有一些知识点我都是第一次了解，以前我知道那个痛风石就是感觉在这样子的骨关节的旁边多长出来，像增生一样多长出来一块，我想的也是那不就是手术把它给去掉就可以了了吗？那刚才侯主任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石头它不仅仅是多出来，它还会去破坏旁边好的骨骼，它去吃它咬它。
0: 对，
1: 然后等你把这个石头如果给去掉了的话，其实你自己的骨骼也已经被它蚕食的差不多了，所以真的是很可怕的，
0: 是
1: 一定要把尿酸控制下来。
0: 对，它是可以致畸的，对，
1: 畸形。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年轻人不可掉以轻心的痛风，总之，它的这个罪魁祸首背后就是高尿酸在作祟，而高尿酸呢也已经和这个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并称危害我们人体健康的第四大这个健康隐患，那么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体检的时候你也关注一下您的尿酸水平如何，远离高尿酸，远离痛风的发作。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4: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5: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1: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6: 拼命打四后卫，中国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7: 好球，
6: 好球！
1: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8: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1: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9: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1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2: 对呀。
1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
14: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5: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侯静静、张月、贺翔、萨拉姆、麦麦提报道。10月1号上午，克拉玛依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升国旗仪式在市机关1号楼南广场举行。马学良、许学威、何震、王兵、罗志聪等市领导与全市各族各界代表一同参加仪式，共同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当天，市机关1号楼南广场鲜花簇拥，红旗猎猎，处处洋溢着庄重喜庆的节日气氛。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精神昂扬，整齐列队。10时，升国旗仪式开始，英姿飒爽的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步伐，护卫五星红旗走向升旗台。随着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注视鲜艳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高高飘扬。77载风雨兼程，77载砥砺奋进，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自治区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团结奋斗，克拉玛依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城市综合实力不断提升，民生。

0: 政府指不断改善，各项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新变化、新成绩。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表示，新征程上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立足岗位，勇担使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克拉玛依力量。吴毅、宗宏斌、窦世伟、张玉、古鸿飞、邵世明、孟小燕，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班子成员，克拉玛依军分区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克拉玛依市各族各界代表等参加仪式。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贺翔报道。10月1号，市委书记马学良调研安全稳定、民生保障、安全生产等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各族干部群众致以美好的节日祝福。马学良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统筹发展和安全，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从严从实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各项工作，保障全市各族群众度过平安、欢乐、祥和的国庆佳节。在克拉玛依区公安分局古田北2号警务站，马学良详细了解辖区社会面防控、警力部署、便民服务等工作情况。他指出，警务站是加强基层治理、服务人民群众的前沿阵地，要持续优化社会面巡逻防控、紧盯人员密集场所、坐实风险隐患排查，用心用情做好便民服务，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以实际行动护一方稳定、保一方平安。马学良先后来到九鼎农产品批发市场、克拉玛依区熟食品加工基地、市热力公司南泉供热总站，实地查看农副产品储备供应、食品加工全流程管控、采暖季筹备等情况，详细询问商品进货渠道、销量价格、食品安全保障以及设备运维、管网检修、供热保障等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扎实做好节日市场保供稳价工作，持续丰富商品品类，加强价格监测监管，保障群众菜篮子、米袋子充足。要严格落实食品安全4个最严要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大食品安全执法检查力度，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要聚焦锅炉、管网等重点设施，强化日常巡检和隐患排查，加强值班备勤和应急值守，持续提升供热质量和服务水平，确保各族群众温暖过冬。在中石油克拉玛依石化有限责任公司智能运营中心，马学良详细了解该中心数据监测、生产调度、智慧决策等情况。他强调，要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首要位置，持续用好智能运营中心，依托数字化手段提升风险预判、动态管控能力，配齐配强应急力量装备，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玉、古鸿飞、邵世明是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相关调研。
1: 克拉玛依新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张月、萨拉姆麦麦提报道。9月3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市委书记马学良主持会议。会议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自治区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始终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紧扣市委13421发展思路，扎实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方面工作， 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自治区党委各项决策部署在克拉玛依落地见效。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续巩固风清气正政治生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巩固提升我市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创建结果，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克拉玛依。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深度融合，积极拓展人工智能制造业应用场景，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立足我市实际，坚持小而精、小而优、小而特、小而美发展路径，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稳步壮大村集体经济。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重要贺信精神，立足我市产业基础，加强数字经济、高端化工等业务国际合作，促进国际友诚交往，深化文明互鉴，更好推动开放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精神，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精神和给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的重要复信精神，深入实施科教兴市、人才强势战略，深化产学研融合、校企合作，提升协同育人实效。会议听取了2026年落实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强调要聚焦短板弱项，靶向攻坚，精准施策，破解难题，细化攻坚举措，拧紧责任链条，以可感可及成效回应各族群众关切。会议对国庆假期重点工作作出部署，强调要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值班值守，抓实重点部位安全防范，健全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妥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紧盯年度目标任务，多措并举激发节日消费活力，用心用情做好民生保障，坚持廉洁过节，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报道，为进一步健全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破解家庭托育难、托育贵问题，克拉玛依市于2026年9月1号正式施行克拉玛依市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资金补助实施细则，切实减轻家庭育儿负担，让优质普惠的托育服务惠及更多婴幼儿家庭。据了解，克拉玛依市普惠托育服务机构认定和资金补助实施细则有效期5年，将从机构认定、部门职责、资金补助、监督管理等方面规范全市普惠托育行业发展。补助面向经区级卫健部门认定的普惠托育机构，包含公办托育机构、民办普惠托育机构以及公办幼儿园、民办普惠幼儿园开设的托班。补助针对机构收托3岁以下或已满3岁但未满足幼儿园入园年龄的幼儿，补助资金拨付至托育机构，托育机构让利于广大幼儿家庭，机构可在每年3月10号、6月10号、9月10号、12月10号前分时段提交补助申请，逾期未申报视为自动放弃对应时段补助资格。申报需提交入托补助申请表、婴幼儿明细表、考勤表、收费凭证、人员社保缴纳记录等相关材料。细则明确，全日托运营补助标准为每人每月670元，补助资金由各区财政承担，补助按照婴幼儿当月实际入托出勤情况折算，当月入托满11天按全额补助，入托5到10天按照半月标准补助，入托1到4天按照20%标准补助，补助人数不得超过机构核定最高托位数。

0: 普惠机构名单于12月31号前报送年度补助统计报表，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市卫健委下一步将指导各区严格落实机构认定、补助申报审核、资金拨付监管等各项工作，持续扩大普惠托育供给，让更多家庭享受到安全、实惠的婴幼儿照护服务。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郝建美、通讯员萨米拉卡哈尔报道。近日，下载由企业码的新版营业执照在我市启用。企业码以电子营业执照为核心身份依据，具备全国唯一性、通用性和权威性。扫码后，涵盖企业营业执照、经营许可、年报信息、信用记录等内容的企业数字画像清晰可见。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科科长杨英磊介绍，以前市场主体需要在经营场所悬挂纸质营业执照正本，公示形式单一，如今电子营业执照与纸质执照具备同等法律效力，企业可通过微信、支付宝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快速下载，打印专属企业码，张贴公示，即视为完成法定亮照义务。群众、合作方及监管人员扫码就可以核验企业资质、信用、抽检等全部公开信息。依托企业码互认机制，企业办事更加高效。现在企业办理变更、备案等业务时，工作人员扫码就能调取企业信息，无需经营者重复提交纸质执照、填报基础信息，办事时长显著压缩。截止目前，电子执照及企业码已广泛应用于授信贷款、水电气报装等20多个涉及场景。企业开展商务洽谈、项目合作时，可通过企业码完成主体资格、信用信息核验，有效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构建起可信高效的商务对接体系。杨英磊表示，在监管领域，企业码推广使用后，监管部门不仅可以通过扫码入企实现检查全程留痕，多部门联合核查，杜绝重复执法、随意检查，落实进一次门查多项事，大幅提升监管效能，还能依托企业码背后的信用风险分级，实现对守信者无事不扰、对失信者无处不在的精准监管。
2: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叶子、通讯员李汉玉报道。9月24号，市住建局发布民生利好，全市首个住宅质量延保试点在鼎尊家园2期落地，住宅重点部位质保期在法定标准基础上延长1至3年，惠及320户居民，切实筑牢居民安居质量防线。据市住建局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今年4月以来，市住建局主动对接多轮协商，推动房企主动提升住宅保修标准，依据国家相关条例，房屋防水防渗工程最低质保5年，管线门窗装修等工程最低质保2年。实际居住中，房屋质量瑕疵多，在交房2至3年集中暴露，常出现质保过期、业主自费维修的难题。此次延保精准补齐民生短板，实现质量保障提档升级，其中屋面、卫生间、外墙防水防渗质保期由5年延长至8年，即排水、电气、管线、门窗等设施质保期由2年延长至3年，全覆盖房屋质量问题高发周期，即最大限度保障业主居住权益，也倒逼建设施工企业严守施工标准，从源头减少质量通病。为构建闭环式住房质量监管体系，市住建局以全国质量月为契机，持续落实两书一牌先查验后交付制度，与住宅延保政策形成提质组合拳。全市新建住宅统一配发质量保证书、使用说明书、楼栋设置永久性责任标牌，压实参建主体责任，保障业主监督权益。交房前组织业主实地查验房屋质量与配套功能，提前整改各类问题，从源头杜绝带病交付，实现验房、交房、售后全流程质量兜底。与此同时，市住建局扎实开展全国质量月系列专项行动，全面规范建筑行业建设管理。9月17号，组织全市建筑行业从业人员开展质量专题培训，普及质量通病防治知识，宣贯质量强区相关政策，同步开展建材质量施工现场专项检查31次，排查整改各类问题100余项，下发整改停工文书，所有隐患全部整改清零。此外，该局积极引导行业创优争先，鼓励打造精品示范工程。 今年年初以来，全市多项工程获评自治区级优质奖项。

0: 有效带动全市建筑施工质量和行业管理水平整体提升。
1: 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爸爸。0.36秒，孩子兴奋的呼唤。0.36秒，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 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秒，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
2: 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哟，张大妈，哎，这么早啊？去买点鸡蛋。嗯，我也得去买米。
3: 大米大米费领了。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理财产品，小投入大回报，轻松赚钱。 专业理财师帮你打理，比市面上的产品收益都要高，让你们快乐养老，无风险，公司实力雄厚，你要不放心，咱们可以去实地考察，包吃包住包玩，收益高，无风险，稳赚不赔。
4: 老李，走吧，这天上掉馅饼，地下有陷阱。
5: 咱们这点养老金呢，怕是要血本无归呀！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6: 师傅，给，我要2个包子。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姑娘，服务员。
7: 给我点一碗馄饨。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8: 服务员，
7: 来了。
8: 这不会用啊。您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我这老花眼也，哎。
7: 喂，
9: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喂，哎，
7: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9: 夏商于西周，东周分2段，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两晋前后燕，南北朝并立，是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黄朝。至此完，咱们一首残词独罢，说上一段中华史的故事。那么首先说一个事儿。 在这个四川省啊，广汉市西南有一条河。那么这条河呢，叫什么名字？叫鸭子河。那么就在这鸭子河的南岸那片儿，离老远一看呢，你会突然发现有三个大土堆。这三个土堆呀，太平平无奇了，没有什么惊人之处。 远看是大土堆，你到跟前一看，哇，还是大土堆。土堆是土堆呀，就这三个堆呀，最近特别火，因为它是三星堆。这三星堆是迄今为止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 这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它昭示了
0: 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那么这个三星堆因为它的神秘而被称为世界九大奇迹之一，也引申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它引申出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应该如何认识中国历史？我们如何理解中华文明？我们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和脚下这片土地之联系，想了解自己到底是谁，我们从哪儿来的，人类要到哪里去？它引申出这样的问题。特别引申的大问题就是中国历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以及如何开始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不敢断定。为什么不敢断定呢？因为这是一个大而严肃的课题呀。你想研究这个课题，它就得迫使我们不得不谈到我们了解很少很少的宇宙起源，我们了解很少很少的人类起源和中华人起源等等等等问题。这个历史学家呀，对这些问题呀，至少分别的各有十种以上的引经据典的伟大学说。可有一点，这些伟大的学说都不能获得定论，得不到定论。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人类在究竟什么时间确定是哪天有的？地球是哪天哪日形成的？没有这样定论。因为我们这些历史学家，他们的普遍的情形是什么呢？在这个地里头挖出一个古董来，或者挖出这么一堆骨头来，就拿这古董啊，拿这骨头，拿着放大镜，开始猜，开始推断，啊，就推断这个古董或者这堆骨头骨骼的主人的生活情形，结果只能提供一副静态的说明，也就是啊这么几句话。哎呀，这是咱们的祖先啊，因为这个骨头比咱们现在人长的骨头早好多年，那么这堆骨董呢，现在咱们没有，这是过去的啊。这就是咱们祖先吧，大约呢是500年前的吧，大约没有个去准确的日子，所以他们推断的定论，每一个民族的发展史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这咱们祖先呢，一开始啊，使的是石头，行为采炼，后来有了青铜呢，就用青铜了啊，所以基本上都一样，这基本上就是在这猜。所以说有人说历史是猜出来的，一点都不假。那么今天我们采取另一种方式来处理这历史资料。怎么方式呢？我们把中华人的活动历史分为下边的四个时代，我们来说一说。第一个时代我们叫它神话时代。为什么叫神话时代呀？因为啊，在几亿年前啊，谁见过？谁也没见过啊，既没有文字，又没有出土的那个骨头和那堆古董，所以历史学家研究不出来了，啥也没有，连梦都做不到那个时代去啊。那么人类学家呢，也研究不出来了。那么这时候伟大的神话学家就登场了。你研究不出来好办，神话学家给你滔滔不绝画到长江啊，编造了一堆神话，然后咱们就相信了。所以这个时代叫神话时代，起码来说我们有点影，是望风捕影吗？这有点影啊，人类学家研究不出来，历史学家研究不出来，神话学家到这儿汤汤汤汤讲一段神话，这就是你的祖先，哎呦，我们就信了，伟大的神话学家给画出了一个神话时代。所以我们第一章就是神话时代。那么第二章呢？第二章是传说时代，这个比那神话时代啊要真实一点，传说口传心授，有点谱， 比那个神话时代有谱多了点，所以这个传说时代在中国历史上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时代地位。那么我们讲第三个时代叫半信史时代。什么叫半信史呢？就是半信半疑呗。你说有吧，哎，你还找不着；你说没有吧，它还有那么几个小字母，或者有几个碎瓦片儿，或者有块石头，或者说有堆骨头，哎，能证明那个时代的存在。但是往深了挖，又什么也看不见，所以我们管它叫半信史时代。那么第四章我们讲信史时代，这个信史时代那就让你信史了，那就是真实的了，因为有文字记载，完整的记录，我们管它叫信史时代。那么好了，下面我们讲这个神话时代。你记住，每一个古老的民族都有它的神话。作为上述的宇宙起源和民族起源的答案呢，中国人不能例外，我们必须得有民族的神话。那么这些神话有它实质上的代表意义，至少可使我们的印象比较深刻。现在请我们伟大的神话家登场，让他给我们画出一幅波澜壮阔的伟大的中国神话，用着中国伟大的神话来拉开我们中国历史的大幕。我们的神话家给了我们第一章四个字，叫开天辟地。开天辟地啊，这神话家是这样跟我们说的：不知道多少亿万年前，亿万年啊，在太古时代，太古时候啊，什么叫太古时代呢？就是太古老的那个时代。哎，你说它多少年就多少年吧，说它2亿年前、5亿年前、18亿年前都行，就在太古时代那个时候。在那太空中啊，漂浮着一个远看像鸡蛋，近看还是鸡蛋这么一个东西，翻翻乱滚呢，哗，就在这个宇宙当中是横冲直撞。你想啊，那个时候的太古太空啊，那个星星啊、火星啊、这个星那个星都没有轨道，你知道吧？它乱撞，哎呦，乱转，互相碰撞，就跟那碰碰车似的，咔，烫，哗，有的撞飞了，有的撞散了，有的撞没影了。可就咱们这个鸡蛋，不知道怎么事，太硬，说不上用什么做的，好家伙，坚硬无比呀、啊！这一撞，把别的东西撞的，啊，那里边啥样啊？里边，哎呦，里边啊，神话学家告诉咱们了，说那里边更复杂。哎，为什么呢？那鸡蛋你都知道吧？那鸡蛋你拿过来使劲的晃，哇晃，就把这鸡蛋黄和鸡蛋清晃在一起，混搅在一起，就黄汤的跟那黄甘油似的。那里边啊，波涛翻涌的黄甘油啊，哎。另外那鸡蛋打开之后，那鸡蛋黄上不有个白点儿吗？我们叫蛋白，它这里边也有块白的，哎，那叫黄白，哎，也叫球白。
1: 听众朋友，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祝您晚安。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结束。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espíritu en comunión.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1: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0: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也门